0: 我和绿色，
1: 快没时间了。
0: 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2: 可我们没有找到红色、黑色、蓝色和黄色。
0: 色彩精灵，我们回去找瞌睡花。
3: 你们没有找到所有的颜色，
0: 时间不够了。我们先试试这些颜色有没有用。色彩精灵们，一起来上色吧。
2: 粉色、
1: 紫色、
0: 橙色、薄荷绿色。
4: 你试一试，现在能不能唱歌？
1: 他还是唱不了。
0: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去找到蓝色、黄色、黑色和红色就好了。
4: 等等，
0: 我是红色的。
5: 我就是红色呀。
2: 我是正宗的蓝色。
1: 我是超级黑色。
0: 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

现在是七彩森林的午睡时间，有份呢。我想你也该午睡了。大家一起画彩虹。

0: 喜欢下雨，雨天太美了。我一定是着凉了。下完雨后出现的彩虹就是我的最爱。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我以彩虹为名。我的力量来自于神奇的彩虹。
1: 为什么我感觉不太舒服呢？
0: 空中出现彩虹了，跟我来。让我们靠近一些，好美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彩虹全变样了，变得又脏又旧。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玛丽
4: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呼呼啊！
3: 雨了，哦，我又因为睡觉错过了雨天。
4: 我有麻烦了。色彩世界的彩虹急需清理，它太脏了，它褪色了，需要重新上色，太糟糕了。
5: 彩虹公主，你怎么了？
4: 我的魔力正在消失，托马，我的力量和彩虹联系在一起，你们必须让它变回以前那样，否则我会消失的。
2: 但是彩虹那么大，我们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来重化它。
6: 哈，色彩精灵们，我有一个计划。现在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彩虹褪色了，这让彩虹公主的魔力慢慢消失了。

0: 太可怕了！
1: 为什么会这样啊？
2: 我们必须重新粉刷整个彩虹，我们要让彩虹重新变得好看起来。时间不多了，有问题吗？
3: 会有点心和零食吗？
2: 没有，我们得快点干活。
4: 我带了零食，一起分享吧。
2: 谢谢。还有问题吗？
5: 我们开始工作了。

0: 托马，我们完成了，彩虹已经重新上完色了。哇吼！
1: 色彩精灵们，我们去看看。破坏了他的魔法可怎么办？如果他不能让彩虹公主恢复可怎么办？
2: 色彩精灵们，你们给彩虹上好色了吗？

0: 是你们一起做的吗？哎，我很喜欢，它太漂亮了，比以前的好看，真有创意。
1: 你喜欢它，真的吗？色彩是艺术，色彩就是创意，这是完美的色彩世界彩虹桥。啊！哇！啊！啊！哈哈！谢谢大家，是你们拯救了我，拯救了色彩世界的魔力。最重要的是，你们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

0: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养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先生的宝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啊！这是藏宝图，哦吼耶！藏宝图，我有了一张藏宝图。可是我看不懂藏宝图。啊哈，是彩虹公主，彩虹公主。彩虹公主，
1: 你好呀，彩色洞窟怪。
0: 我需要色彩精灵们的帮助。
1: 可是色彩精灵们只在发生色彩危机时出动。
0: 的确没有色彩危机，只是我在洞穴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可我看不懂，所以请叫色彩精灵帮帮我吧。就当作是一次色彩大冒险。
1: 好吧。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亮酷，色彩精明，

0: 我们听到了你的召唤，发生什么了，公主？怪兽先生，有什么能帮到你？
1: 我在洞穴里找到一张藏宝图，我想看懂它。你们总能猜出我的谜题，所以我想你们或许能看懂它。
2: 我和他说了，你们只解决色彩危机，对宝藏什么的完全不感兴趣。
3: 藏宝图？哇，去看看。
0: 我想我们应该向前走五步，然后在一个黄色的圆圈上跳一跳。
1: 为什么？
0: 地图上是这么说的。
4: 一二三四五。
5: 黄色圈圈，现在跳。
6: 嘿啊！

0: 这些门都锁上了。
1: 啊？这上面说我们需要把每把钥匙和每扇门对上号，但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我们选错了钥匙，那么所有的门都会打不开，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宝藏。
0: 首先让我来打开这扇绿色的门，就用这把粉色的钥匙。
2: 粉色的钥匙
3: 打开绿色的门？
0: 没错，因为我妈妈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我爸爸最爱的是绿色。太简单了，不要挡路。
2: 橙色的钥匙打开橙色的门，
3: 紫色的钥匙打开紫色的门，
1: 绿色的钥匙打开绿色的门。
0: 啊，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嘿嘿嘿嘿嘿。
1: 树先生，里面是什么？
0: 世界上最最最棒的宝藏，画笔、蜡笔、颜料、铅笔、画纸、涂色书。
1: 我们要和色彩世界的所有人分享这些宝物。纸娃娃托马，潘迪，潘迪，
4: 我在这里。
1: 你在做什么？
4: 不要随便动我的画纸。我正在纸上画娃娃呢。
1: 像

0: 汁和毛笔能让纸娃娃动起来。
1: 给我做一个纸娃娃，我也想要一个小纸娃娃。
0: 这是他的头，还有这个。
1: 这是我。
0: 这边还有这个，看我的墨汁魔法。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1: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

0: 哦，早上好，小托马。你们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要我多看一眼，就一眼，就会冒出更多的纸娃娃托马，现在肯定有上百个了。
1: 他们可能确实非常精力旺盛。
0: 他们只会爬来爬去，到处乱跑。把苹果还给我！
2: 我不是小马，我是小蜜蜂。
1: 这是想找人一起玩。
0: 我担心纸娃娃托马会占领整个色彩世界。
3: 快跑，到处都是纸娃娃托马。
4: 我不想跟你们玩纸娃娃托马。
1: 我觉得这是色彩危机。
0: 色彩危机，没错，召集其他色彩精灵。
1: 蓝色，
5: 哈宝，
6: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5: 黄色，
7: 闪闪，
8: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9: 玛丽。
0: 数三个数，
1: 等我数到三，你们必须乖乖的、安静的一动不动。一、二、三。
6: 我喜欢他们。
8: 也许等他们玩累了就安静了。
1: 天哪，托马，这里怎么了？
0: 他们变得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坏，甚至很可爱。他们只是想玩和做一些可爱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失控了。
1: 还记得我的提醒吗，托马？
0: 我可以留下他吗，潘迪？
1: 当然没问题，托马。但请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

0: 啊啊！我想起来了。嗯，你好，纸娃娃托马，玩耍时间结束了，想睡一会儿吧。
1: 有时候我们只要告诉别人我们想要什么就好了。
0: 潘迪，谢谢你送给我纸娃娃，但也许他在水墨之境会更快乐。
1: 欢迎回到水墨之境，小娃娃。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世界的小仙灵。

0: 我的星星吸走了我所有的黑暗能量。我得去七彩森林摘些悠悠果，让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1: 晚安，布布。

0: 哪儿呢？啊！
1: 等等等等，是我
2: 抓到了小仙灵！耶！
1: 哎呀，我不是小仙灵，我不是小仙灵，放我出来！
2: 哦，真奇怪，小仙灵会说谎。
1: 你们这些淘气的小猴子，我不是小仙灵，快把我从罐子里放出来，马上！
3: 怎么办？我在想，抓住小仙灵后应该做什么？
2: 这很简单呢，小仙灵必须满足我们一个愿望，我们才能放了他。
1: 等我从这个愚蠢的罐子里出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让我出去！啊！
3: 抓住装小仙灵的罐子！别让小仙灵跑了！
2: 小仙灵，你还欠我们一个愿望。
3: 什么？夜晚可不是你们玩闹的时间，你们这些小猴子应该睡觉了。可我们抓到了一个小仙灵，彩虹公主。布布小傻瓜，我从没见过小仙灵，我也不相信有小仙灵。小仙灵，
1: 彩虹公主，是我，奈蒂。
3: 奈蒂，打开罐子，立刻放奈蒂出来。
2: 彩虹公主，这可能是小仙灵在说谎。他在假扮奈蒂，你看，他是闪闪发光的，
3: 他真的是小仙灵，
1: 这太傻了！打开这个罐子，别开玩笑了。啊，
3: 这是小仙灵危机，让我们求助色彩精灵吧。
2: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3: 黄色，闪闪，
4: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2: 奈蒂去哪儿了？所以这是一个小仙灵，这绝对是个小仙灵，
3: 他应该实现我们的愿望。
1: 托马，是我！
2: 这声音听起来是奈蒂。
5: 奈蒂，是你在里面吗？
1: 嗨，闪闪，就是我。身上的星星在我睡觉时变烫了，导致我身上的黑色消失了，所以我到其他森林来找悠悠火吃，他们能让我变得漆黑蓬松又可爱。可是小猴子们把我抓起来了，还要我满足他们一个愿望。
2: 小仙灵在说谎。
6: 我觉得他就是奈蒂。
5: 我有一点不确定，
3: 我想他可能真的是小仙灵。也许吧，
4: 这绝对是小仙灵。
1: 我不是小仙灵，我是奈蒂。
7: 好吧，我们要先证明他是小仙灵。我是说奈蒂。反正不管他是谁，我们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是奈蒂，你一定知道我最喜欢的食物。
1: 火锅，你的最爱。啊，
7: 答对喽！
6: 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1: 嘻哈音乐。
6: 没错，我最喜欢嘻哈音乐。
5: 那我每天早上醒来会做什么呢？
1: 你会喝茶和看手机。
5: 然后呢？我会做什么？
1: 打电话跟我闲聊。
5: 全部答对了，他就是奈蒂。快把我的朋友从这个罐子里放出来。
3: 真是太棒了，奈蒂，小猴子们有话对你说。
5: 对不起，奈蒂，
2: 我们真以为你是小仙灵，
8: 我们知道错了，
7: 这只是个小失误。如果我的红色不见了，你们还能认出我吗？
6: 如果我的蓝色不见了会怎么样？
5: 如果我的黄色不见了，我看起来也会很奇怪。

0: 哦，
1: 颜色能帮助我们认识动物和东西，甚至是朋友。
2: 我想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0: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之谜完美解决。啊，我变成夜空的颜色了。哦，
3: 面具节。
1: 哦，大家好呀，色彩世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面具节。每年今天，色彩世界的小动物们和精灵们都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人的脸画下来，做成面具戴在脸上。首先，我们要画出自己喜欢的人的脸，然后我们用颜料、粉笔或蜡笔给面具涂上颜色。接着，我们请大人或者哥哥姐姐们帮我们把画剪下来。我们在面具上剪出两个洞，系上固定面具的绳子，最后我们戴上面具，哈，我们就会变成自己最最喜欢的人。你会画谁的脸呢？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好朋友？做出一个这样的面具是不是非常有趣？
4: 我喜欢做面具。
5: 我来画画，那我来上色，
1: 我真是太厉害了。
6: 我们可以通过面具节来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
2: 面具节快乐呀，让我们面具节快乐！
1: 面具节快乐！
2: 今天是向我们喜欢的人表达友好的日子。我们数到三，然后戴上面具，让你的好朋友找到你。一、二、三。怎么不继续戴着汉堡的面具了？
1: 闪闪遇到麻烦了。
0: 啊，面具节太好玩了。
1: 我们都很开心，闪闪不开心，因为我们没人画他的面具，他非常伤心，他已经跑了，都跑回家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6: 面具节怎么能一个人待着？我们得把他带回来。
1: 可是他说他就想自己一个人，
0: 我们不能留下他一个人不管。
2: 等等，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自愿回来。
0: 可是他不愿意呀，他太难过了。
2: 我有个好办法。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
5: 好主意。就这么办。
7: 行动起来吧。
2: 那么彩虹公主行动。
1: 我希望这能成功。黄色，黄色。

欢我。我明明这么有趣，这么可爱善良，我还保护着七彩森林。

0: 只有托马在那儿。啊，托马，大家都去哪儿了？发生什么色彩危机了？
1: 不是色彩危机，是色彩精灵危机。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们有一个色彩精灵需要帮助。
0: 谁？
1: 你。
0: 哈？
1: 你好像不知道七彩森林的大家有多在乎你。
0: 你错了，托马，都没有人做我的面具。
1: 谁说的？那看看这个。

0: 你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人。
1: 啊，谢谢，你们没有必要做这些的，但我真的很开心。

0: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

0: 营地在前面。啊！
1: 猴子爱香蕉，小羊爱青草，熊猫爱竹子，蜜蜂爱花蜜，好多好多好吃的。吃得好饱啊，美美的睡一觉吧。
0: 睡觉多没意思，潘迪，起来玩游戏。
1: 什么游戏？
0: 捉迷藏。
2: 我要玩，我要玩。
3: 2、3、9、10。
0: 潘迪，躲好了吗？我来了。看到你了。
2: 潘迪，你在这里？他不在这里。
1: 潘迪，潘迪，潘迪！啊！你们找到潘迪了吗？
2: 我跑了好几个山头都没找到。
0: 我翻遍了整个森林，他也不在。
2: 是什么声音？在那儿，在那儿，有怪兽。
1: 潘迪是不是被怪兽抓走了？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0: 怪兽，怪兽！
1: 啊，怪兽！我们遇到怪兽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麦粒，
3: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怎么办？怎么办？
4: 又刮痧！
5: 潘迪，潘迪，
0: 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3: 拖把。色彩精灵们，我们在玩捉迷藏，
5: 我们找不到潘迪了。
4: 这里有一只大怪兽。
2: 怪兽？不可能，色彩世界唯一的大怪兽是色彩冻哭怪，它只是脾气不太好。
3: 我们会找到潘迪的，我可是捉迷藏高手。
6: 哦，等等，回到刚刚的怪物，你在哪看到的？
3: 不见了。
5: 那一定是他的影子，他刚刚还在那里。
0: 那只是山的影子，不是怪兽。
5: 就是怪兽，我们都听到他的吼声。就像这样。
3: 如果他藏在跟他颜色相同的东西里怎么办呢？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找到跟自己一样的颜色，然后躲在里面。
0: 看，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颜色可以混在一起。
3: 那么潘迪是什么颜色呢？
4: 黑色、
3: 白色
5: 都不对，它是黑白相间的。
0: 伙伴们，我们去找跟潘迪颜色一样的地方吧。
5: 好的。是怪兽的叫声。
0: 我们去找潘迪，但是所有人必须跟紧一些。
4: 也许就是那个大怪兽。
3: 我想逃跑了，谁跟我一起？
5: 怪兽就藏。

0: 在那个石块后面。啊，我去看看。
1: 托马，你看到了什么？
2: 是潘迪，他在打呼噜。
3: 哦，潘迪睡得这么可爱，竟然能发出那么可怕的怪兽声。
4: 你们找到我啦！
5: 我现在宣布，捉迷藏游戏的获胜者是潘迪。耶！
4: 次捉迷藏吧，这次换我来找。
2: 我们也参加。
4: 一、二、三、四、五。空空是绿色的，所以它可能躲在绿色的灌木丛里。
0: 哈，你找到我了，换我去找他们。枫叶是橙色和红色的，泡泡也是橙色的，它一定在这里。
3: 这是黄色的花，糖糖也有黄色，但糖糖是黄紫相间的。找到

0: 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别怕，大老虎在睡觉呢。

0: 虎的牙齿真可怕。
1: 这有什么可怕的啊？
2: 当然可怕，他把铁条都咬断了，真可怕。咬起树来四个大牙就这样，
0: 你们怕大老虎的牙齿，我可不怕。我呀还要把它的牙齿全都拔掉呢。吹牛，小狐狸。
3: 小狐狸干嘛？
0: 别吃我，我给你送最好吃的东西来了。
3: 什么东西啊？
0: 糖。
3: 这玩意儿好吃？
0: 当然好吃，比你吃的肉好吃多了。不信你尝尝。
3: 好。又香又甜，真好吃啊！
0: 干嘛？
3: 滑下去了。再给我几颗。
0: 好吧，全都给你。
3: 好。哎，明天再送糖来啊。
0: 好嘞。
3: 是比肉好吃啊。嚯，这么多啊。
0: 你接着。
3: 哎，好。哎，好吃好吃。
0: 给你。哎，接着。哎，这是巧克力。
3: 哎，巧克力好吃吗？
0: 这是最好吃的糖，你尝尝吧。
3: 好香啊。好吃好吃，下次再送来。
0: 好嘞。

0: 好吃，好吃啊！来了。这是啥？
1: 你猜猜。
0: 猜不出。
1: 是棉花糖。
0: 真有趣儿啊。

0: 狐狸兄弟真好啊，又送糖来了。请进吧。
1: 你好啊。
0: 施大叔，快坐下呀，我请你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啊。喏，这是狐狸送来的糖啊。哎，施大叔，这糖可好吃了，尝尝吧。
1: 我年轻时候就爱吃糖，你看我的牙就是吃糖吃坏的。你呀。

0: 上狐狸的当了。
1: 是吗？下次狐狸来我就吃了他。
2: 要吃我？胡大哥，我给你送糖来了。
1: 我不吃糖了，要吃你。
2: 要吃

0: 真好玩啊！
1: 这是啥玩意儿啊？我可没吃过。
0: 真好玩啊！啊，咱们也试试吧！啊，
1: 好。
2: 你们爱怎么吹就怎么吹吧。
0: 再来吧。
2: 别吹了，别吹了。好玩吗？
1: 好玩是好玩，可是糖吃多了会坏牙的。
2: 啊，那是人牙怕糖，他们吃了糖不刷牙。
1: 那我的牙不也是吃糖吃坏了？
2: 嗯，你是缺少钙，是老掉牙了。
1: 啊，是吗？
2: 你的牙怎么能跟老虎相比？你看，大老虎的牙可厉害了，连铁条都能咬断，还怕糖？
0: 对对，狐狸说的对，我的牙不怕糖啊。狐狸兄弟给我送糖来啊。

0: 别紧张。谁呀？
1: 是我。
0: 请进。
1: 哎呀，我牙疼死了。哎呀，快给我治牙吧，我疼死了。哇，妈妈，哎呦，
2: 哎呦，我不会治。
1: 哎呦，哎呦，哎呦，别走啊。哎呦，大家听着，谁能把我的牙治好，我就让他做大王。
3: 谁敢治老虎的牙？
2: 我来治。
1: 啊，你会治牙啊？
2: 嗯，我听说你牙疼，要治牙，我就特意去学的。
1: 啊，还是你最好啊。
2: 哎呦，你的牙全坏了，嗯，要全拔掉。

0: 那我不拔了，随你便。全拔掉我不干，以后没法吃糖了。哎呦！哦，狐狸兄弟，你就快拔吧。
1: 好嘞，你坐下吧。我先给你打麻药针。
0: 打针我怕。
1: 不打麻药针。 拔牙要疼的，
0: 我不怕疼，你只管拔吧。
1: 好了。

0: 还是打上这个，拔牙就不疼了。
1: 好吧。
0: 坏牙拔掉了，吃糖就不疼了。不疼了吧？
1: 好好，有本领，一点也不疼了。狐狸兄弟，拿块糖来试试，牙还疼吧？
0: 给。
1: 好。哎呦！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财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个龙眼盒，是燕姐姐送给我的。明年春天，我把这颗种在门口的这边，把这颗种在门口的那边，将来就可以长出两棵龙眼树来了。
1: 明年春天，妈跟你一块儿种。现在你把它藏起来。
0: 嗯，
1: 小兔，妈出去找个大萝卜回来。
0: 我要去，我要去。
1: 嗯。外面冷，在家烤烤火吧，别跟妈去了啊。
0: 不。我一个人在家多冷清啊。
1: 妈妈给你堆个雪人，你有了伴儿就不会冷清了。
0: 堆雪人。

0: 多可爱的雪孩子，可惜他少了一件最要紧的东西。
1: 啊，少东西？嗯，哦，我知道了，他少了两只眼睛。
0: 怎么办呢？
1: 这，
0: 你看，
1: 瞧，有了。

0: 你不喜欢这个鼻子，妈妈会带来好看的鼻子的，待会儿给换个新的。妈妈，我们的雪孩子多神奇啊。
1: 是啊，你有伙伴了，我该去找大萝卜了。外边冷，玩一会儿就进屋烤火去。
0: 哎。

妈妈！哎呀，妈妈！哦，我的宝贝儿，萝卜，给。

多好的雪孩子。小兔，你看，这洁净的水，就是我们的雪孩子变的。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的太阳，绿的鸟，是谁呀？哈哈，我会猜，你是带娃娃，我知道就是你。哈哈，你在干什么呢？那你看多好看呀！
1: 有什么好看的？
0: 森林里有个游乐园，那才好看呢。那有超级秋千、空中飞船，还有莲花盘、电马转、喷喷车，那有好多好玩的东西。
2: 真的？
0: 嗯，是真的。
2: 去玩玩该多好呀！
0: 今天下午我等你。
3: 淘淘，你要钱干什么？
2: 我要买门票到森林乐园去玩。
0: 带娃娃说那有很多好玩的。
3: 那也得先告诉妈妈才对啊。给你。
0: 嘿，谢谢妈妈。

0: 进去了。来，跟我妈妈进去，不用买票。来来来呀，来呀，
1: 那怎么行啊？
0: 不用怕，那可安全呢。
2: 哎呦，袋鼠妈妈，恭喜你！看样子这回要生个双胞胎呀。
3: 啊，猫头鹰伯伯，您辛苦了，这阵子身子骨可好啊。
2: 好好，你可要注意身子呀。
3: 哎，谢谢您了。

0: 注意，请注意了，一号、三号赛车请驶向各自的跑道上，注意不要越出起跑线。二号赛车快跟上，四号赛车还没有到，您稍等。
1: 你好，二婶，见到你们很高兴。他叫波猴，我叫鹰猴，那还有两个兄弟，桃猴和香猴。
2: 桃桃，你好呀，祝你胜利。小丽丽，谢谢你。
3: 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
2: 哈哈哈哈。呀，二兄欢欢，你们也来了？
4: 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我是龟哥，他是龟弟，
2: 认识你们很高兴。
4: 哎，我们的祖祖辈辈还打过交道呢，今天把80年代再一次。
2: 呀，你们祖先也是有过光荣历史的。
0: 注意注意，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0: 贺你们赢得了第一名。没有买门票啊，以后可不能这么做了。
1: 妈妈，我也要补票。
0: 不过淘淘他，淘淘他诚实，带娃娃他也学诚实了。这奖杯嘛，还是还给你们。不过不是因为你们今天得了第一，而是因为你们诚实。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

0: 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醉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俺老孙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怎么能教你们好好操练呢？真是扫兴得很呢、啊。
1: 大王要见凑手合用的兵器嘛，倒也不难，但不知大王海里可能去得？
0: 什么海里？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哪里有不能去的地方？
1: 那就好办了，这瀑布下面直通东海龙宫，要到龙宫去一趟，哪怕借不到一件何用的兵器呢？
0: 哦，有这等好事，俺老孙就不愁了。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俺去去就来。

0: 妖精。
1: 来干什么的？
2: 不不，原来是乌龟虾米儿将，俺老孙要见见老龙王，快快通报。快快带俺前去，不然就吃俺老孙这一拳。
0: 我去，我去。

0: 外边有一妖猴闯进宫来，
1: 给我轰了出去。
2: 嘿嘿，老邻居，老邻居。
1: 您来此何事？
3: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1: 莫当什么事引来如此，霞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2: 这算什么兵器？
1: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2: 轻，太轻。
1: 轻，有，要重的有，就怕重了一点。来人啊，快把那7200斤的方天戟抬来给他试试。

0: 还是轻啊，再拿一个重点的来。
1: 大仙法力无穷，我这里实在没有再重的兵器了。
0: 在你这么大的东洋大海，连件趁手的兵器还找不到吗？嗯，
1: 有了有了，大仙跟我去看。

0: 大仙请看，
1: 这是什么？
0: 这宝贝大有来历，这是禹王治水时留下来的一根定海神针，大仙要是拿得动就送给大仙。

是个宝贝。好宝贝，好宝贝，可惜太粗了一点，细一点就好了。

如意金箍棒，重36000斤。

0: 老邻居，俺老孙多谢了。
1: 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
0: 只要我拿得动，就送给我。难道你说了不算吗？

0: 启奏万岁，今有妖猴孙悟空蛮横无理，大闹龙宫，拔去我镇海之宝。此猴妖法甚大，若不除去，龙宫永远不得安宁。望万岁为老臣做主。
1: 妖猴什么来历，胆敢如此放肆？
2: 哦，那妖猴好生了得，他是500年前得到的猴精，力能降龙伏虎，移山倒海，万岁切不可轻视啊。
1: 嗯，有这等事，哪路天将前去收服妖猴？
3: 启奏万岁。
2: 以老臣看来，不如携带诏书招他上天，不费一兵一卒把他哄上天来，严加管束，如不服管也好就地擒拿。
4: 什么稀奇啊，这有什么稀奇？
5: 你们闪开！变！咦？

0: 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来干什么的？
1: 我是天上来的，要见你们大王。没有大王的命令，谁也不准走。哎，大王有命令。大王命令，带老头前去。哎，这才像话。
0: 我是天公太白金星，奉玉帝圣旨，请你上天。上天？干什么？上天去做官呐？
1: 做官？
0: <笑>做官有什么意思？这天上乃是神仙境界，与你们这花果山可是大不相同啊。
1: 到处金碧辉煌，遍地奇花异草，星星铺成银河，彩虹嫁作飞桥。大王，您要是不去看看，那岂不是可惜吗？好，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2: 哎，大王命令我们也要跟你一块去啊！
1: 大王，我命令上天呢，
2: 为什么不能上天？带俺先上天去看看。 你们在家好好操练，要是真好，我就带你们前去。
0: 哎，你们好好在家操练，下次带你们去啊。嗯，你们大王呢？
3: 我们大王早飞出108000里了，你还不快走？
0: 等一等。

0: 哪里来的？
1: 俺是玉帝请来的。闪开闪开，快快让俺老孙进去。
0: 可有诏书？
1: 嘿嘿。

0: 既然玉帝请俺老孙上天，为什么还要动刀动枪的？快快闪开，不要惹俺老孙生气。如若不然，嘿嘿，
1: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0: 嘿，老头，怎么哄俺老孙？他们为什么不放俺老孙进去？
1: 你是第一次来，他们不认得你。赶快闪开，这是下界仙人，我奉玉帝旨意请他上天的。请吧。

0: 启奏万岁，孙悟空现已宣到。
1: 宣上殿来。
2: 宣上。

0: 快去参见玉帝，快去快去。
1: 玉帝在哪儿？在哪儿？
0: 上面便是，快去朝见。
2: 跪下。
0: 启奏万岁，那孙悟空是下界仙人，不懂天庭礼节，万岁恕罪。
3: 免去朝拜。吴曲星，
4: 臣在。
3: 查看一下哪里有官职缺额。
4: 遵旨。
0: 给他个小的。
4: 启奏万岁，御马监缺少个管马官。
3: 封孙悟空为弼马温，掌管御马监，下殿去吧。
0: 赶快谢恩吧。
1: 弼马温是干什么的？
0: 哦，这御马监有骏马千匹，都归你管，在那里呀，你是最大的了，赶快谢恩吧。

是，这是官服，不可不穿呐、啊！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哎，大王，莫开玩笑，莫开玩笑！

0: 天君，
1: 臣在。
0: 那弼马温乃是你的手下，你要早晚防备，严加管束，不得大意。
1: 遵旨。

0: 干什么？起来起来起来。
1: 请弼马温查看天马。
0: 哦，

0: 自从弼马温来此以后，天马匹匹精壮巡抚，您的功劳可不小啊。
1: 马天君到，马天君到，请弼马温快去迎接。
2: 什么马天君、牛天君，别去理他。
0: 马天君。

0: 该死的，谁敢把天马放了？
1: 你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放肆？
0: 大长猴头，玉帝派你管马，你竟敢把天马放了？要是缺少一匹马，小心你的脑袋！
1: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管你孙爷爷？
0: 我是玉帝的钦差，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你还不乖乖的服管？
1: 住口！玉帝老儿请安上天，还派个人来管我？
0: 胆大弼马温，你眼睛里还有玉帝吗？为什么给我绑起来？
1: 谁敢绑我？

0: 吧。
1: 来人呐、啊！来人呐、啊！来人了、啊！
0: 呆，告诉你那玉帝老儿，他看不起俺老孙，倒要叫他看看，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

0: 那弼马温打伤了马千军，捣毁了御马监，反出了南天门，逃回花果山去了。
1: 啊，妖猴如此大胆，冒犯天威，定要捉拿问罪。
2: 这是马天君做事鲁莽，坏了计谋，待老臣再去招安，哄他上天，严加管束。
3: 且慢，启奏万岁，金星老儿老是一套招安招安，天庭威严被他丢尽，妖猴如此猖狂，岂能容忍，待微臣前去擒拿问罪。
2: 你不要轻易出兵，劳师动众啊。
3: 难道还让那妖猴爬到我们头上不成？
2: 那请问天王，你看怎么办呢？
3: 妖猴胆敢反出天庭，如不抓来严加惩办，定会有人学他，天上岂不大乱？
2: 天王高见，我老头领教领教。
1: 嗯，
4: 启奏万岁，那弼马温在花果山挂起旗号，自称齐天大圣，他要与万岁平起平坐。
2: 嗯
1: 啊，胆敢自称齐天大圣。

0: 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

0: 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四十七。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6: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啦，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4: 喜之郎举若果冻，
1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7: 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你是哪路毛神报上名来？哈哈哈哈
1: 哈哈，你这小小的毛猴哪里经得起我这一吹呀、啊

0: 没敢说什么大话，俺齐天大圣舍不得打你。
1: 你有多大本领自称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枪。
0: 告诉你那玉帝老儿，答应俺老孙这个称号便罢，如若不然，定要打上凌霄宝殿。

0: 扫，我要扫平你这花果山。
1: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0: 见万岁，臣奉旨前去捉拿妖猴，不料那妖猴法术高强，哪吒巨灵神不无能取胜，望万岁再加兵将。
1: 这么多兵将竟然打不过一个妖猴。

0: 还要天兵。
1: 妖猴确实厉害，
2: 老臣早已说过，那妖猴有七十二般变化，本领确实不小啊。
1: 嗯，万岁，他还口出狂言，自称齐天大圣，若不依他，定要打上凌霄宝殿。
0: 嗯，
1: 望万岁降旨，再发兵将。
2: 那妖猴颇有神通，不如将计就计，给他个齐天大圣的空名，把他养在天上为妙。
0: 嗯，好，那是好，只是养在天上日子久了又要生事。
1: 要免生事，只有斩草除根。
0: 嗯，
2: 万岁，千万不能再大动干戈呀，这样未免得不偿失，还是把它软禁的好啊。
0: 嗯，还是金星之策为高。我看就把王母的蟠桃园给他看管，借此寻福野性，若再闹事就地擒拿。
2: 万岁真是神明，待老臣再去哄他上天。

0: 我们抓到奸细了，
1: 带过来。
2: 大圣啊，
1: 哼，原来是你，又来干什么？
2: 大圣，我是奉了玉帝之命特来请你的。
1: 什么玉帝之命？俺老孙不听这一套。
2: 哎，这，哼，这。

0: 马天君冲撞了大圣，玉帝处分了他呀。
1: 处分得好，早该这样。哼，
0: 玉帝已封你为齐天大圣，请你上天。
2: 玉帝老儿只好承认齐天大圣了，承认齐天大圣了。
1: 哼，你那玉帝老儿只好服输了吧。俺在这花果山上就是齐天大圣，谁要他封？不去不去，回去吧。
2: 快走快走。
0: 这花果山花果茂盛，景色倒也不错啊。
2: 本来就好嘛。
0: 好是好啊，只是比起天上的蟠桃园来，那可就差得远喽。
1: 什么蟠桃园能比得上俺这花果山？
0: 那王母的蟠桃园乃是天上第一仙境啊，其中景色之美那简直是无可比喻，这果子那只能算是哎呀呀呀。
1: 哦，
0: 我金星还能骗你不成吗？大圣啊，玉帝把这蟠桃园给你掌管，这么好的地方，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吗？
1: 慢着，让俺想想。嗯，好吧，俺就随你去看看。

0: 恭喜大圣，请。
1: 老头，那蟠桃园在什么地方？
0: 哦，你看，那闪闪红霞就是桃园，大圣何时有幸，即可前往啊！
1: 好，俺就去看看。

0: 嚏！原来是大圣，小神是本源土地，来这儿伺候大圣。
1: 来得正好，我正要查看桃园。
0: 大圣，我来引路。

大圣，大圣。

0: 大圣，这一片桃林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1: 怎么，吃一只桃子可以长生不老？
0: 哎，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阿姐。是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大圣，前面还有，请。这，大圣，这桃子是6000年一开花，6000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立刻成仙。
1: 哦，哼。有这大好处，嗯，好，带俺老孙尝尝。
0: 哎，大圣，这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1: 嗯，为什么？
0: 大圣，使不得呀！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现在可不能吃啊，大圣。
1: 那在什么时候吃呢？
0: 等到开蟠桃盛会，还有9000年的仙桃呢，到那个时候，大圣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了。
1: 还有哪些？快带俺去查看。
0: 大圣，就是这片桃林了，这桃非同小可，9000年没开花。
1: 知道了，9000年开花，9000年结果。好了好了，带俺自己去看，你去歇息去吧。
0: 小生理当奉陪。
1: 哎，算了算了。
0: 大，

0: 正为仙姑驾到，小神未曾远迎，有罪有罪。
1: 老头这么多礼节，好了，快带我们摘桃去吧。
0: 仙姑啊，现在可不同从前了。
1: 怎么样了？
0: 玉帝献命齐天大圣掌管桃园，请众仙姑稍等一下，我去禀报大圣。
1: 什么齐天大圣？管他什么齐天大圣，我们来此摘桃何用他知道？
0: 好吧，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

0: 怎么缺少了？像是被谁摘了似的。谁敢？除非是你摘的，是你，是你，是你，是你。姐妹们，快来，这里有大桃。
1: 哦，在哪儿？
0: 喏、no?。

0: 我们奉王母之命来摘仙桃，你是何人？
1: 哦，原来是王母派来的，俺乃是齐天大圣，你们采桃何用？
0: 为开蟠桃盛会，准备果品。
1: 有趣有趣，但不知这蟠桃会上请的是哪路神仙？
0: 太上老君，南海观音，五百罗汉，上八洞神仙，
2: 中八洞神仙，
3: 下八洞神仙，
1: 还有哪些？
3: 很多呢，天上神仙俱都邀请，连下界的东海龙王。
1: 住口！难道没有俺齐天大圣的座位？
0: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妄想去瑶池赴会，真是做梦。
1: 好啊，请我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哼，玉帝老儿，你三番两次欺压俺老孙，俺与你势不两立。
3: 姐妹们，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 慢走。

0: 玉帝老儿，你眼里没有俺齐天大圣，如今俺老孙倒做了个首席。玉帝老儿，来给俺老孙斟酒。王母，拿仙桃来。
1: 玉帝封你为齐天大圣。
2: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

帝老儿，俺齐天大圣的面前可没有你的座位。王母，叫你这蟠桃会开得再热闹些。给我

女的老儿谁都不敢碰你，俺老孙偏要跟你较量较量。哼，回花果山去。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咦，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洞府了？这里倒清静得很，俺老孙正好进去玩玩。

天俺老孙倒要看看这太上老君炼丹的地方。嗯。

哎，玉帝老儿，这一回你可吃不成金丹了。嗯嗯嗯，快回去与孩儿们开一个仙酒会。

0: 这简直不像话。
1: 那孙悟空好生无礼，他不但偷吃仙桃，听说蟠桃会上没有

0: 顶他，还打骂玉帝王母，
1: 这简直是造反了。
2: 万岁，可千万不能轻饶这妖猴。
3: 太上老君。

0: 启奏万岁。
1: 免礼。
0: 万岁，贫道为万岁所炼九转金丹被那孙悟空偷吃的一干二净，那妖猴已经逃回花果山去了。
2: 哎呀，这万岁万岁，事到如今，快把那妖猴抓来正法。
3: 臣请旨立即发兵。
1: 命你带领10万天兵天将，定要捉拿妖猴见我。
3: 遵旨。

0: 你这豪头胆子可不小，竟敢在天上偷桃偷酒，又偷吃老君的金丹。
1: 不错不错，是俺老孙所做，你敢怎么样？
0: 你犯下十恶大罪，还不速速随我前去领罪？
1: 谅你这小小的毛神有何法力，胆敢出此狂言？

0: 命你等山前埋伏，命你等山后不埋伏，不得放走妖猴。梅山兄弟听令啊！
1: 在，
0: 速请二郎镇军同去捉拿妖猴，不得有。

0: 该死的嚎啕，这回你该知道了吧，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
1: 嘿嘿，玉帝老儿，你真了不起，对付俺一个还只好用暗算，哼哼，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嗯，
2: 你这嚎啕，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
0: 来呀，给我速速处死。

0: 岁，把药猴交与贫道，我自有办法。来啊，将妖猴打入丹炉。猴头，炉子里滋味如何呀？
1: 好热啊，好热。
0: 别忙叫热，这热嘛还在后头呢。哼，来，赶快吹火。

0: 好凉快，好舒服。
1: 嗯，好啊，我叫你好好凉快，好好舒服。来，我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猴头怎么样啊？还舒服吗？啊？徒儿们，妖猴已经化为灰烬，赶快熄火开炉。

咦，将腰猴已经练成两粒金丹了。

0: 世界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0: 奋斗换新天。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嗯，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河马马拉。
1: 小心，四喜探险猫，躲在大草原上的是超级危险的狮子。
0: 你这样不太像狮子，球球。
2: 你说的对，皮皮，但我能怎么办？我本来就不是狮子啊。
3: 你必须进入角色，球球，想象你是强壮又勇敢的狮子。勇敢，
1: 非常的勇敢。
4: 别，
1: 球球，你就是这片大草原之王。
2: 对，我是一只狮子，我是狮子球球。好的，等着瞧吧。
5: 这些讨厌的猫真是太无聊了，我都宁愿去看吼猴的纪录片了。
1: 木箱掉出了货车，已经追不上了。
0: 看，箱子边上有奇怪的污渍。
3: 不，皮皮，这是标签，可能是重要的东西。哇！
1: 我的喵喵喵呀！这个木箱要失控了。
6: 一只巨大的猫。
3: 我不是什么大猫，我是小河马。你们是探险者吧？你是一只狮子吗？我终于到非洲了。
1: 小河马以为他在非洲。
2: 都是因为我是一只大狮子。
5: 终于发生了一点有趣的事情了。
3: 你好，我们不是探险者，我们是四喜猫。我是茉莉，这是闪电、皮皮和球球。
0: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河马呢。
7: 很高兴见到你们，四喜猫。我叫马拉，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3: 你在木箱里，木箱掉出卡车，摔破了。
7: 这都是我的错，我受不了封闭的空间，待在箱子里让我很不舒服。卡车要送我去机场，我要坐飞机去看家人。
2: 你的家人住在哪里？
7: 非洲，真的非常非常远。
0: 非洲？对不起，马拉，我们不知道非洲是什么。
7: 那我告诉你，

0: 起来非洲棒极了。
1: 我们有一个任务，帮助马拉及时赶到机场。呀，
2: 失败四起啊！本来有机会利用河马给他们来一场恶作剧，他们想干什么？帮他。
3: 四喜猫，我们把马拉送去机场，别让任何人发现。
0: 闪电说的对，人类没见过河马在小镇上走来走去。
4: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们把马拉伪装成人类。
5: 我怎么才能像人类，茉莉？
0: 只需要穿戴衣服。
3: 要大一点的衣服，我们。

0: 知道最大的是
1: 你们说我吗？
2: 马拉，球球的衣服你穿上正合适。
3: 谢谢皮皮，我们准备出发。去非洲的飞机会装满带着这个标志的东西。
0: 啊哈，我知道了，这个标志是非洲的轮廓。
3: 嗯哼，
4: 好消息，
0: 骑上美娜奶奶的自行车就好了。
3: 但是我够不着踏板。
0: 别担心，我们来解决。
1: 要跑得超快，我们需要超级能量。我刚好拿来了
5: 美娜奶奶的魔力面条。
6: 是美娜奶奶的。

0: 这是个绝好的机会，让四喜猫们都困在飞往非洲的飞机上。有了这块磁铁，我能升起自行车，把它们放进装运箱。
1: 越走越慢了，用力吹，四喜猫。
0: 快追上了，我要抓住你们。这不是我想要的。再想想，我可以利用它。
2: 非洲，我来了。看，天星横道上有两个人。
3: 别担心，我们从中间过去。
2: 他们在演戏吗？假装扛着看不见的东西。
1: 不是在演戏，有一块玻璃。
3: 满了，转弯，转弯。

0: 完成。
1: 我在哪里？我在机场吗？
2: 我的朋友们，我们没有能量了。
3: 我们也没有面条了。
4: 快到了，一定要赶到机场。
5: 我们跳上行李车吧，快点。
6: 我觉得我做不到的。现在我们要找到去非洲的飞机是哪一个呢？
5: 那个，我看到非洲的轮廓了，
6: 飞机就要起飞了，
4: 那我们快跑吧。
0: 是时候赶走这些讨厌的猫了。
7: 那个箱子掉出来了，
0: 一路顺风，四喜猫。
7: 但这应该是去非洲的。我得快点了，飞机要起飞了。
5: 行李箱了，
3: 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4: 我们得出去。

0: 不喜欢被锁在这里，我受不了封闭的空间。对不起，死心猫。
1: 你不用道歉的，马拉。多亏你，我们才能出来。
2: 机舱门快关了，我们得快点。
1: 太晚了，飞机起飞了。
3: 那我们都要去非洲了吗？
0: 你们还有机会，四喜猫。
4: 旅途顺利，马拉，带我们向非洲问好。任务顺利完成。
2: 等等，那是大宝吗？
5: 嘿，小猫。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肯定是从笼子里逃出来的。别担心，小猫，你很快会回家的。
6: 什么家？
1: 对，那真的是大宝，不知道他要去哪儿。
6: 我们终于要回到阿拉斯加了。
3: 四喜猫，阿拉斯加很远吗？
1: 应该是，皮皮，我很确定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大宝了。美娜奶奶的生日。醒醒，四喜猫们！
6: 再睡一分钟，茉莉。我正梦到一个会飞的超大三明治呢。
1: 别赖床了，球球，我们有个派对要办，因为今天是
4: 美娜奶奶的生日，好耶！
1: 走吧，我们可以去院子里办派对。
7: 猫咪们，奶奶要去买菜了，回来就给你们做好喝的蔬菜汤。
3: 真是太糟糕了，这种天气我们只能跟户外派对说拜拜了。
2: 别担心，皮皮，虽然外面不行，但可以在房间里呀。
1: 说的对，闪电。来吧，四喜猫，在奶奶回来之前布置好一切。
3: 等等，快看，树上的小鸟们都被雨淋湿了。好可怜的小鸟。猫咪朋友们，我们不能对它们视而不见，拜托啦，让它们进到我们的俱乐部里吧。嗨，小鸟们，你们是不是很冷？我和我的朋友四喜猫想邀请你们进入我们的俱乐部，这样你们就不会冷啦。我们快去避雨吧。四喜猫，小鸟们都湿透了，我怕它们可能会感冒。
1: 皮皮，那我们就把它们吹干，这样很快就干了。
2: 都吹干了。
3: 哇，好可爱，你们看着像是刚从理发店回来的。
1: 走吧，四喜猫，奶奶的生日来不及了。
2: 抱歉，小鸟们，不过行动之前请先征求同意，无论如何千万不要碰我的吉他。放下。猫咪朋友们，你们怎么在转圈？
8: 是吉他砸晕你了，闪电，吃点我的零食吧，马上就好了。
6: 看起来真好吃啊。
1: 嘿，小鸟们，冷静点。
2: 我的床。
6: 他们把零食都吃光了。

0: 我好命苦啊，
1: 这些小鸟一刻也静不下来。
2: 是的，这太糟糕了，我们还要办派对，但又不能不管它们。
3: 哦，可以的，茉莉，我们只需用可爱来感化它们。亲爱的小鸟们，你们能不能为了皮皮乖一点呢？看啊，猫咪朋友们，可爱真的能感化一切呢。
2: 你是对的，皮皮，看来小鸟们安静下来了。快，四喜猫，我们开始装饰房间吧。
3: 哇，好漂亮的装饰品啊，先从旗子开始吧。
4: 哇，我的喵喵咪呀、啊！

0: 你去阻止他们。
1: 可怎么阻止呢？闪电。
2: 可能是我刚刚没有表现得既可爱。
0: 停下，各位。小鸟们，你们到别人家做客，要懂得礼节和礼貌。不行，我觉得他们只想着玩。
3: 玩？是吧，闪电？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四喜猫，让他们看看布置派对是多么有趣的事。
0: 好主意，茉莉，这样小鸟们会帮我们的。
3: 四喜猫，看，把小旗子们都插上是多么有趣啊。好像有效果，小鸟们停下了，我们继续玩。四喜猫，
0: 是啊，茉莉，这个游戏简直棒极了。
3: 小鸟们想一起玩吗？

0: 们，你们开心吗？跟我们一起玩有趣的游戏。
1: 听起来很开心，皮皮。现在四喜猫该制作最重要的东西了，生日蛋糕。居然这么晚了，奶奶马上就回来了。
2: 完了，时间肯定来不及了，至少得有十个我们才行。
1: 嗨，小鸟们在干什么？真是闻所未闻，
3: 小鸟们在做蛋糕，
0: 棒极了，他们想帮忙，
1: 齐心协力，其利断金，来吧四喜猫，开始吧。揉好面团，
0: 搅拌均匀。
4: 让一让，草莓来了。美娜奶奶回来了，
5: 小猫咪们，我回来了。
1: 美娜奶奶要见。

0: 门了，但是蛋糕还没有准备好呢。
1: 别担心，皮皮，我去引开奶奶，你们接着做蛋糕。
2: 天气真糟糕啊！
3: 喵喵喵！
2: 幸好小猫咪们在家陪我。哈喽，茉莉。
3: 喵喵！
2: 哦，再摸摸肚子，小可爱。茉莉，你今天很爱玩啊。茉莉，你在哪儿呢？小猫咪们呢？真奇怪，家里好安静。我的客厅怎么变这样了？小猫咪们，你们真可爱，为什么要戴那个帽子？
4: 喵喵。
2: 这里还有一顶，那我也戴上吧。这是什么？蛋糕好漂亮啊，但是这是在庆祝什么呢？
5: 喵
6: 喵
7: 喵
8: 喵。
2: 小猫咪们，是的，今天是我生日，我完全忘记了。

0: 圆满完成四喜吗？多亏有这些小鸟们，
1: 现在猫咪们可以吃这个美味的蛋糕了。
0: 当我没说。
1: 哦，你们喜欢这个蛋糕，明年我的生日你们可以再来，小鸟们。蛋糕都吃完了，不过我们可以吃别的美食庆祝。蔬菜汤。

0: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0: 人
1: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喜之郎
9: 把爱带回家。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海是大大的，
1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秀。喵大师无路可退，猩猩们将他团团围住，他会直面敌人还是投降？他可以拿起青蛙权杖怒吼着反击。喵大师决定直面敌人，他的功夫比任何人都强，他的青蛙式是个传奇，独一无二，无人能与之争锋。那一天，喵大师打倒了99只忍者猩猩。那一战之后，爷爷就成了功夫传奇。
1: 哇，幸好我不是那些忍者猩猩之一
0: 啊！说的对，球球，青蛙权杖战无不胜。
1: 谢谢茉莉，他还能助消化呢。
2: 继续讲故事，茉莉，喵大师如何结束战斗？
3: 最后，他成功打败了所有的忍者猩猩吗？
0: 其实，皮皮说实话，没人知道结局。
4: 除了我。
0: 爷爷。
1: 传奇的喵大师，
4: 我确实打败了99只忍者猩猩，一只又一只。像这样，
3: 传奇的青蛙权杖。
0: 可您是怎么做到的，爷爷？
4: 你以后就知道了。
3: 您不愿意透露吗？
4: 不，食不言，寝不语。
1: 哇哦，好有智慧！
4: 我用我悉心钻研的青蛙式打败了他们。
0: 我也想掌握青蛙式。
4: 只有卡托，你们的师父才能决定你们要学的招式。
5: 四喜猫，
6: 您好，卡托师父。
5: 经过了长久的艰苦训练，终于迎来了你们最后的功夫秀。
2: 功夫秀什么意思？
5: 你们每个人都要表演一个招式，最后一起呈现一套完整的武功。皮皮，你来做瓢虫式，翩若惊鸿，无所不能。闪电，你做蜻蜓式，快如闪电，迅如疾风。球球，你做黄蜂式，强健有力，所向披靡。茉莉，你做蜜蜂式，柔软坚韧，身心合一。
0: 我想学的是青蛙式。
5: 伟大的喵大师，英雄中的英雄，将观看你们所有人的表演。
0: 爷爷会来看我？
5: 明天见，记得要好好训练，这样才能在观众们面前好好表现。
0: 希望我不会让你失望，爷爷。
4: 看到你我很开心，我的小樱花。
2: 您有什么建议吗，喵大师？
1: 对，功夫大师都吃什么？
3: 那怎么样才能避免犯错呢？
4: 一起训练，亲爱的小莲花们，如此你们才能华丽绽放。你们该去为功夫秀准备训练了，一旦准备好了就来猫山。
0: 我要好好表现，不能让爷爷失望。
2: 蜻蜓式。
0: 不对，闪电，要有规律的晃动手臂。像这样。就是这样。
3: 瓢虫式。还是另一只脚来着。
0: 两只脚一先一后，皮皮，像这样。就这样。
1: 黄蜂式，
0: 不对，球球，先用波波神功扔出零食，然后再吃。
1: 我成功了。食不言，我不能说话。
0: 到我了。我又改进了蜜蜂式，我不会让爷爷失望的。
6: 哇，茉莉，你最棒了！
0: 但我还能表现得更好，我会让爷爷惊讶的。
2: 抱 歉，茉莉，但是我们是合作表演，大家一起。
0: 是的，当然了，闪电，听我的意见，继续训练。
3: 但是你不是喵大师，也许我们只要听他的就好。
0: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知道怎么做才不会让爷爷失望了，成为爷爷。
1: 嗯，嘿，要不要试试母鸡式？
2: 那是什么招式？
1: 我的晚餐招式。
0: 爷爷，我想学青蛙式。
4: 那你表演时可能会弄混的，茉莉。
0: 别担心，爷爷，我不会的。
4: 既然你坚持，

0: 你很厉害，茉莉，你令我惊讶。
1: 真的吗？
0: 是的，但是别忘了，你是要和朋友们一起表演一套功夫，你们必须整齐划一。希望他听进去了。
2: 欢迎大家来看功夫秀。我的徒弟们将为各位展示他们的武功，敬请期待。
3: 四喜猫，别忘了，我们要表演各自的招式。
4: 我们不能让爷爷失望。我是说，喵大师。

0: 莉，你在干什么？
1: 我想让爷爷看看我的成果。
0: 结束了吗？可以吃饭了吗？
1: 对不起，猫咪朋友们，我太害怕让爷爷失望了，我搞砸了，我毁了你们的努力。对不起，卡托师傅。我让你失望了，我只是想要成为你。
2: 你要知道，茉莉，功夫就像一个碗中或杯中装着的牛奶，不管容器的形状怎么变。
3: 喵大师，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2: 第一百只忍者星星，
3: 就是我，我是来打败你的，喵大师。你的招数我都看透了，喵大师，我熟悉青蛙式的每一个动作。青蛙拳掌归我了。
1: 不，我们得帮喵大师，交给我吧。
4: 没有人见过那种武功招式，但至少观众们好像很满意。
2: 茉莉，那是什么招式？
1: 就叫他蟋蟀是吧，因为我像青蛙一样跳，又像蜜蜂一样飞。
2: 这是你所创立的招式了，蟋蟀是大师。
1: 谢谢爷爷，但是我永远也成为不了你。
2: 记住，茉莉，功夫就像一个碗中或杯中装着的牛奶，不管容器的形状怎么变，它仍然还是牛奶。要成为我，你会忘记怎么做你自己。
1: 谢谢爷爷。球球，你在干什么？
0: 智者喵大师曾说过，食不言，寝不语。

0: 喜之郎
1: 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4: 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10: 想起相爱就痛分享起。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胡子陀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我的，四喜猫，我要进球了！哟，不，差了一点点。
1: 呵呵，轮到我了。
2: 加油，球球！嘿，哦，
1: 啊，我进了，吼吼！不过球没进，嗯。啊，我的屁屁！
3: 哦不，轮胎掉下来啦！
0: 我们可以把它挂回去，但是我有点玩厌这个游戏了。
4: 不过轮胎也没别的玩法了吧？
5: 你们好，欢迎来参加交换会。
0: 交换会、什么意思？
5: 这都是我的东西，你们想拿什么都可以。
3: 啊，真的吗？
5: 当然，不过你要拿你的东西来交换。
3: 这个包包真好看啊！
5: 你的娃娃也很好看，
2: 那我们交换吧。
5: 嘿，四喜猫，你们不玩了吗？
3: 不玩了，依依，因为没有别的好玩的了。
0: 轮胎还有什么玩法？除了毛球投篮。
5: 四喜猫，你们何不用轮胎换一个新玩具？看呐，我用我的包换了这个娃娃。
6: 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依依。
7: 好吧，我们来喵喵交换。
6: 用这个轮胎去换一个好玩的游戏吧。
1: 可谁需要轮胎呢？
0: 果果，最强壮的猫咪，它总是用轮胎来锻炼。
8: 一万零一，一万零二，一万零三。
6: 嗨，果果。
8: 你们好，四喜猫。要一起锻炼吗？
0: 谢谢，下次吧。果果，我看到你有一个轮胎，你可以测试体能。试举，两个轮胎。
8: 闪电说的对。我现在可以用杠铃锻炼了。我要怎么感谢你们呢？
3: 我们来喵喵交换，你可以给我们什么东西玩吗？
8: 我有一个超棒的玩具，吸铁石。
0: 吸铁石？吸铁石要怎么玩？
8: 吸铁石可以吸金属的东西。
1: 听起来很好玩。我要用吸铁石去吸美娜奶奶的零食碗，这比进去拿要方便多了。碗怎么不自己过来？

0: 在这儿不好玩，也许可以拿到其他地方去玩。我敢肯定，在这儿好玩多了。
1: 闪电，你把博物馆里的金属物品全都吸出来了。
2: 这证明了吸铁石根本吸不了灵石。
0: 算了，你们看，吸铁石不适合做游戏。
3: 闪电，那可以用它和别人交换其他玩具吗？
0: 我们去找拉帕乐迪艺术猫，我相信找他一定能换到好东西。
4: 你们好啊，四喜猫，你们来真惊喜啊。
3: 嗨，拉帕乐迪，你又在创作新的艺术品了吗？
4: 这是一幅抽象画，我给它取名为位于画中央的物品。但是我不确定这些东西里哪样放中间最合适。
0: 要不试试这个？
4: 哦，吸铁石，试试看。哇！这是一幅真正的杰作，多亏了你们的吸铁石。我该怎么感谢你们？
3: 喵喵交换，你能给我们什么东西玩吗？
4: 我有个好东西，我的自行车打气筒。
3: 可是自行车打气筒很好玩吗？
4: 当然好玩了，皮皮，你可以用它来给物品打气。哇，
2: 听起来确实很好玩。
0: 你要干嘛，球球？
2: 我想试试它对猫咪零食有没有用。它们并没有变大。
0: 这个也不好玩，谁愿意用玩具换它呢？
3: 宇航猫可可魔，它有好多有趣的小玩意儿。
5: 你们好，四喜猫。
0: 嗨，可可魔，你在干什么？
5: 我在准备我的下一次太空之旅。这次我要坐火箭去月球。
6: 我给你加油，可可魔。
5: 不过我要先想个办法启动火箭。
3: 可可魔，要不要用这个发动引擎试试？
5: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皮皮。谢谢四喜猫，我要怎么报答你们？
3: 喵喵交换，你能给我们什么东西玩吗？
5: 没问题，这是我的火箭弹簧，你可以用它们弹跳。
2: 谢谢可可魔，看起来很好玩。
5: 再见。
2: 让我来试试火箭弹簧。我去拿那些猫咪零食。
7: 呀吼！哦不，这个镯子我戴着就是不好看。
6: 嗨，安布洛乔，你怎么了？
7: 嗨，茉莉，我是戴了这个镯子，但是它跟我的超级潮流风格完全不搭呀。
2: 这个火箭弹簧一点也不好玩。
7: 火箭弹簧，
6: 如果你喜欢可以给你。
7: 也许会适合我呢，今年可流行这种弹簧风了。手镯弹簧如此质朴，如此优雅。
6: 安布洛乔，你带着他们看起来特别酷。
7: 谢谢四喜猫们，那有什么我能帮你们的？
3: 我们来喵喵交换，你能给我们什么东西玩吗？
0: 一条丝巾。
7: 带丝巾可好玩了，试试吧。
6: 我可不觉得像安布洛乔说的那么好玩。

0: 你们好，四喜猫，想不想看我的洗衣机？我刚修好的。
1: 可这个玻璃门好脏，伦伦，怎么看得清他是不是在工作？
0: 你说的对，闪电，可惜我不知道怎么弄干净。
2: 你可以用这条丝巾试试。
0: 好的，茉莉，我来试试。太好了，我可以看到他工作了，我要怎么感谢你们？
3: 喵喵交换伦伦，你能给我们什么东西玩吗？
0: 我这儿有好东西，四喜猫。一个漂亮的轮胎。
4: 轮胎？
0: 怎么了吗？这是全新的。
2: 不是这个问题，伦伦，我们开始喵喵交换就是因为我们早就有一个轮胎了。
3: 我们想用它交换别的玩具。
0: 只要你有想象力，什么都可以用来做游戏，轮胎也行。
1: 伦伦说的对，四喜猫，我们只是差个好点子。
0: 别担心，它每次开始超级旋转的时候就会这样。
1: 要不把它关了吧，伦伦。
0: 问题就是我忘记修关机键了。我的洗衣机。拦住那个门。
2: 交给我吧。
3: 真棒，茉莉。
0: 哇哦，好帅气的动作。
1: 看轮胎旋转的样子，好像一个旋转陀螺。
2: 旋转陀螺？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伦伦，要不这样，你觉得呢？
0: 没问题，茉莉，我现在就去。
3: 胡子陀螺是史上最好玩的玩具，
2: 我可以玩好久好久，
1: 而且只需要用一个轮胎。
5: 真棒。救我下来，拜托。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我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子陀螺，接住胡子陀螺，跳，呼，呼，
1: 太棒了，妈咪！
0: 谢谢霍普，看妈咪的指尖旋转陀螺。
2: 哦，小美，你在喵喵舞会的表演一定能让大家开心。
3: 嗯，冰冰说的对，你一定能赢，我看好你哟。
1: 耶，好棒！
0: 我的表演必须要完美，我还能做得更好。旋转跳跃，踮起脚尖，我闭着眼。
2: 怎么回事？
0: 用力过头了，我的胡子陀螺去哪儿了？今晚的喵喵舞会我要怎么办？
2: 怎么了，小美？
0: 我弄丢了胡子陀螺。
3: 你得去找能找到东西的猫咪帮忙。
0: 可是去哪儿找能找回失物的猫咪呢？哪只猫咪有这种特殊技能呢？
4: 闪电！
0: 这就是闪电为今晚的喵喵舞会准备的精彩表演，谢谢亲爱的观众们。
1: 轻点，球球。
0: 抱歉，我弄坏了你们的雕像，我在为今晚的比赛训练。
5: 没关系，闪电，其实这个新雕像好像也不错。
0: 我不影响你们了，猫咪朋友们，我去别的地方训练。
5: 这训练练得我都饿了。
0: 早上好，四喜猫们。
1: 早上好，小美。Hello， 小霍普。
0: 我想找闪电帮个忙。
6: 抱歉，小美，闪电不在这儿。
0: 那他去哪儿了？
5: 不知道，不过你找他有什么事？小美，
0: 我弄丢了胡子陀螺，本来想拜托闪电帮忙，现在我得自己去找了，但是我不能丢下霍普。
6: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照顾他。
0: 你们真的愿意吗？那不会麻烦大家吗？
1: 我们会是超棒的喵喵保姆。
0: 太谢谢你们了，四喜猫们，拜拜，霍普。
5: 那么现在怎么办？从哪儿开始？
6: 我不知道，球球，你觉得小猫咪喜欢什么？
1: 午睡，我给它唱小猫摇篮曲，我经常唱给娃娃凯莉听。睡吧，小猫咪，睡吧，小家伙，美美的睡吧，做个美美的梦。甜甜的牛奶和甜甜的奶油。

0: 好吧，猫咪朋友们，看来小猫摇篮曲行不通。
1: 如果霍普不快，那我猜他一定是饿了。
2: 我给霍普做了超美味的饭，你们可能不知道，其实我是五星猫咪大厨。看，他很喜欢。
0: 看来霍普既不困也不饿，那就只有一件事了，该换纸尿裤了。
2: 你确定吗，茉莉？大家都知道那可是超危险的。
0: 别担心，我知道怎么办。四喜猫们，现在就开始纸尿裤行动吧。看，也没有那么危险，只需小心处理纸尿裤就好。
2: 这气味好臭，救命！
1: 我的保姆朋友们，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0: 我知道谁可以帮忙，咪咪，儿科猫咪医生，我想他知道怎么照顾小猫咪。照顾霍普这样的小猫咪比想象中的要容易，四喜猫们。
2: 你确定吗，咪咪？
0: 当然了，球球，你们只需让霍普玩游戏，让他有事可做。看，霍普，这个勺子可以把鼠鼠带回到他的小房子里。轮到你了，霍普。
1: 鼠鼠。咪咪，你真是太棒了，谢谢。
0: 不客气，皮皮，不过我得走了，其他小家伙也许在找我，霍普会玩得很开心，你们会是最棒的喵喵保姆。好的，四喜猫们，我们把游戏房收拾干净，让霍普玩得开心。球球，你整理玩具。
2: 这个地方放这些正好。哦，这是什么？我来了。

0: 茉莉、皮皮，我真的好想吃面条和肉丸啊！
1: 瞧瞧，那说明有危险。
2: 霍普呢？不，他在咪咪的救护车车顶，我们得去救他。
3: 但首先，我们需要补充能量，吃点
4: 美娜奶奶的魔力面条。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肚子好疼。
1: 别担心，图图，我马上就来找你。

0: 这儿来，小火火。是时候拿出我的猫咪零食抓捕器钓鱼竿了，从来没有失手过。
1: 叔叔，
2: 我来了，图图。
3: 涵涵，我要为你倾情献上我最新的杰作，名字叫冰淇淋桶。
1: 阿格，我们得快点。
0: 波波神功。好痛啊。我的喵喵咪呀、
1: 快看
2: 我们快下去追上他，快
0: 快点没问题。

0: 还好你没事，霍普。
1: 嘿，这是谁的？
0: 那是我的胡子陀螺。谢谢四喜猫们。
2: 猫猫舞会开始。
0: 我要为世界上最棒的喵喵保姆献上我的表演。我知道霍普和你们在一起非常安全。
3: 嘿，霍普去哪儿了？
1: 也许他在试着把那个球赶进盒子里。
0: 可是那个盒子在我们家。
4: 哦不，又要再来一次。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会，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查理。
1: 哼，排练得很棒呢，四星猫们，猫咪秀志在必得。
2: 是的，闪电，我们现在只需要一只猫咪来做主持。我想我应该不适合做主持。
1: 那我们去哪儿找主持猫呢？
3: 亲爱的猫咪朋友们，你们将见证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就在今天，献给大家从世界巡演归来的蹦蹦舞团。
1: 正式合作我们的主持猫。
3: 有观众想要一起跳舞吗？这位观众太好了。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演出到此结束，但请将演出永远铭记于心。
2: 他真的是理想人选，
4: 我们问问他愿不愿意主持猫咪秀。
3: 当然，我是猫咪查理，我更是当仁不让的天才主持猫。怎么无话可说？那就让我听到你们的欢呼声。
5: 太棒了，
3: 来段绕口令。我
1: 好了，猫咪查理可以了。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4: 你简直太棒了，猫咪查理。
3: 太好了，你们的表演在哪里举办？
1: 就在这里，那个舞台。
4: 猫咪查理，要不试试在舞台上主持？猫咪查理，
2: 你是觉得太简陋了吗？猫咪查理，
3: 这个舞台简直超级无敌棒，皮皮演出也会超级无敌精彩。
5: 小心，猫咪查理。
3: 对不起，四喜猫，我主持不了这个节目。
4: 为什么呢？不过是打嗝了，你刚刚就很棒啊。
3: 问题是我一上舞台就吓到浑身僵硬，还会打嗝，一直打个不停。
1: 快抓住他，四喜猫。
6: 我的喵喵咪呀，猫咪查理一直打嗝，在美娜奶奶家会惹出大麻烦的。
7: 是什么声音？难道是水龙头的声音吗？真的很吵。
8: 抱歉，
7: 我来搞定，马上就修好。
8: 停不下来。
1: 猫咪查理，有办法可以让你停下，屏住呼吸。现在跟我们来。
7: 哼，修好了，我还得自己当水管工。
3: 谢谢四喜猫，我屏住呼吸就不会打嗝了，并没有。
1: 屏住呼吸，越久越好。
2: 这不管用，
4: 我们得想其他办法让他停止打嗝。
6: 哈，猫咪查理，要不喝点东西吧。
1: 球球，你让他喝什么了？
6: 超级超级疯狂的三碳酸澄清水。闪电怎么了？
1: 你看吧，
2: 我的喵喵咪呀，猫咪查理变成弹弹球了。
4: 猫咪查理弹走了，他太快了，我们拦不住他。
6: 我们需要一点点心。
5: 美娜奶奶的魔力面条。
9: 这谜团就是美娜奶奶的面条，能分满城香，你闻闻身

0: 耶！
1: 我们坐气球去追他。
2: 猫咪查理在那边，
3: 要弹起来了。抱歉，
4: 谁在敲门？
2: 跟着猫咪查理，四喜猫，不过不要按到门铃。
4: 又是谁？
2: 球球，
5: 我不是故意的，茉莉。
2: 猫咪查理，你要把气放出来，把肚子里的气排走。
3: 可是怎么放呢？
2: 试试打喷嚏排气，这样。
1: 能找到的皮皮，我的胡子告诉我，他在这废弃的房子里。

0: 咪咪咪，
1: 猫咪查理
2: 测试，喵喵，嗨嗨，汪汪，一二一二，我已经不打嗝了，现在我就顺着这盏灯下去，来到这个舞台。
3: 我有个好办法，可以让他不打嗝，吓吓他。看看这个地方，鬼猫小薇就住在这儿，我们喊他出来。
4: 小薇，
5: 你们喊我做什么？四喜猫，
6: 猫咪查理，你身后有只鬼猫。
2: 隐身的鬼猫，哈哈哈哈，真是太搞笑了！谢谢你们，超棒的四喜猫，笑一笑就不打嗝了。看来我终于可以站在舞台上。我在舞台上的时候，真的好害怕呀。
3: 这样看来，我们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猫咪查理会这样，不是因为打嗝，是因为他害怕。
7: 那我们不能让他站在舞台上。
3: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每次音乐会之前，我们也会这样，是不是四喜猫？
8: 没错，茉莉，在上舞台之前，我们也总是有点怕怕的。
7: 啊？
2: 那怎么克服呢？
3: 我们有个秘诀，那就是演奏神奇的乐器。
2: 哦，真的吗？太好了。可是我没有神奇的乐器。
3: 你不用演奏，你只需要主持节目，只不过……
6: 猫咪查理，我仅代表整个乐队赠予你我们的四喜猫话筒。
3: 很神奇的，只要你相信自己就可以做到，那么你就不会恐惧舞台了。
2: 你说的对，我好了，我准备好了，有了你们的神奇话筒，我可以的。欢迎来到超级无敌精彩绝伦的猫咪秀，准备好了吗？首先，掌声有请人气最佳乐队四喜猫。
6: 我们想把这首歌献给猫咪查理。

0: 你们知道吗？我发现一件事，这个话筒并不神奇，你们的乐器也不神奇。
1: 没错，你说的对，那只是个善意的谎言，查理，我们是想帮你。
2: 那么你生我们的气吗？
0: 当然不会，我想谢谢你们，四喜猫朋友。四喜猫让我意识到，真正神奇的地方在于相信自己，这是克服恐惧，不再打嗝
3: 唯一的方法。
4: 猫咪查理，猫咪查理，猫咪查理。
0: 记住，即使是打嗝，也掩盖不了才艺的光芒。
5: 啊，你好呀，小鸟。还有你们，你好啊，巨龙。
6: 那是什么？一条巨龙？啊！救命啊！有条龙想吃掉我。
1: 猫不是一直用脚着陆的吗？
7: 不一定，茉莉，球球就不是。
6: 闪电，有龙，它要吃掉我们。
7: 不会的，球球。
6: 为什么？它在减肥吗？
7: 因为它只是个风筝，看呢。
2: 一年一度的风筝比赛要来了，每只猫都准备了风筝。
1: 是的，皮皮，飞得最高的风筝将会获胜。
8: 你们应该是在说我的黑龙吧？瞧这家伙，无人能敌。所以你们四喜猫肯定赢不了的。不要再浪费时间参赛了，因为风筝比赛我赢定了。
1: 大宝，你还是那么谦虚。
6: 风筝比赛？哦，太棒了！我马上去做一只风筝。
5: 我会按照说明书来做。简单，超简单，简单简单，柠檬不酸。完成。
1: 球球，我们知道你很努力，但有时候光有热情是不够的。
7: 是啊，茉莉，我们要合作。
2: 我们一起来做风筝吧。
9: 我的小宝风筝会赢得比赛的。

0: 算了吧你，这个小风筝只能倒数。
1: 但是我不想得倒数。
2: 派小宝，不用理他，他只是在捣乱。记住，输赢并不重要，
3: 正在参与快乐比赛。
2: 奇怪，现在没有风，但风筝却能飞。
0: 那只猫差点说出了我的秘诀，我可是要用这个秘诀取胜的呢。
2: 做好了，简直太漂亮了。
3: 是呀，闪电，我们就叫它四喜风筝吧。
4: 欢迎各位来到风筝锦标赛。
2: 四喜猫，比赛开始了，我们还没报名呢。
5: 我们来不及了。
2: 啊，不一定吧，球球，快来抓住，快来试试我们的风筝。飞得很好。
5: 是啊，好过头了。

0: 我可怜的屁屁，我。
1: 毛毛们，欢迎各位来到风筝锦标赛。这是臭臭和他的臭臭风筝，叮当和四叶草风筝，可可魔和他壮观的火箭风筝，大宝和他恐怖的黑龙风筝，还有四喜猫和风筝。
2: 是四喜风筝果果。
3: 首先追上这个热气球的风筝获胜，风筝一旦落地就会被淘汰。
1: 准备好了吗？比赛现在开始。臭臭风筝喷着气升得最高。
4: 嘿嘿，好的，看我的。

0: 料之外。
1: 真倒霉，跳跳风筝落到了地上，你被淘汰了。叮当的风筝飞得很高，黑龙风筝超过了叮当的风筝。幸运猫叮当这次倒霉了，你被淘汰了。哇，我找到了一个金碗啊！四星风筝和火箭风筝想超过大宝，火箭风筝飞得很高，也许它会首先到达太阳。
2: 猫咪的一小步，猫类的一大步。
3: 休斯顿，火箭发生故障，
4: 我的黑龙风筝赢定了。
5: 呵呵，大宝，那可不一定。
1: 大宝的风筝飞得好高呀。派小宝，你迟到了，比赛已经开始了。不过风筝就是拿来飞的，你还是可以参加。
6: 太好了！
1: 各位，最后一名选手来了，派小宝和小宝风筝。

0: 天上，黑龙风筝和四季风筝正面交锋，谁会获胜呢？
1: 不管如何，我都会获胜，我还有绝招没使呢。好的。
0: 小宝风筝追上了黑龙风筝，这真是一场精彩激烈的比赛呀。
1: 不可能，无论如何我一定会赢的。把那只小猫弄上天，我就差不多赢了。
2: 我们要用四喜风筝救派小宝。
3: 谢谢四喜猫。
0: 大反转，为救派小宝，四喜风筝落地被淘汰了。
2: 四喜猫，我们虽败犹荣。
3: 谢谢猫咪朋友们。
1: 现在，我胜券在握。
3: 是吗，大宝？
1: 加油，大黑龙，干掉那个小宝风筝。怎么失灵了？怎么回事？
0: 难以置信，黑龙风筝掉下来了，大宝被淘汰了。
4: 派小宝获得了比赛胜利。
0: 锦标赛的胜者是派小宝。
3: 非常感谢猫咪朋友们，你们说的对，重在参与，不过赢才更有意思。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0: 带动我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青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的任务。
1: 嗨，球球在哪儿？
2: 我得快点，再快点。
3: 在这儿呢，闪电，他开始训练了。
1: 球球，你什么时候开始训练了？
2: 我决定再也不错过胡大厨的什锦饭开始。我要快点。哇哦！哇哦！你好，阿奇博尔德。现在几点了？
4: 刚好是午饭时间，球球。
2: 谢谢你，阿奇博尔德，我不能迟到。
5: 太好吃了，
6: 我好饿。
4: 什锦饭。
2: 球球从天而降。今天也吃不到什锦饭了。
7: 嘿，谁在我家外面不停地嚷嚷呢？
5: 好臭啊。
2: 嗨，臭臭，你住在这儿吗？
7: 不然呢，只有这里让我住。
5: 我做了什锦饭，可是没有人来吃，这些都得浪费了。
2: 我来帮你，胡大厨。什锦饭是我最喜欢的50道菜之一呢。
5: 很好，找个地方坐吧，球球。
2: 真好吃，太美味了，太棒了。

0: 很高兴你喜欢我做的饭，球球，再见，下次我做什锦饭时间。
1: 臭臭，你可真幸运呀，你住在整个城市中最好的角落餐厅，但我都住腻了，我还想住这里呢，这样就能一直吃美味的什锦饭了。问题是我是被迫住在这儿的，你也看到了，我一出门周围就会吓跑其他猫的。
0: 所以你想搬家吗？当然了，但没有猫咪帮我。我帮你找个新家，跟我来。你可真是个好猫咪，谢谢你，球球。别为你的臭味伤心，多亏了你，我才能吃那么多什锦饭。这是城市公园，我们进去吧。啊，哦，啊。 米儿和超奇的冰淇淋来了，哼，不，冰淇淋杂技刚好适合新马戏团表演。到了，臭臭，你觉得这张长椅怎么样？
1: 住在长椅上吗？
0: 没错，最适合白天沐浴阳光，晚上抬头仰望星空了。看起来是挺舒服的。好臭哦！哦不，我的冰淇淋都要掉了。啊，谁会在冰淇淋融化掉之前吃完这些呢？
1: 有球球在。 冰淇淋就不会被浪费，谢谢你，球球，永远为你效劳，涵涵。哦，啊哈，我承认，我确实很喜欢这里，城市公园很美。是的，还能享用涵涵的冰淇淋。但我有点不确定这儿缺了什么。
0: 缺了什么吗？事实上，这张椅子太矮了，或许你需要全方位的风景。看呐，臭臭，谁不想住在树上呢？上面的风景真的很棒，这儿还有张舒服的小床，我先睡会儿。住在上面没有猫能打扰到你。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是臭臭，味道臭臭的猫咪。
1: 你好，聪聪，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住在温室的哪个角落吗？
0: 聪聪会是个大方的邻居，他给了我们好多椰子。
2: 球球，聪聪不适合我，他让我头疼。
1: 我喜欢这里的风景，但我想要自己的空间。
0: 臭臭，我知道个适合你的地方。这就是你的新家了，飞机。
1: 为什么是飞机呢？
0: 风景美丽，还没有邻居，还有人类给你提供你需要的各种食物。
1: 但我对飞机一无所知。
0: 哦，你只用知道它和猫咪一样有尾巴。
3: 好可爱的猫咪呀！
0: 好臭啊！臭臭，准备好，

0: 变成飞行猫了吗？
1: 嗯，或许可以呢。可你在这儿干什么？
2: 确保我农场的水果顺利运出去。如果没人把它们放上飞机，就浪费了。
1: 浪费？那可太糟糕了。让我帮帮你吧。看到了吧，科尼，小菜一碟。
2: 谢谢你，球球，再见了。
1: 我很抱歉，球球，但这个家也不适合我，还是缺点什么，但我也不知道缺什么。
3: 我也很抱歉，臭臭，我虽然想帮你，但我也没主意了。我能做的都做了，我带你看了各种房子，既有舒服的家。
1: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的家，
3: 还有可以独自居住的家，
1: 多么美好的回忆呀！
3: 甚至还有风景如画的家。臭臭，你要去哪儿？真的好想吃面条和肉丸啊。不好，这意味着臭臭有危险。撑住了，臭臭，我来救你。

0: 四喜猫，
1: 臭臭，你没事吧？
0: 我好得很，茉莉，我找到了完美的家。又舒服又能一个人住，还和我一样散发着臭味。球球带我看了很多美丽的房子，但总是缺少臭味。
1: 可不是吗，臭臭。
0: 最棒的是它能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永远有不同的风景。
2: 看啊，球球回来了。
3: 嗨，球球，你训练得怎么样了？
1: 或者说石井饭怎么样？
4: 实际上我可不只吃了石井饭。
0: 谢谢你，球球，我找到理想之家了。
5: 我才应该谢谢你呢，臭臭，带你去找房子可是最棒的奖励了。需要我带你去看度假屋吗？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又

0: 游戏玩不起来呀。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啦，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哎，春天的味道，
13: 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0: 待。
1: 四喜猫看电影时间到了。
2: 哇哦，我们要看什么呢，茉莉？
1: 喵不可言。
3: 哇，已经快看十遍了。
1: 是简代代演的最棒的侠盗猫哦，非常棒的片子要开始了。哇，
4: 我叫戴戴，
1: 简戴戴。

0: 你只是个玩偶，是吓不到我的。这样的陷阱对我不起作用。我是顶级的侠盗猫。你好 ，X 猫。
1: 戴大侠士，你把外星装置带来了吗？
0: 是的，任务很成功。
1: 做得好，从现在开始，他不会落入坏猫的抓里了，因为他是我的了。
2: 喵啊！
0: X 猫才是真正的坏人。哇，他们在最精彩的部分睡着了。嗯。
3: 给所有侠盗猫的秘信。
0: 我是侠盗猫。
3: 我们在废弃大楼见。我需要一支激光笔。
0: 电话里说的就是这儿，但空无一人啊。这儿有人。相信真的是你。
4: 是的，我叫戴戴，简戴戴，千万别逼我这么做。
5: 你是抓不到我的。你抓到我，我也什么都不会说。
4: 要是有激光笔就好了。
0: 哦，对了，激光笔接好了。
4: 小猫咪来抓住激光点吧。谢谢你，这个能让他好好说话。
0: 但他会知道什么机密呢？他只是黑猫中的一员。
4: 我，
6: 哎，快放了黑猫 K。茉莉。
0: 你们好啊，嗨。
7: 那你是谁呢？
4: 我叫戴戴，简戴戴。黑猫们，你们最好老实点，我知道你们掌握着机密信息。
5: 好吧，我们只知道
6: 镇上在卖一款新出的棒棒糖。
7: 是的，而且非常美味。
0: 让我看看他们有没有说谎。我的毛变粉了，你们在说谎。
4: 干得好，侠盗猫，你的代号是什么？
0: 茉莉侠士。
4: 谢谢茉莉侠士。你们得说实话，还是说你们想再玩激光点？
8: 不玩激光点了。
5: 我们在找掉到地球上的一个外星装置，
6: 但它坠落后仍在运行。
7: 如果落入坏猫爪中，它可能会用来征服人类世界。
0: 外星装置？
4: 好吧，茉莉侠士和我会处理这件事。
0: 我吗？
4: 当然，你做得相当不错。你想做我的助手吗，茉莉侠士？
0: 我的梦想要成真了。那么任务是什么？
4: 镇上正发生奇怪的事，茉莉侠士，我认为这和外星装置脱不了关系。
0: 你是说有人用它来做坏事？
4: 只有一个办法能知道。
0: 我和戴戴一起执行秘密任务，好激动啊。
4: 人类的行为猫化了。
0: 小心蛋蛋。
4: 谢谢你茉莉侠士，事情不止奇怪，还特别的危险。
0: 嘿，我之前见过那个人，他被 X 猫用外星装置催眠了。
4: 茉莉侠士，你是说 X 猫是幕后黑手？
0: 只有一个办法能知道。我们跟着那个人类，我觉得他会带我们找到答案。
4: 他跳进了这座别墅的花园。
0: 我知道这儿，这里住着。
4: 快看！你说的对，茉莉侠士 ，X 猫是幕后黑手。找到你了 ，X 猫，立刻投降，现出真身吧。
9: 是谁在打搅我？
0: 戴戴，我认识他，他是大宝，镇上最爱恶作剧的猫，但他不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大坏猫。
4: X 猫，你用外星装置催眠了人类，快把它给我们。
9: 我找到的就是我的，为什么我要给你呀？
0: 大宝，你要知道它真的很危险，把它给我们。
9: 你们想都别想，自从找到它，人类对我低头哈腰，对我抱抱，又给我牛奶。把这两只小猫弄走。
4: 茉莉侠士，准备好团战了吗？
0: 时刻准备着，戴戴侠士。

0: 嗨，
1: 任务完成。
2: 哦，发生什么了？
3: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2: 快把它还我，侠盗猫！
4: 我不仅仅只是侠盗猫，我叫戴戴，简戴戴。
2: 哦，好的好的，简戴戴，把那东西还我！发生了什么？
1: 你好，宇航猫。
4: 你认识这只外星猫？
1: 它是我的猫咪朋友，我们可以信任它。
4: 谢谢你启动追踪器，我已经找了它好几天了。如果这个外星装置是你的，我很高兴能物归原主。

0: 希望我的手表没有给你们添麻烦。
1: 它是手表？
0: 它是多功能手表，问题是在某些星球上它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
2: 继续聊，女士们，与此同时我要占领这艘飞船。
0: 看，这只表还可以让我远程操控我的飞船。它还有很多其他功能，比如说催眠功能。
3: 茉莉小士，你还好吗？
4: 我感觉好困。
5: 发生什么了，伙伴们？
6: 茉莉，你在看电影的时候睡着了？
5: 不可能，闪电，我记得整件事，我和简戴戴还一起执行了任务。
7: 也许那只是你的梦，茉莉。
6: 来吧，四喜猫，我们去外面玩吧。
5: 只是梦？这怎么会只是个梦呢？
8: 茉莉，你要一起来玩吗？
9: 哼。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

0: 开玩。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外大冒险。
1: 这里就是猫山了，我们必须到达山顶。
2: 哇哦，棒极了，淘淘！但是我们要怎么上去呢？
1: 别担心，皮皮，聪聪是野猫，他知道该怎么做。
3: 聪聪，他想说什么呀？
2: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要滚动石块才能更快。
3: 不，我们要跳起来，攀上藤蔓，然后荡起来。耶！
4: 聪聪的意思是，我们要飞起来。
1: 皮皮、金妮、图图，你们在做什么？
4: 抱歉，塔塔，我们不太擅长野外活动。
2: 我们做不成狂野幼崽了。
1: 来吧，别垂头丧气的，一切都会变简单有趣的。但首先，你们要学会听取聪聪的建议，留意他的每一个动作。
2: 聪聪原来是想告诉我们这个呀。
5: 这个简单，
6: 我们爬上去就好了。
1: 等等，在过桥之前，我先飞过去确认是否安全。
7: 一只稀有的鹦鹉，让我在这个陷阱里加个草莓。鹦鹉可爱草莓了。
1: 过来吧，桥很安全。

0: 草莓，我最爱草莓了。
1: 没有桥就抓不到那些小家伙了。不过，我抓到了这只稀有鹦鹉，我要把它卖给宠物店，大赚一笔。
2: 我们撑不了多久的，谁来救救我们？
3: 聪聪好像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得注意了。它看起来像在爬啊，没错，我们可以把木板当桥的梯子爬上去。它爬不见了啊！
4: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过不去了。
2: 好的，聪聪，我们跟着你。塔塔到底在哪儿啊？
3: 聪聪，我们必须要过河吗？
2: 但我们是猫，我们都怕水。
3: 我们来看看聪聪想告诉我们什么吧。
4: 我明白。我们得身手灵活，跳过那些岩石。跟着我，我的猫咪朋友。塔塔，我们来了。
3: 我们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是没找到塔塔。
2: 聪聪是让我们跟着脚印走。
3: 这些是人类的脚印，是谁坏到要诱捕一只弱小无助的鸟儿呢？
5: 大胡子。
2: 这边脚印停在了这里。
3: 我的喵喵咪呀，那块石头在动，那一定是大胡子，我们得小心点。
4: 是松鼠？为什么聪聪让我们跟着松鼠啊？
2: 也许我们可以问他有没有看到塔塔。小松鼠，你有没有看到？
3: 小松鼠，能不能友善点啊？
4: 小心，箱子鱼要来了。
3: 我们去和聪聪会合。我们遇到了一只特别淘气的松鼠。
2: 聪聪一定是在说这是大胡子的脚印。这样的才是松鼠的脚印，也就是说
5: 我们跟错脚印了。
2: 看，这些是松鼠的脚印，它们是朝着石堆的。这是大胡子的脚印，它们朝着这个方向。
3: 聪聪的意思是我们要到另一边去，但我们要怎么做呢？看起来小鸟想要吃那颗橡子。
2: 不，它没吃，它在做什么呢？
3: 弹到树上去了。

0: 跷跷板。他想让我们把自己弹到另一边去。
1: 我们每人拿块石头吧。
0: 现在我们都跳上跷跷板。好的，我们同时把石头放在树枝的另一端。
1: 跳！
0: 抱歉，聪聪，没等你一起跳，我们把石头放太早了。
1: 现在我们的跷跷板也没了。我想聪聪是说他会另想办法，
2: 但我们没时间等他了，他很危险。
0: 聪聪教会了我们一些野外技能，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的。
3: 我们去救塔塔吧。
0: 我们要像聪聪那样，不要出声说话。

0: 你好啊，小豚鼠，你自由的日子不多了，因为你们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什么？我的钥匙？小家伙们，快进到我的笼子里吧！喵。
1: 大胡子要来了，
2: 我们要彻底摆脱大胡子，这样我们才能救出塔塔。哦，
3: 我有个主意，皮皮，我去画些假脚印在地上。
0: 我知道你们在那儿，你们逃不掉的。去哪儿了？我可是很聪明的，跟着他们的脚印走。
4: 皮皮、吉尼、图图，谢谢你们。但聪聪在哪儿？
2: 我们遇到了点小麻烦。
1: 聪聪。
4: 小伙伴们救了我，他们很棒。
2: 聪聪，没有你的建议，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能听懂你说的，真的棒极了。
3: 等我长大后，我也要像聪聪你一样。
4: 我知道你们能及时赶来，多亏了聪聪，你们正式成为
5: 狂野幼崽。
4: 没那只松鼠狂野就是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
1: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常相伴。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会吹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会学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嘿嘿嘿嘿嘿嘿。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6: 来玩转少儿频道61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61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61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业

0: 团队 AI 用飞书。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杰豆豆的武术表演。大树幼儿园要举办联欢会了，小朋友们打算表演什么呢？
1: 想表演的同学记得准备节目。下课，
2: 琪琪。杰豆豆，俺们去玩球吧。
3: 杰豆豆，你在想啥呢？

0: 我在想，联欢会上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1: 喂，你们快点啦！
2: 杰豆豆，俺们先去踢球吧，踢完再一块儿想，咋样？嗯，
0: 那好吧。
3: 杰豆豆，快来呀！
0: 我先做下准备运动，一会儿就过去。
3: 好。

0: 你好啊，杰叨叨。
1: 大黑熊老师，您是在练习体操吗？
0: 哈哈，老师练的不是体操，是武术。
1: 啊，武术？
0: 啊，就像这样。杰豆豆，小心！
2: 大黑熊老师真厉害！
1: 大黑熊老师，我想在联欢会上表演武术，您能教我吗？
0: 没问题。注意呼吸，平衡平衡，一、二、一、二，加油加油，一、二、一、二，好，注意节奏。

不错不错，基础的已经很不错了，最后教你一个收招。嗯，老师做一次示范，要看好哦。嗯，双手支撑住，双腿抬高，带动身体。哎，哇，嘿嘿嘿嘿，杰豆豆，你来试试吧。嗯。

0: 起不来。
1: 加油，再来！
0: 喂，
1: 加油，再来！加油，有进步了！再来，再来，加油！注意节奏！哎，哎，完成得很好，真的很棒啊！
0: 我觉得还是没有大黑熊老师的动作完美。联欢会就快到了，我想把动作做得更好。
1: 联欢表演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勇于展现自己，所以只要你努力准备就行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加油，杰豆豆！
0: 不完美，不完美，不完美！
2: 杰豆豆，你说啥不完美呀？啊，
0: 没什么，没什么。
2: 联欢会要报名了，俺们一起去吧。
3: 哎，想去带你的武术表演哦。啊，
0: 我还没有。
3: 哎呀，快走吧，走咧走咧，俺们一起去。
0: 我还没准备好呢。
4: 本王子的节目一定比你的好看，
3: 我的比你的好看才对。
5: 吉吉，小月亮。
2: 哎，你们也来报名啦？
4: 来的正好，你们来评评到底谁的节目最棒。
0: 这个

0: 啦啦啦啦！
1: 大家都准备得这么好，可我的武术还没练好呢。哎，熊大，我还是先不报名了。

0: 杰豆豆，杰豆豆，杰豆豆，可找到你了，你咋走了呀？走，俺们一起去报名。
1: 我不想报名了。啊！熊大熊二，谢谢你们的支持。
0: 今天可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1: 大家都准备的那么好，我的武术表演还没……
2: 你们在这儿啊？你们说是不是我更厉害？哼，肯定是我更厉害。哼，我闭着眼都比你强。
0: 你刚才嗖的一下太厉害了，你是咋样做到的？
3: 其实这都是大黑熊老师教我的武术动作。
2: 杰豆豆，你的武术这么好，为什么不报名表演呢？
1: 我挺想表演的，只是我还没有练到最好，有个动作我总做不好。
0: 其实本王子也不是每次都能打进那些乒乓球的。
3: 我也是，偶尔还会绊倒自己。
0: 猫头鹰老师说了，只要俺们努力练习了，一定要勇于展现。
2: 就是，本王子带你去报名，走，
1: 走了，去报名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调整好呼吸，不用紧张。你看俺就从来都不紧张。
3: 哎，果然好了很多。
4: 杰豆豆，下一个节目该你了，快去准备去吧。
3: 嗯。
4: 熊二也做准备吧，杰豆豆表演完就到你了。
3: 嗯。熊二，你也别紧张。
1: 俺不紧张。
3: 谢谢大家。
5: 哇，好棒啊！
6: 小月亮真棒！
4: 谢谢小月亮。哇，多么精彩的演出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杰豆豆为我们带来武术表演。
1: 加油，别紧张！
3: 加油啊，杰豆豆！
2: 大侠加油！
7: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表演的节目呀？要记住哟，只要努力学习练习练，就要勇敢地展现出来。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指导老师哦，你们是最棒的。你再见。

0: 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刷地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3岁啦，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7: 海是大大的，
18: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学骑自行车。阳光明媚的日子，总能让人心情愉悦。
1: 小月亮，我们出去玩吧。
2: 对呀对呀，天气那么好。
3: 好呀，你们看，这是我的新自行车，好看吗？
1: 哇，是新款哎，
2: 颜色真好看，
1: 很适合你呢。小月亮，你怎么装着辅助轮了？
3: 因为我
1: 有辅助轮多不好玩啊。你看我们的都没有，这样才快嘛。
3: 哇，可是我还不会骑。
2: 很简单的，光头强教练俺和吉吉一会儿马上就学会了。
3: 光头强，你能教我吗？我想和你们一样，不用辅助轮也会骑。
1: 没问题。
4: 再见
5: 再见。
3: 光头强，你快教我学自行车吧。
1: 那我们开始吧。辅助轮拆好了，你试试吧。
3: 好。
1: 小心。
3: 谢谢。
1: 小月亮，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再使劲踩脚踏，然后咻的一声，嘿嘿，这样你就学会骑自行车了。多多练习你就懂了。
3: 保持平衡，
1: 不要紧张，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小月亮，你没事吧？
3: 没事，没有辅助轮我骑不稳。
1: 不要着急，你要慢慢找到感觉，咱们继续吧。别着急，说不定再试一次就好了。后轮瘪了。看来今天是没办法继续练习了。
3: 那我先回家吧。
1: 小月亮。走，咱们练车去。
3: 可是我的车还没修好。
1: 你可以先用我的车练呀。
3: 不用了，我想等爸爸回来修好它。
1: 好吧，等你修好了咱们再去练车吧。
3: 光头强再见。
1: 小月亮爸爸好。
6: 你好啊。
1: 再见
6: 再见。
7: 怎么了，小月亮？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3: 爸爸，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很快就学会骑自行车了，还骑得特别好？只有我怎么学都学不会，而且把自行车都骑坏了。爸爸，是不是因为我太笨了？
7: 怎么会呢？小月亮很聪明啊。
3: 骑带辅助轮的车，
7: 乖，别难过。无论是。

0: 败多少次都只是学习的过程，不代表不会成功哦。咱们继续努力好吗？
1: 我不想学了。
0: 打不进去了，可能是轮胎漏气了吧。
1: 漏气，我看看。没有看见破洞呀。
2: 你来帮爸爸修轮胎吧，咱们找一找漏气的原因。
1: 爸爸好了吗？
0: 别着急，要有耐心。对，继续，
1: 继续，耐心。找到了！
3: 爸爸快看，是这里，这里有一个小洞。
0: 哦，原来在这儿啊！小月亮真棒，拿点胶水补上就好了。哇！所以呀，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要在失败里总结经验，并且克服它。
4: 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
5: 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不要紧张。
3: 爸爸，我要继续学习骑车，遇到困难就战胜它。
0: 嗯，
2: 走，找光头强学车去。
4: 小月亮，我们还是从掌握平衡开始练习吧。一只脚踩踏板，一只脚踩地，让车子动起来，慢慢找到平衡。不用紧张，对，保持平衡。就是这样。看着前方，沿着直线踩。往前骑。来，我扶着你骑，准备左转，我要放手了。要保持平衡。
3: 我刚才找到点感觉了，我想再试一下。
4: 太好了，加油，小月亮！就是这样。哇，
5: 小月亮骑得真不错。
4: 熊二，
1: 稳住，我能行的。
3: 前面和周围，身体放松。
1: 我学会转弯啦！
4: 太棒了！在前面。

0: 小月亮，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1: 嗯，不要啦。

0: 们回家吧。
1: 嗯，我终于学会骑车啦！
2: 小朋友们，遇到困难了不要退缩，俺们要努力战胜它，就像小月亮一样，好不好？小朋友们，再见。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

0: 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水哪儿去了？今天熊二在家门口练习写字，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1: 今天俺要好好练习写字，笔、纸，还有俺的蓝墨水。可以开始练。
2: 小智亮，别吵练，你打扰到俺练。你看，你看。
1: 嘿嘿，终于安静了。
3: 熊二，熊二，来玩捉迷藏啊！
2: 快来一起玩吧。
3: 可是俺要练字。
4: 先和我们去玩捉迷藏嘛，嘿嘿，反正时间还早呢，待会儿回来再写也来得及嘛。快点，熊二，我们先出发啦。
5: 好累呀。
2: 碟子里的蓝墨水呢？咋就只剩这一点点？其他的去哪儿了？俺的墨水。请问你有看到是谁拿了俺的墨水吗？原来是你喝光的。哼。
6: 球球爷爷，早上好呀。
7: 早上好。
6: 熊二。咋了，熊二？
1: 这蝉喝了俺的墨水，俺要抓住它。
6: 墨水？
1: 熊二，我们可以这样，然后一起扑过去，怎么样？
2: 好。

0: 抓到。
1: 哦，飞哪儿去了？飞走了。
2: 好啦，俺还要打扫房间，先不陪你了。

0: 是不是你偷喝了俺的墨水？你不说，俺就挠你痒痒喽！嘿，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哎，
1: 来来来来来来，哎，嗨，熊儿，嗯，熊儿，熊儿，你怎么了？熊儿，你到底怎么了？
0: 快快帮俺抓住他！
1: 在这里，别动！
0: 不好，别跑！
2: 飞走了。
1: 熊儿，你抓他干什么呀？
3: 蓝色的嘴巴。
1: 熊儿，熊儿，
0: 萝卜头，你过来。
1: 怎么了？熊儿，你要干嘛？

0: 原来是你。
1: 我怎么了？
0: 哼，是不是你拿了俺的墨水？
1: 墨水？我真的没碰你的墨水。
0: 你再仔细看看。
1: 我真的没见过他。熊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萝卜头，你要是喜欢蓝墨水，俺可以送给你呀。
1: 可是我不需要蓝色墨水啊。
0: 那你的嘴巴还有你的手为啥会是蓝色的呢？
1: 嘴巴手这个蓝色呀、这是吃蓝莓蹭到的，我包里还有呢。蓝莓呢？
0: 这里没有蓝莓呀。
1: 奇怪。你看，蓝莓全都被压烂了，所以包才被果汁染成了这个颜色。
0: 原来是这样，俺错怪你了。
1: 没关系啦，
0: 肯定是小虫子们偷了墨水，他们要是再来偷可咋办呀？
1: 那我们来抓小偷吧。

0: 大功告成，
1: 这次肯定能找到小偷。
2: 咋还没来？
1: 来了来了。
2: 小鸟。原来不是呀。
0: 再等等。

0: 俺的蓝墨水。哎哎，墨水又少了。俺的墨水。哎，那些小虫子们呢？在哪儿呢？哎，俺的墨水。萝卜头，你看，这次墨水又没了。
1: 奇怪，我一直看着，墨水怎么还会少呢？
0: 到底是谁呀？哈哈，
2: 小鸟你好啊！
0: 球球爷爷，
3: 熊二萝卜头，你们在做什么呀？
0: 爷爷，俺的墨水，俺今天用蓝墨水练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嗯嗯。
2: 我知道墨水去哪儿了。
0: 啊，在哪儿呀？在哪儿呀？
2: 就在呀，这天上。
0: 天上没有呀。
1: 就是呀，什么都没有。
2: 别急，听爷爷慢慢说。你们看，这墨水里的水分和普通的水一样，都是液体，会挥发，像一群爱热闹的小家伙，跑到空气里面玩，越跑越多，墨水呀就越来越少。
4: 原来是这样呀。
2: 现在你们知道墨水去哪儿了吧？
0: 嗯，俺这回知道了。墨水不用的时候要装进瓶子里，盖好盖子，这样墨水就不会跑出去了。
3: 熊二说的对。
0: 小朋友们，墨水暴露在空气中居然会挥发呢，今天又学到了一个小知识，快去告诉你们的小伙伴们吧。再见。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

0: 鼓符，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6: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头脑与胳膊。夏日炎炎，孩子们喝着冷饮，在森林里玩耍。
1: 本王子的饮料都不冰了，
2: 我的也是。
1: 唉，好热呀！

0: 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1: 好，这边。
2: 这连个树荫都没有。要是坐在这儿能边乘凉边看风景多好。
0: 哎，这个主意好，俺们可以做一个长椅放在这儿。哇，
1: 还可以加一个遮阳伞，既能防晒又能挡雨。
3: 那俺们快点行动吧。
0: 俺现在有的是力气。
1: 不，做事要靠这里，不能只靠力气。
4: 你金王子说的对。
2: 那你说俺们该咋弄？
1: 第一步当然是要先画出椅子的设计图了。
2: 哎呀，还要画图呢，真麻烦。
1: 别担心，设计图就交给本王子和毛毛吧。走，画设计图去。
2: 设计图咋还没画好呀？
1: 我想到了。画完了，
0: 快给俺看看。太棒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1: 不行，还得再想想。
4: 有个坐垫就好了。
2: 急急，差不多就行了。
1: 设计不能急，要不你们先回去等吧，我得慢慢画。
4: 是呀，不能着急。
2: 那好吧，你们快点
4: 画个遮阳伞吧。
1: 我早就想到了，
4: 吉吉王子好厉害啊。
2: 吉吉，
3: 你们的设计稿画好了吗？
4: 吉吉王子正在画呢。
1: 妈妈，我想到个新点子。
4: 来啦，
1: 熊大，你们明天再来看吧。
3: 吉吉，
1: 终于画好啦。这些就是我们设计的长椅了，这是能坐30个人的大椅子。这个是座位能旋转的椅子，这个是能玩滑滑梯的椅子。除了这些，我们还挂了好多好多呢。
2: 哇，好，那俺们开始做吧。
3: 哇，太棒了，俺们快动手吧。
1: 不急不急，这些还要拿到小镇上问问大家呢。
2: 哎呀，好麻烦呀，俺们直接照着图做不就好了吗？
1: 那万一大家不喜欢呢？
4: 对呀，
2: 熊大，再这样下去，暑假过完了也做不出来。熊二，俺们自己做，走。
4: 奇迹王子，
1: 妈妈，拿上设计图，我们去广场问问大家的意见。
4: 哇，
3: 真好听呀！
2: 哎呀，俺还得找木头呢。
0: 熊二，快来！
2: 熊二，你看这原木还挺结实的。
3: 软软的苔藓可以当坐垫呢。还是不太舒服，
0: 那放些干草在上面吧。
3: 这主意不错，
0: 俺们把原木搬过去吧。
2: 一二，
3: 出发啦。
4: 吉吉王子，你说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设计图吗？
1: 大家肯定会喜欢的，你就放心好了。
3: 吉吉毛毛，
5: 嗨。
1: 熊大熊啊，你们搬木头干嘛呀？
0: 拿来当椅子呀。你们看，苔藓就是天然的坐垫，放到前面俺们休息的地方，再加个树棚，遮阳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说做事情还得靠胳膊。对吧，熊二？
1: 你们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0: 好看。做事情呀，还是得靠头脑。
1: 那你们慢慢动脑子吧，俺们可是快要做完了。
0: 哼，
1: 雪儿，俺们走。
0: 嗯。哼，我们做的肯定更好。嗯。哎，龙猫警长，
2: 吉吉毛毛，你们好啊。嗯，画得真好。
0: 哎，
2: 孩子们，你们这么热心帮助大家，值得表扬哦。
1: 不过，
2: 你们的设计稿啊，太复杂了。
0: 嗯，
2: 需要找别人帮忙才行，不然暑假估计做不完呢。
0: 没事儿，我们回去再设计一些又好又简单的椅子就行了。
3: 对对对，
0: 耶！
2: 嗯，
4: 一二，好了。好累呀！
3: 这个长椅好舒服呀，不如俺们休息一会儿吧。
5: 熊大，你也来呀。
3: 熊大，这个长椅咋叫动力？熊大，咋样才能让它停下来呀？快停下来呀！
6: 是，
2: 吉吉毛毛，
0: 你是谁呀？
2: 是俺，雪儿踩着圆木头朝这里滚下来了，俺们必须想办法让它停下来。
0: 走，去看看。
2: 走，快！
0: 等等，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用藤条绑住熊二，让它停下来呀。
2: 好，那么快走吧。
5: 用石头好点，可以拦下木头。
0: 用树藤比较安全，
5: 石头也不错啊，
0: 树藤更好。
2: 好了好了，快行动吧。
5: 可是，
3: 熊大，急急忙忙。
7: 谢谢龙猫警长，
2: 再见。

0: 救了俺。
1: 说你没事吧？
2: 事情就是这样，
3: 都怪俺和熊二太着急了，俺应该等吉吉画好设计图的。
0: 其实我也有责任，光在思考，从没动手做，让大家着急了。
4: 啊，熊大和熊二呢？他们的手臂很有力。吉吉呢？很聪明。如果有力的胳膊与聪明的头脑合作，取长补短，就一定啊能把事情做好了。
5: 啊，我明白了。
0: 朋友们，做事不能只想不行动，也不能只行动不思考，头脑与胳膊合作，才能把事情完成得漂亮。再见。

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食五色果泥。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要有好同伴，耶！
1: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随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常相伴。

0: 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

0: 里是不是要涂成红色的呀？
1: 本王子忘记上色了。
0: 吉吉王子，你等等。吉吉王子，用这支彩笔上色吧，给你。
1: 哇，是红色，真是太棒了。
0: 这支笔我一直带在身上，我还特意给它做了一个盒子，怎么样，很好用吧？
1: 涂完了。这支笔好旧啊。
0: 吉吉王子，你不记得这支笔了吗？
1: 不记得了。毛毛，接住。
0: 吉吉王子，这可是我。
1: 毛毛。我去这边找找。你了，大家都在为明天的足球赛做训练呢，你怎么不来呀？
2: 我不开心，不想去。
1: 哎呀，那就更应该去了，大家一块训练可有趣了，我们可是最强组合。哎呀，毛毛，快来吧，走吧走吧。嘿，别不开心了，不就是一支彩笔吗？
0: 吉吉王子小心。
1: 毛毛，你太棒了。
3: 毛毛，你真是太棒了。
0: 毛毛，
4: 你刚才的投球好酷呀。
1: 反应也好快。
0: 谢谢毛毛，我们在练习射门，你要不要试试？
1: 哎，来嘛，试试嘛。
4: 好嘞，射门吧。
1: 哎，毛毛，毛毛加油。
5: 来吧。
4: 哇，毛毛你太棒了，
0: 毛毛真厉害。
1: 下一个就轮到本王子踢了。哎，是该轮到我了。
0: 是该俺了。
1: 对。打我
5: 我觉得它像萝卜。
1: 你就知道萝卜。我看呀，最像一支笔。

0: 你在这儿啊。
1: 我要回去了。
2: 哎，等等，宝妈，
0: 那这个送给你，是不是比那只旧的好看多了？还有好多颜色呢。
1: 谢谢你，吉吉王子。可我只想要那只旧的。
0: 啊，可是那只笔已经很旧了，丢了就算了吧。
1: 可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0: 毛毛，那只是一支旧彩笔，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啊？
1: 那只旧彩笔是吉吉王子你送给我的。
0: 我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耶
3: 毛毛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2: 耶

0: 耶！
1: 好棒呀！我什么时候也能拿个名次？
2: 妈妈，妈妈，没拿到奖也没关系。本王子觉得能跑完全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啊，真的吗？
2: 当然啦，本王子还给你准备了奖品呢。当当当当！
1: 哇！
3: 啊！琪琪王子，你都不记得了？
4: 哎，你怎么不早点说呀？可是旧彩笔丢都丢了，你也不能一直这么伤心呀。
2: 还有很多其他快乐的事情，
4: 比如一起踢足球，
2: 还有欣赏夕阳的快乐。快看呀，毛毛，多漂亮呀！差点就忘了，这是你的布袋。明天就是我们的球赛了。毛毛，你明天一定要来哦。明天见，毛毛。
1: 真的好漂亮。
5: 集合。
1: 姐姐，集合了。
5: 好了，热身完毕，下面我们开始分组。黄队是熊二、蹦蹦、萝卜头。
6: 耶！
5: 红队是杰豆豆、吉吉和毛毛。毛毛没来吗？这报名册上有他呀。
2: 他也许还在路上，一会儿就来了。
5: 哦，这样啊，那好吧，那就先给你们找个替补。
2: 替补？
4: 嘿，嘿
2: 嘿，萝卜头，别想过去。
7: 嘿，哇吼，黑人掉。
2: 没事了，起来吧。
3: 没守住。
2: 没关系，本王子会还击的。
1: 加油，球球。爷爷总说做什么事都要全力以赴，
3: 不过我好像不太适合足球。
8: 奇迹王子，我来啦。
1: 是毛毛。
4: 好像是毛毛。
2: 那叫什么呀？想抢本王子的风头吗？
1: 怎么会呢？
2: 不过本王子就知道你会来。现在我们开始反击。
5: 红方换人。
1: 毛毛加油。
2: 毛毛，等一下你跑快点到他们的球门前面。
1: 好，然后呢？
2: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9: 别上射门！
2: 毛毛，嘿，好，
1: 耶，进了进了！
9: 毛毛，球进了，太棒了！
2: 一比一暂停，
1: 太好了，
2: 我们还有机会，加油！
1: 奇迹王子，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今天……
2: 毛毛，好好享受今天的比赛，这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哦。
1: 我会加油的，吉吉王子，我
2: 来吧，快要开始了，快把球
6: 停了！
10: 小朋友们，不要让伤心的事影响到你，要不会错过其他美好的事情哦。俺们下次再见。
11: 旋转滑梯。舒适的天气，大黑熊老师正在给小朋友们装旋转滑梯。

0: 妈妈会打。
1: 别打，别爬。
2: 小爱，这边这边。快看，大黑熊老师在干什么？洗碗机。
0: 哇哇，好大呀！快去看看。
3: 大黑熊老师打。
4: 小朋友们早。
0: 什么呀？
4: 这个呀，就是老师要给你们搭的旋转滑梯。
5: 旋转滑梯，
0: 挺好玩的样子。
4: 大家快来试试吧！
0: 哇，好呀好呀，本王子先来。
2: 还有我，
6: 还有我，
1: 还有我，
6: 还
1: 有我。
4: 哎，慢点，慢点。
0: 好高啊！
2: 金王子，
4: 大家不用怕，老师在这儿呢。
0: 毛毛。出发喽！汪汪！
1: 等等！
0: 真是太好玩了！
7: 好快呀！
2: 真是太刺激了！
0: 本王子最厉害，一点都不怕。
2: 奇迹王子真棒！
4: 哎，熊二呢？熊二，快滑下来！
7: 熊二，快滑下来呀！
0: 熊二，快滑下来呀！
2: 熊二，快滑下来！
1: 咋办呢？
2: 小二，快滑下来！
0: 可好玩了，
7: 快滑下来呀！
0: 本王子还要再滑一次。熊二，你快点儿，快点滑下去，快点，快点！哎呀，熊二，
1: 要不……
0: 熊二走了。哎，这个厉害！
7: 熊二，走，我们再去滑。
4: 熊二，下次玩滑梯一定要端正坐好啊，要不然很危险的。
7: 知道了。
2: 快带我们玩一次。
1: 等等，
0: 也带上本王子。
7: 快快快，我们一起滑去喽。
1: 等一下，俺还答应脸猫头鹰老师去昆纸园浇花的，俺不能和大家玩了。再见。
2: 我帮你去浇花吧。这样能快点，
1: 不要紧，
0: 就是就是，毛毛浇花很快的，你们就快去快回吧。
2: 浇花去喽。
4: 熊二、毛毛，你们慢点啊。
1: 咋办呀？俺一点都不想滑滑梯。
0: 熊二，没事吧？熊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快，赶紧擦干。
2: 浇水的事就交给我吧。
8: 谢谢你，毛毛。
0: 来，给你擦擦。好了，喝点热水暖暖，别生病了。
1: 俺倒是愿意生病，这样就不用去滑滑梯了。
2: 哎，猫头鹰老师，俺真的生病了。
0: 啊，老师看看。
2: 哎。是不是很热？
0: 没有啊。
2: 真的很烫，老师你再摸摸。
0: 那先量量体温。
2: 熊二，我都吐完了。熊二，可以去滑滑梯了。
1: 俺病了，不能和你们一起玩了。
0: 熊二，温度计给老师看看。体温正常，放心去玩吧。
2: 太好了。
1: 可是俺的头真的很热。
2: 猫头鹰老师，你也生病了？哈，老师你。
0: 熊二一直拿着热水杯，所以呀，摸什么都是热的。
1: 原来是这样。
2: 耶，熊二没生病。走，我们去玩吧。奇迹王子，萝卜头，
0: 你们怎么这么慢呀？
2: 熊二浇水不小心淋湿了，我们帮他擦干，耽误了会儿。
9: 没事吧，熊二？
1: 没事儿，
0: 没事就好。我们去玩滑梯吧。
2: 好啊，好啊。
1: 好吧，
0: 我们去排队。
9: 走喽。
0: 熊二，你先来吧。
1: 哎呀，
0: 走吧，走
7: 了，走了。

0: 啊。
1: 那个啊，
2: 算了，你太慢了，还是本王子第一个吧。你们可要跟上啊！
3: 金丸子好样的！嘿嘿。
0: 九儿，该你了。
1: 俺在你俩后边就行，你们先。
0: 那我出发了。
2: 萝卜头，快滑下来！萝卜头，
0: 来啦！哇，
4: 好热呀！
3: 小二，小二，你要跟上哦。
1: 啊，俺会的。嗯
3: 嗯。小二，
4: 哇！这咋办呀？
3: 我下来啦。
2: 嗯，很好。嗯。熊二呢？我们去看看。
4: 咋办呢？
0: 熊二，
1: 左立，俺在这儿。
2: 熊二，你也太慢了吧！好了，这次咱们一起滑，别磨蹭了，走吧走
1: 了。躲不过
5: 了。小朋友们，该吃午饭午休了。
3: 太好了！
1: 俺是说要吃午饭了，太好了。
2: 没办法，那我们就下午再玩吧。
0: 好嘞。
1: 还玩？
4: 咋办呀？下午咋办呀？哇！
2: 真是太好玩了！
0: 好快呀！
3: 太刺激了！
4: 大家都玩得好开心。一点也不怕。
1: 对了，要是俺在大家起来之前多试几次，说不定俺就不怕了。

0: 好高呀！
1: 加油吧！嗯，
2: 不好，姐姐他们来了。
3: 心急了吧，来这么早
0: 啊。啊，那个，
4: 那咱们快开始吧。熊二，快带我们滑吧。
0: 不是啊，
4: 快来快来，熊二，
3: 快上啊，熊二，
4: 快上快上，
3: 快点，
4: 熊二，快去吧。
0: 不要，哎呦，
5: 大家不要拥挤，小心摔倒。
3: 熊二，你干嘛推我
0: 啊？没有是不敢滑滑梯。俺上午不小心趴着滑下来，可把俺给吓坏了。可是姐姐还说俺滑得好，俺怕你们笑话俺是胆小鬼。
5: 能勇敢地说出来，熊二才不是胆小鬼呢。
0: 真的吗？
4: 嗯，其实我滑下来也有点害怕，不过又害怕又想玩。
5: 熊二啊，不要一个人逞强，说出来大家可以一起帮你解决吗？
3: 就是就是，那咋样能让俺不害怕呢？本王子滑滑梯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天上飞，想象周围都是云朵，凉凉的风从脸上吹过去，哇，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呀？
0: 那俺再试试。
3: 本王子陪你一起滑。熊二加油。
5: 熊二放心，老师在这儿呢。
3: 有本王子在，绝对没问题。走喽。
5: 哇，接住喽。
0: 真好玩。
5: 怎么样熊二，没那么可怕吧？
0: 旋转滑梯一点也不可怕嘛。
3: 就是，
0: 走，俺们一起来滑。
3: 还有我。
0: 预备备，
1: 走喽。
0: 小朋友们，承认自己有害怕的事其实没啥大不了的，要和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千万不要自己逞强哦。再见。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在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来说一遍，富强。

0: 实的观众。一大早，猫头鹰老师在公告栏张贴海报呢。
1: 你们看，猫头鹰老师。
2: 早上好，猫头鹰老师。
0: 早上好，孩子们。
3: 猫头鹰老师，你在贴啥呀？
0: 这周末森林要举办一场演出活动，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哦。
3: 哇！
4: 俺要表演魔术。
5: 还有我，我想表演舞蹈。啦啦啦，啦啦啦！
2: 好厉害呀！
5: 凯特，你呢？
6: 我呀，我表演吉他演奏吧。
2: 好耶！
4: 光头强，你表演啥呀？
5: 对呀对呀。
1: 那我就负责帮大家拍照吧。
2: 太好了！
0: 同学们，这两天就可以提前排练了。
5: 到时候我一定要叫上爸爸妈妈去看我的表演。
4: 俺也要叫妈妈去看。
5: 好呀，我们去练习吧。走吧走吧，妈妈肯定会高兴的。妈妈，我回来啦！
0: 今天可真早啊！
5: 妈妈妈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7: 什么好消息啊？
5: 这周末森林有一场演出活动，我报名参加啦！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看我的表演哦，一定一定记得哦。
7: 周末？
5: 怎么了？
7: 爸爸周末要出差，那天早上就出发了。
0: 小月亮，爸爸没时间，不是还有妈妈吗？
5: 对呀，妈妈，你一定要去哦。
0: 拉钩，
2: 拉钩，笑笑，一百年不许变。
5: 你一定要来哦。
0: 好。
5: 爸爸，你要早点回来哦。
7: 爸爸呀，一定会争取早点回来看你的表演。放心吧，我一定争取早点回来。再见，
5: 爸爸。再见
7: 再见。

0: 你今天到底可真早呀。
1: 我妈妈会来看我的表演，我要好好排练。
0: 俺妈妈也会来看俺的表演，俺也要好好练习。
2: 那一起加油哦。
0: 加油。

0: 好的好的，下午一定送到。好，再见。
1: 当当，妈妈妈妈，
2: 小月亮。
1: 妈妈你看我的演出服。
2: 哇，好漂亮呀。小月亮真棒。又有电话了。你好。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对了小月亮，爸爸说他今天下午一定会赶回来的。
1: 妈妈，那你陪我练习吧。走吧走吧。
2: 哎，等等。小月亮，妈妈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这些花呀都要赶快打包好。
1: 这么多呀。妈妈，那你今晚会不会没时间去看我表演呀？
2: 放心，妈妈会去的，加快速度，很快就会完成的。
1: 妈妈，我来帮你吧。
2: 谢谢小月亮。
1: 妈妈，别忘了今晚的表演啊。
2: 好的，妈妈送完花就马上过去。
1: 别迟到了。爸爸妈妈，今晚的演出肯定很精彩。小月亮，
3: 凯特，
1: 你可真早啊。
4: 你爸爸妈妈呢？
1: 我爸爸出差去了，妈妈送完花就过来。
2: 球球爷爷，你那好。
5: 谢谢。
2: 得快一点了。
4: 演出就快开始了，我们过去吧。
1: 可是妈妈还没到呢，再等等吧。
2: 这是你们的花。
1: 妈妈怎么还没来呀？
6: 小月亮，
7: 小月亮，你妈妈还没来吗？
2: 孩子们，时间到了哟。
7: 老师，小月亮的妈妈还没来呢，
1: 能等等吗？是妈妈的车铃声。毛毛爸爸。
8: 小月亮，刚遇到你妈妈，她自行车坏了，拜托我拿来修。
1: 那妈妈呢？
8: 她着急赶来看你表演，就跑着去送剩下的花了。
2: 小月亮，你妈妈会赶过来的。
1: 可是她现在车都坏了。
2: 老师知道，小月亮为了今天的表演特别努力。
1: 妈妈看不到我演出了。
2: 我想啊，她肯定也很难过。有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工作，我们也要体谅他们，是不是啊？
9: 小月亮，到时候我多给你拍几张照片，给你爸爸妈妈看。
2: 这主意不错。
1: 谢谢大家。
2: 终于送完了，应该还能赶上。
1: 妈妈还没来。
4: 小月亮，帽子。
1: 谢谢。我要上场啦。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冬眠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
2: 快到了。

0: 孩子妈妈，啊，来晚了吗？还以为能赶上呢。
1: 爸爸妈妈，
0: 小月亮，
2: 小月亮。
1: 爸爸妈妈，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我的表演都结束了。
2: 对不起啊，爸爸妈妈来晚了。
1: 没关系，你们工作辛苦啦。这是光头强给我拍的照片，
2: 真棒。
0: 真想亲眼看到

0: 小月亮的表演呀。对不起，都怪爸爸太忙了。
1: 好，
2: 小月亮加油！
1: 加油，小月亮！
3: 冬眠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
2: 小月亮真棒，
3: 请让我
1: 真好。

0: 颗小鼠去
1: 咱们小月亮真棒，是吧？
0: 青草下，
1: 小月亮，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忠实的观众。
0: 小糊涂，
1: 加油，小月亮！
2: 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最爱俺们咧。有时候他们因为工作太忙，可能会耽误答应俺们的事情，俺们要好好体谅他们哦。
3: 再见。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

0: 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一块苹果，你啃多久了都？
1: 你别乱说话，直播呢。
0: 啊，你怎么不早说呀？那你赶快也给我一块。
1: 干嘛？你就不能干点别的吗？
0: 小熊猫吃苹果，萌萌哒，哦，猫猫，这才是流量密码，谁不知道啊？苹果真好吃，
1: 真受不了你，总跟人家学。
0: 哦，我这不是把创新的机会让给你吗？
1: 那你学着点吧。
0: 哼，嘚瑟，这就是人类说的嘚瑟吧。
2: 听说了吗？咱们最近动物小生越来越火了。
3: 早就听说了，就是那个什么小熊猫吃东西萌萌哒那个短视频都上热搜了，
2: 最近有好多人在看小熊猫的直播。
4: 爸爸屋有任务，
3: 动物居民们的任务又来了，
4: 这回不是动物朋友啊。
5: 来吧来吧，
3: 哎，营长啊，
6: 瞧，收到一封信，哎，这是一位叫考拉宝的小朋友写来的信。
2: 考拉宝，
6: 亲爱的动物小镇的营员们，你们好，我叫考拉宝，
7: 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我的家在大草原上，我非常喜欢小动物，特别喜欢考拉，所以妈妈把我的小名改成了考拉宝。我太想看真的考拉了，可是啊，爸爸妈妈却没有时间带我去，我好想认识他们，和他们做朋友啊。你们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2: 大草原，这也太远了吧。
3: 等会儿等会儿，远不是问题啊。你记得我们刚才说什么吗？我们可以通过线上技术让他们在直播。

0: 认识啊？
1: 对啊，
2: 哎，直播，好主意。那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们俩啦，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好。

0: 好了吗？你好了吗？
1: 好的好的，
0: 开始。嗨，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现在就在动物小镇。那边就是考拉。
2: 考拉？真是考拉哎！
0: 我现在就介绍你们认识。
1: 我们要介绍的这只考拉叫等等。
2: 它在睡觉，太可爱了。
0: 考拉就是特别爱睡觉。
2: 我能和他打声招呼吗？
1: 那也等他醒了再说吧。
0: 对，等等。
2: 好吧，那我就先看看他睡觉吧。
1: 好的。
0: 等等什么时候醒啊？
1: 不能确定哦。
2: 你们还在吗？我还能跟等等打招呼吗？
0: 啊，在，能，肯定能。
1: 你想到办法了？
0: 没有啊。
1: 那你干嘛答应他呀？
0: 咱们不能让他失望啊。
2: 哎，动了。我刚才看见等等动了，他还挪了一下小屁股呢。
0: 那个可能是他在做梦，要不然咱们再等等。
2: 好吧。

0: 行，
1: 等等
0: 倒是没动啊，来，哎，问题是，你们看，
2: 啊，他怎么也睡着了？
0: 是啊，
3: 那该怎么办呀？咱们这试任务又失败了。
0: 哎，别伤心，别难过啊，咱们趁考拉宝睡觉，咱们啊，干脆喊喊等等，把他喊醒，好不好？哎，
2: 等等，照咱们这边喊不是个办法，我去叫大风车。
0: 哎，好
3: 好，
2: 大风车，我们现在需要让考拉等等醒过来。
4: 你们去了这么久了，等等一直在睡。
2: 我们就是着急才让你帮忙的呀。
4: 哎呀，

0: 你倒等等旁边再扭开，新鲜。
1: 新鲜？行吗？这是个什么法宝？哎，我扭了，
2: 快点。
3: 行，好，来不及了。
1: 啊？就这？
3: 一个苹果？这考拉不是爱吃桉树叶吗？
1: 对呀、啊，
2: 我明白大风车是怎么想的了。嗯，你们看，
3: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考拉还这么爱吃大苹果耶。
1: 哎，要不然咱们试试？
3: 哎，可以啊，可以啊，来来来，
1: 等等，你醒醒，看看这是什么？
2: 等等，开饭。这回可是香喷喷的大苹果哦！
3: 等等，起来了！再不起来呀，一会儿啊，这苹果就被两个小家伙分了。
1: 哎呀，我就说这方法不靠谱。
3: 哎，别，咱再想想别的办法呗。
4: 哎，回来了。怎么样？怎么了？
0: 爸爸屋，你们完成任务回来了。
1: 完成什么任务啊？你给的那个方法根本就不靠谱。

0: 说的方法哪有不靠谱的？哼，
1: 这回啊，还真是有点不靠谱。那考拉对苹果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不可能啊，我都看过那个表情包，考拉很爱吃苹果呀。
2: 可是你看的那只考拉不是等等啊。
3: 哎呀，可能这次是不是失败了？不过咱们答应好了考拉宝，等到等等醒了一定要再直播给他看。
4: 嗯，要我说呀，不用着急，咱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3: 怎么办呢？
4: 你看啊，刚才我翻这个书里边这写着呢，考拉呢一天要睡18到20个小时，那他总有醒的时候啊。来宝乐宝，咱们三个人轮番盯梢，瞪着眼睛好好的等等等等，等等等醒了咱们再直播。
0: 好。
1: 哎，现在赶紧睡会儿，让他等着。
4: 来宝乐宝，快来！等等醒了，醒了，快点快点！哎，来快！
5: 什么
4: 情况？
2: 我就不信，我在这盯着还能出岔子。

0: 我肯定是我刚才摔倒时弄的啊！
1: 先别管这些了，先调整一下设备吧。
0: 不是，怎么又睡了？
2: 哎，你们说，帮考拉宝实现个愿望，怎么就这么难呢？
3: 对啊。
4: 你们看看谁来了？
5: 嗯，我来啦！
2: 哎，考拉宝，
6: 考拉宝，
1: 怎么是你啊？哎，
2: 你来了。
1: 还有我的同学，
7: 你们好，
1: 你们怎么来的？
4: 当然是我上天入地的大风车把他们接来的呀。哇
1: 哇，我都没想到我们能来动物小镇。嗯，
6: 大风车，你这次真靠谱。
4: 大风车，爸爸屋。
6: 啊，大风车，爸爸屋。
8: 孩子们，看，这就是你们一直想见的考拉等等。哦，
2: 等等，
1: 我可以跟他打声招呼吗？
8: 当然可以。
1: 嗨，你好，等等，很高兴认识你。哦，
9: 你们怎么知道我叫等等的？哦，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
1: 我其实早就在直播里认识你了，只是你一直在睡觉。
9: 哦，不好意思，我们考拉每天都要睡很长很长时间。
1: 没关系，你睡觉的样子也很可爱。
8: 是的，听说你们还给等等带了礼物呢。
1: 嗯，
8: 赶快送吧。
1: 哎呀，你快点送吧，不然一会儿等等又得睡着了。
2: 还真是，他们考拉呀可是名副其实的秒睡。
1: 哦，明白。等等，我想送你一个小小的礼物。你总睡在那么高的树上，万一掉下来怎么办？所以我就和同学们一起缝了这个垫子。
7: 哦，这样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睡觉，掉下来也不会摔到了。
9: 啊，天哪，谢谢你们，我做梦都想有一个这样的垫子，谢谢，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7: 那我们就是永远的好朋友了。
9: 当然，我们可以做永远的好朋友。
8: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都已经找到自己最喜爱的永远的好朋友啦？
10: 找到了！
2: 哎，好朋友在这儿呢！哇！
8: 来，真没想到，黄伟哥哥请来一位羊驼。
2: 请。这位就是我们动物小镇的居民代表羊驼茉莉。咱们这儿的居民。

0: 都想跟大家做永远的好朋友。
1: 好啊，咱们永远的好朋友就合影留念啦。
0: 好，
1: 很高兴
2: 认识你。
3: 爸爸屋完成任务。
4: 大家每天都睡觉，是不是？我们怎么睡觉呢？我们盖好被子躺着睡觉。可是有的动物呢，
5: 站着睡觉。
4: 对，站着睡觉。什么动物站着睡觉啊？马是站着睡觉。那有没有飞着睡觉的动物呢？有，比如说有的信天翁，十年它不会落地，它在空中飞着。它的大小半球，这半球呢在睡觉，那半球呢它还在清醒着。实质有时候你看它飞的时候呢，它已经进入了一种睡眠的状态。还有的动物呢，睡觉睡得很久很久，这就是我们知道熊的冬眠，睡得一睡睡几个月不醒，等这食物呢变得丰富起来它就醒了。还有的动物呢，夏天睡觉叫夏眠，就是一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它自己就躲起来，像有一种鸟，它就可以躲到泥里头睡上一觉，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所以说呢，动物的睡眠姿态跟方法是千奇百怪的，但是呢它们都是为了生存能很好的休息，因此在进化过程中进化了各种各样的睡眠方式。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0: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哎，
1: 哪来的小野猪啊？
2: 别过来，别过来呀！
1: 哎呀，我的鼻子！
2: 这小野猪要干啥呀？大哥大嫂，过年好，猪年大吉，猪年大吉！
1: 误会啊，都是误会。
2: 怎么办？他们好像更生气了。
1: 还能咋办？跑！过墙，这到底是啥地方啊？
3: 龙马巷，剑齿虎。
2: 难道我们回到了原始时代？

0: 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白熊山的一个重要景点。
1: 对，你们现在看到的是距今有三万年的史前岩画。三万年啊！对，你们没有听错，三万年呐、啊！如今，莽莽巷没了，剑齿虎也没了，而这些岩画却还是栩栩如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幅画呀！
0: 干啥？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中心，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

0: 自行车？
1: 原始人骑自行车？开玩笑吧！
2: 原始人的智慧超乎你的想象，还有更神奇的，请看，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
3: 这啥呀？不会是火锅吧？
2: 这位大哥说的没错，朋友们，这说明什么呀？我国的起源在狗熊岭啊！
4: 谁信？
5: 你当老笑话呢？
6: 你是托吧你？
3: 什么破景点啊？
6: 太不靠谱了！
7: 妈妈，你看，这个我喝过哎！
1: 哎呀妈呀，还真是！
6: 这景点也太假了，
8: 对面穿个石头就能当景点了？你想钱想疯了吗你？
9: 现在这景点越来越不像话了！
1: 不是出国玩吗？
2: 别走啊！
10: 这些岩画，北京来的专家都说是真的了，可他们就是不信。
11: 好了好了，熊二快来帮忙。
12: 哎，干点啥好呢？
13: 哎，来收拾插座。
11: 停，这个太危险了。阿甘还是把这个收拾收拾。
13: 哎，好嘞。
11: 哎，不行不行，这些太锋利了。来，把这些搬箱子里。
13: 哎，俺来。
11: 等等，你笨手笨脚的，还是别干这个了。往前一点，
13: 你这样。
11: 哎，好，别动啊。
12: 哎，
11: 啊，行了，熊二啊，你就乖乖的站在这圈子里，别到处乱跑，就是帮了俺大忙了。
13: 哎，

0: 熊大真是的，太看不起俺了，坐这儿能干啥嘛？嗯，哎，哎，
1: 小蝴蝶，
2: 熊二，好好待着，别添乱。
1: 俺只是去追蝴蝶。
0: 哎，哎，
3: 到墙里去了！熊蛋，你快看，这是咋回事呀？
2: 熊二，回来。

0: 哎，蝴蝶呢？
1: 这什么情况啊？啊，咱们的东西呢？啊，刚刚明明把他们堆在这里啊，怎么就不见了？梯子也不见了。
0: 奇怪，
2: 老大，光头强，壁画也没了。
1: 这是啥情况啊？怎么都没了呢？接电话呀，怎么老是接不通呢？
3: 光头强，
1: 没看我这打电话吗？
3: 你看，啊。
1: 这是狗熊岭吗？
2: 熊大，狗熊岭咋变这样了？
3: 奇怪，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啊。走，先回洞里去。嗯。

0: 郭子祥，快回来！
1: 兄弟，
2: 这么多，
1: 赵大哥的宝石，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终于要实现我的小目标了！我的，我的，都是我的！有了这个，我就可以，狗熊林首富，我当定了！
3: 哎，不许擦擦啊！醒醒来！快点跟俺走，这地方不太对劲。
1: 别拉我！我要把宝石带走。
3: 哎呀，快走了！
1: 不走！
3: 走了！
1: 我不走！
3: 跟俺走，快点，快点，快点！
1: 放开我！给我！

0: 来是乌龟啊！
1: 吓死了！
2: 哎，你看他们真慢。

0: 外面全是犀牛，
1: 这可怎么办呀？
2: 别慌，咱们悄悄地摸回去。熊二，你老实点，别扭来扭去的。
0: 哎，肚子有点不舒服呀。
2: 你们两个该消停点啊。
0: 我脱壳，有点对不住了。
2: 熊二，你可真够二的。熊二，你昨晚吃的啥呀？
0: 哎，昨晚就是多吃了两口地瓜。
1: 各位大哥，猪肚里面能撑船，放过我们吧！
3: 猪肚子还能装下你呢，
1: 快跑吧！熊爸。
4: 他们怎么停下来了？
0: 他们就走了？
4: 我的屁股呀！
0: 知道他们为啥走了？

0: 嗨，小大个，做我搭档呗。
1: 啊，搭档？
0: 对呀，我正需要个搭档，这回便宜你了。瞧你这大肚皮、小短腿、呆头呆脑的，没人罩着你，肯定完蛋。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谁呀？
0: 哼，你竟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听好了，森林第一猎手，进攻敌人绝不手软。嘿，山中首席恶霸，撕碎猎物，轻而易举。我就是狼族勇士菲菲。嗷
2: 嗷！这家伙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0: 好了，介绍完了，走吧走吧，勇气果可不等人的。
1: 勇气果？
0: 啊，连勇气果都不知道？他就在勇气崖上啊。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

0: 师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爱情有多么甜，
9: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0: 给你春天的味道，
9: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0: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海苔。
12: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3: 糟，糟了！
14: 嗯，这样吧，只要你帮我拿到勇气果，我向你保证，这林子里就没人敢欺负你。
13: 得赶紧找到熊二和光头强才行。
14: 别急着走呀，我还没说完呢。
13: 熊胆都给你吓破了。
14: 嗯，叫狼熊组合怎么样？
13: 你不要跟着俺了，俺可没时间陪你玩。
14: 哎，等等等等，我是很认真的。
13: 哎，让开让开让开，俺还要找俺同伴呢。
14: 你是说一只无毛猴和一头大笨熊吗？
13: 你见着他们了？
14: 他们从勇气崖那边掉下去喽。
13: 谢了。
14: 哎。你帮我拿勇气果，我呢带你去找同伴，我们俩搭档肯定有前途，一定能。
13: 俺才不要找搭档，别再跟着俺了。
14: 哇，嗓门可真大，
13: 烦死了。
14: 喂，大熊，就是脾气有点臭。
13: 不知道熊二光头强现在咋样了？

0: 过墙，到底是啥东西在追啊？哎呀，
1: 我哪知道啊？
2: 这是。
3: 是野人呐！
1: 完了！
3: 救命啊！
1: 救命啊！
3: 兄弟，快来救啊！

0: 放心，他不会咬你的。
1: 咋又是你啊？
0: 他可是这片竹林的守护神，除了睡觉啥都不干。对了，你不是要出去吗？啊？
2: 谢谢你啊，俺早就看到了，告辞。这小鬼老是神出鬼没的，真烦人。这么小的熊猫。

0: 有啥好笑的？
1: 俺咋倒着走啊？
2: 下去，下去，下去！哎！
3: 哦不！哟，想通啦，愿意和我搭档啦？
0: 你们这些黑白团子到底想干嘛呀？
3: 这些黑白团子可是这片竹林里的熊孩子，平时很少看到别的动物的，谁叫你赶上了呢？你看他们多喜欢你啊。呀，
0: 开啥玩笑，哪有时间陪你们这些熊孩子玩，
4: 走开。
5: 看那啥。

0: 哎，大熊啊，做我搭档，我带你出去找到你的伙伴，你就帮我拿到勇气果，怎么样？狼熊组合，击掌为盟。哼，快点吧，快点，快点，你的伙伴正等着你去救呢，是不是啊？哎呀，大英雄，击个掌而已，很简单的，来吧。
1: 最好说到做到啊！哼，
0: 您就瞧好吧。

0: 个不好吃，吃肉了。
1: 开饭了！
2: 完了，到了明天，二熊儿恐怕就剩一副骨头架子了。
3: 别怕，熊儿，等他们吃饱喝足睡着了，我们偷偷溜。
2: 好呀，好呀，
0: 没吃饱，把他们烤了。
4: 我吃了一辈子的烧烤，没想到现在自己要被烤了，
5: 要变成
4: 救救我们吧，换了我们吧，救命啊！
2: 咋回事呀？
4: 我哪知道啊！
0: 快散开！逃命了！
2: 哎，别跑呀！快解开绳子呀！
4: 别把我们救！

0: 这大妹子武力值爆表啊。
1: 哎呀，光头强，你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闪呀。
2: 走走走，

0: 好重啊！
1: 你快起来呀！
2: 熊二，快快快，快拉我，快拉我！哎，
3: 骨头侠，快跑呀！
2: 熊二，我还在这儿呢！
3: 郭道家快跑，郭道家快跑呀，快跑呀。耶，郭道家，俺们终于逃出来了。
0: 好像这里更可怕。
3: 郭道家呢？郭道家你去哪了？郭道家。
4: 阿兰姐。石头，发生什么事了？
5: 阿兰姐，是那个人救了你。

了。

0: 别吃！
1: 神山异动，天降不凡，阿库噜噜！看呐，这两位绝非凡人。那野兽之灵被封存于神河，都看清楚点儿，他们就是上天派遣来解救我们的神明啊！
2: 保佑我们吧，神呐！
3: 是不是不吃俺们了？
4: 不光不吃我们了，还会给我们好吃的。

0: 都是危险，还有陷阱，你一定不要轻举妄动。
1: 哼，俺也是在森林长大的，

0: 啥没见过？
1: 你少瞎管。
2: 做我的搭档就要听我的，知道了吗？不能踩
0: 啊！哎呀！
2: 不能摘
0: 啊！
2: 不能碰
1: 啊！
2: 不能吃，不能做，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休息一下下，总能吧？
2: 这个恐怕也不能。
1: 臭小鬼，杀狼熊组合根本就是在折腾俺。咱们走着瞧，俺熊大可不是吃素的。

0: 知道我菲菲的厉害了吧？现在我就要吃掉你！
1: 哎，喂，你没事吧？啊！
2: 菲菲，你果然还是老样子啊！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怎么不欢迎我们？我们来看看亲爱的菲菲摘到勇气果了没。
1: 我已经变得很厉害了，哎，马上就要拿到勇气果了。
2: 我差点就信了呢。你是在逗我吗？
3: 猎物送到嘴边你都不敢吃，还想吃勇气果？
2: 就是啊。我说菲菲，不用那么麻烦，来，如果把它吃了，我们就带你一起玩，怎么样啊？
4: 啊？
2: 哎呦，不敢，
3: 不敢，就是不敢！你这个超级胆小鬼，
1: 有什么不敢的？我这就吃给你们看。啊！嗯，好臭啊！你们太不讲卫生了吧？这么脏的兔子，让我怎么吃啊？
3: 胆小鬼，你就是不敢！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把戏，你这样的胆小鬼只会给我们狼族丢脸。
4: 喂，你们这群小狼崽子，该住手，听见没有？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走。哎哎，菲菲

0: 大熊，对不起，我骗了你。
1: 啊？
0: 我根本不是什么山中霸王，我就是个胆小鬼。我觉得那些小动物他们好可怜，我在狼群也待不下去了。
1: 所以你才想要那个啥啥果？
0: 勇气果。
1: 啊？
0: 那个叫勇气果。他们都说我吹牛，说我拿不到。哼，我就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菲菲一定会变得勇敢。

这小家伙恢复的挺快啊！勇气果是森林里最神奇的宝贝，它能让你变得超级勇敢。快呀，大熊！看，勇气果就在那棵树上。 大家都说，大鸟多玛就是吃了它才变得那么强悍的，所以它整天守着那棵树，就是为了独享勇气果。哼，等我吃了勇气果，我就是真正的狼族勇士。

0: 一定能做到的，可可。
1: 走吧，大熊，明天就能到达野人的村落了。
2: 嗯。
1: 大熊，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2: 从2019来的。
1: 2019？那是什么地方呀？
2: 一个有很多人类的地方。
1: 啊，那还是我们这儿比较好玩。
2: 哎哎哎，好玩的要命啊！
1: 大熊，前面有个蜂窝。
2: 明白了。呀！
1: 嘿！
2: 狼熊组合，耶！听到了吗？

0: 住手！
1: 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
2: 起来了，这下糟糕了！
3: 一群废物！
2: 不要！
3: 连个野人的小崽子都抓不住，还能指望你们什么？
4: 来了个多管闲事的，
3: 干掉这个碍事的。原本以为你只是个废物，没想到。

0: 还是个叛徒。
1: 滚开！
2: 熊二，郭东强，
3: 熊大，让他抱
4: 下
3: 你呀，
4: 熊
3: 大，
4: 是啊是啊，
2: 你们没事，真的太好了。
5: 阿兰姐不要，阿兰姐别杀他，
6: 石头你让开，他可是头狼，你难道忘了，你爸爸就是被。
5: 可是他救了我。
6: 伤好了就把他送走。
2: 菲菲，菲菲，没事吧？菲菲，
4: 啊，哪来的小狗啊？
3: 哎呀，他好可爱呀！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之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海的味道我知道。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3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

0: 十一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带带回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应他去摘勇气果了。
1: 是啊，刚好也是顺路。
2: 伤得不重，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1: 啊？哎呀，这一时半会儿看来回不去了。
3: 熊大，你知道咋回去吗？
1: 俺们只要回到蝴蝶山洞，俺相信就一定能回家。
4: 嗯。哎呀，反正这几天也走不了，走，我带你到处转转，
5: 看看俺们的原始时代。
1: 啊，原始时代。
4: Music。
6: 好玩吗？

我来教你们用筷子。吃火锅了！火锅！这个叫皮影戏，蜂蜜是可以吃的。

0: 啊。
1: 手机没电，日子咋过呀？
2: 我们出来这么久了，
3: 爸妈会不会给我打电话呀？
4: 啊，
3: 这是我买给老爸的生日礼物，都没来得及给他寄出去。我好想老爸老妈。
5: 哎呀，好想念俺的小伙伴姐姐、妈妈，还有俺的蜜罐呀！
6: 熊大，我们也该出发去勇气崖了吧？
7: 拿完果子，俺们就该回家了。熊二、郭子祥，咱们走了。

0: 熊二，要不你也加入我们的狼熊组合吧？
1: 俺才不要你，
2: 应该叫狗熊组合才对。
3: 狗熊，这也太难听了。
2: 喝这个，我从家里带来的，安心。
4: 哎呀，郭头强，还是这个好，喝着放心，
2: 是吧？
4: 郭头强，你对俺真好。

0: 熊二，快跟上啊！
1: 哎，来了。

0: 野人，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狼族的死敌，狼和人之间的仇恨比这座山还要高，差一点就能把他们全部消灭，狼族将称霸这片森林。都是那几个混账，一次又一次破坏我的计划。必须除掉他们。
1: 熊大，他们是我朋友。
0: 闭嘴。给你个任务，明天把他们带到死亡谷，我会在那儿等着他们。
2: 熊大，你说这勇气果跟俺吃过的其他果子有啥不一样吗？
3: 熊二，这可是原始时代，这儿的东西跟咱们那儿的肯定有不同啊。
2: 哦，哎呀，这到底是啥鬼地方嘛？俺都快被烤成熊肉干了。没了，好想再来一瓶呀。
4: 哎，对了，要不等会儿俺们拿勇气果榨果汁喝咋样呀？
3: 想吃勇气果啊，那也得问问人家菲菲给不给你啊。老大，他们快到死亡谷了。

0: 昔日不见，本是剑长啊，都学会和野人混在一起了。你是不是忘了你是只狼？
1: 我没有。
0: 你害死了你哥还不够，还想害死全族吗？

0: 光头强，你太过分了！
1: 行的，帮我拦住他。
2: 好了好了，你别闹了。

0: 老大，老大不好了！那丫头片子带着猎物溜了。什么？
1: 什么？老大，
2: 那丫头耍你！哎，菲菲，
3: 你这个叛徒，给我等着！菲菲，谢谢你。
2: 等摘到勇气果，你们就赶快回家吧。 我也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0: 俺们走了，你可咋办呀？嗨，你们不用担心了。等我吃了勇气果，就和多玛一样厉害。我就是真正的狼族勇士。兄弟，你们快点，让他坚持不了多久啊！幸好俺在马戏团练过。
2: 熊大，跟上。

0: 菲菲，
1: 牛气果在哪儿呢？

0: 怎么会？
1: 哎，
2: 啊，我知道了。
1: 嗯，
2: 这就是勇气果，比我想象的大多了，是吧，熊大？
3: 哎，菲菲，快停下，快停下！哎呀，这不是啥勇气果，这是多玛的蛋而已。菲菲，这里没有勇气果。
2: 不可能！我要勇气果，我就叫变得勇敢起来。

0: 胆子这么小，要怎么样才能变得像你一样勇敢呀，哥哥？
1: 小傻妞，你一点也不胆小，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自己有多勇敢的。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喜之郎举若果冻，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6: 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爱情有多么甜美，
2: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

0: 十一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爱情有多
1: 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熊大，我要怎么样才能变得勇敢起来？
1: 怎样变得勇敢起来？俺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妈妈忽然不见了。特别的害怕，不知道该咋办。可是，当俺看到熊二，
2: 熊二，别哭了，熊就该有个熊样。
3: 熊的，俺害怕。
4: 没事的，熊二不哭，这不是还有哥哥吗？我一直保护你的。
3: 熊大，
1: 为了保护熊二，无论如何，俺都要勇敢起来。俺希望他永远都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你哥哥一定也是这样想的。有一天，你会知道自己有多勇敢。还有菲菲，俺不认为你。
5: 发了。

0: 来了，
1: 兄弟。你们再往前走，马上就会到蝴蝶山洞了。狼熊组合该说再见了。
2: 那，你要好好。

快跑吧！啊！金兵！啊！

0: 求您放过他们吧，你怎么处置我都行，不要再为难他们了。
1: 放了他们？
2: 你开玩笑吧，你还敢来跟我们求情？离开了狼群，你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看看你哪有一点狼的样子啊，你死定了。老大，我说的没错吧？
1: 肉都到嘴边了，你让我不吃。
3: 菲菲，别救他了，没用的。
2: 哎呀，
3: 你还回来干嘛呀？
0: 我们是朋友，我来帮你们。
4: 熊大，

0: 在这
1: 儿。阿兰姐怕你们肚子饿，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2: 其他人呢？
1: 来了。
0: 哇！
1: 有。

0: 不许打熊大，没错，有本事冲我来，让你们尝尝来自21世纪的力量。
1: 兄弟们，立大功的机会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呦，这都是20后了，你咋还想着砍树呀？
1: 不是，把那棵大树砍倒，那座桥就可以救人了。
2: 厉害！
0: 呱呱侠，你好聪明呀！

0: 去拦住他们，你们赶紧砍树。
1: 兄弟，我也去。

0: 论砍树，强哥我可是专业的，
1: 想不到还有一天要帮光头强砍树呀！

0: 作嘛，以后跟着强哥砍树吧。
1: 小的美，
2: 太好了，阿兰姐，我们有救了。
0: 这回我要立大功了。
3: 等等，
0: 你这个小叛徒。
3: 别打了，我们还有同伴在那边呢。我们先把他们救出来吧。
0: 这
1: 就差

0: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

0: 老大，老大，我们还有弟兄在那边呢。
1: 狼族会记住他们的。
2: 哎哎哎，老大，

0: 叛徒。你作为一头狼，不敢捕猎，不敢杀生，胆小又懦弱，像你这样的废物就不配活着。
1: 菲菲，
0: 看好了，你的朋友会一个个死在你面前，而你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

0: 你是我最坚定的枷锁，你是俺兄的最勇敢的朋友。
1: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自己有多勇敢的。
2: 我不是。

此为止吧。

菲菲，谢谢你，是你救了俺们，你是真正的勇士。也是俺熊大最勇敢的朋友。

0: 还活着，
1: 太好了！
0: 快救他！

0: And这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这些东西你收好，平时都用得着的。

0: 龙头强，谢谢你，让我找到我的真爱。
1: 阿兰，
2: 龙头强，你后悔了吧？
3: 活该你一辈子光棍。
4: 切，我强哥像是没人要的吗？
5: 像。

0: 这不就是山洞里的蝴蝶吗？
1: 哎，跟着蝴蝶我们就能回去了。
2: 对啊，
1: 去蝴蝶山洞喽。
3: 菲菲，那你以后……
4: 熊大，我现在可厉害了，没人敢再欺负我。再说了，我还有小石头呢，还有阿兰姐和好多好多好朋友，还有

0: 告诉你，其实你就是我要找的那颗勇气光。
1: 你该不会想咬俺一口吧？
0: 嗯，没错。哎
2: 呦！啊！
3: 快点啊，
2: 回家啦！
1: 俺走了，
4: 大伙儿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0: 哎呀，咋出都没反应，咱们是不是再也去不了原始时代了？
1: 白买了那么多充电宝了，
0: 小蝴蝶，你快出来呀！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7: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校长早，
1: 校长，
2: 校长早，
3: 同学们早，
4: 校长，
0: 校长早啊，
3: 同学们早上，
5: 校长早，
6: 校长早啊，
3: 同学们早，
0: 校长早啊，
3: 早，
6: 校长早。
3: 哎呀，看着这些孩子们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快乐就莫过于此了。

0: 校长。
1: 季风，公共场合你乱踢东西。
0: 我错了。
1: 你给我写检讨。
0: 啊，100字行不行？
1: 不行，500字。
2: 葛叔，301号的单准备好了吗？
3: 好，好了。路上小心点儿。
4: 燕玲。
2: 哼，教练，您是为季风来的吧？为了前锋的位置？
4: 不，我是为了你来的。
2: 为我？
4: 走吧，我先陪你把外卖送了。
0: 我的甜心果。
5: 哎，在这儿呢。
0: 风哥，你一大早约我来特训，自己怎么迟到了？
5: 不好意思啊，刚才出了点小状况。谢小胖，有个事情咱俩好好商量商量。
0: 什么事啊？
5: 你看啊，过两天就是联盟杯的4强赛了，我作为炎虎的尖刀前锋，是不是要抓紧一切时间来练球？
0: 没错啊。
5: 那我们作为死党，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要相互帮助一下？
0: 是啊，可是
5: 那就妥了。刚才我一不小心把校长给撞倒了，被罚写500字检讨。要不你帮我写一下？
0: 不行，
5: 三袋薯片。
0: 不行，这样是违纪的。
5: 再加2包虾条。
0: 可是这样做是不。

0: 对的。
1: 那再加今年新推出的最佳零食单品爆莲花大礼包。
0: 朋友之间相互帮助是可以的，但是
1: 这样就对了嘛。我和你说，到时候你就负责。
2: 清风，你在干什么？谢小雨，你怎么这么容易被收买了？
0: 我也没答应啊。
2: 季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检讨自己写，射门自己练，听到没有？

0: 叶玲，你知道这架飞机吗？
1: 哦，知道，这是咱们国家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
0: 那你知不知道它是由多少个零件组装的？
1: 啊，零件？
0: 这架飞机是由超过100万个零件装配而成的，每一个零件通力合作，才能够让它在蓝天翱翔。其实一个球队就像是一架飞机，每个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2: 嗯，
0: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3: 季风，第100次对抗系射门了，你能不能认真点？
4: 这次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5: 风哥，还有我呢。
4: 这就是我在比赛中找到的感觉，对，就是这种节奏，对抗，摆脱射门。快快快，趁我还没有忘记这种感觉，我们再来。
1: 好，我跟谢小雨一起上。

0: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爱情有多
1: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3: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

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教练，我懂你说的道理，你是说个人的能力必须与团队结合。
1: 是的，上一场比赛你打入了四颗进球，展现了你个人水平的无懈可击。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我希望你能把个人能力更好地融入到球队中。
0: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我和家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呢？教练，我知道你认为季风更适合尖刀前锋的位置，可是今年的最佳射手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1: 叶琳，你要知道通向成功的路有很多条。
0: 教练，你别说了，我一定要拿下本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1: 叶琳，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可以和我说一说吗？
0: 不，没有。教练，我会向你证明我才是盐湖最好的前锋。
2: 哼。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甜甜，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你还嘴硬，这都肿起来了。
0: 峰哥，咱们赶紧送医务室吧，扭伤要冰敷，否则会肿得更厉害的。
2: 上来吧，我背你去医务室。
1: 不要，我自己能走。
2: 来吧。
1: 我没事儿，你放我下来。
2: 你就别嘴硬了，抓好了。
1: 都说了我的脚没事了，你看医生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吧。你们真是小题大做。
2: 还说呢，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不过是陪练而已，结果反而把自己都弄伤了，真是太笨了。
1: 你这也太没良心了吧。这还不是为了陪你，白眼狼。
2: 谢谢你们。
0: 峰哥，你说什么？太小声了，听不见。
1: 是啊是啊，没听见。
2: 没听见算了，好话不说第二遍。
0: 慢点。
3: 谢谢你们，在其他人嫌弃我的时候，你们还能一直陪着我，谢谢。
1: 季风，你的耳朵怎么红了？
2: 谁的耳朵红了？我这是太阳晒红的。
1: 可是现在已经晚上了，哪儿来的太阳啊？
2: 那就是灯光照的。
1: 灯光照的呀。

0: 小胖，醒醒！好吧，你也挺累的，那就多休息会儿吧。
1: 风哥呢？
0: 你怎么来了？
2: 就知道你们会清晨来特训的，虽然不能陪练，不过给你做做记录还是没问题的。
1: 峰哥，我也来陪你训练。
0: 谢谢。
2: 声音太小了，没听到。
0: 谢谢。

0: 呼吸一下清晨的空气，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呐、
1: 侯爷，又成功了、今天的射中率很高哎，你们快点，

0: 老乔，这小子虎是虎了点，不过还算努力。看着这孩子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老师还真是欣慰。
1: 快点，我好像又砸中人了。哎，校长，我错了，罚写1000字检讨行不行啊？
0: 啊，季风同学，不要紧张，你也是无心之失，检讨就不用写了。
1: 哎，那昨天的500字检讨？
0: 哈哈。

0: 经常久住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

0: 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先抢到先机，逼近球门。哎呀，齐宇突然闪入，抢走了球。这个齐宇真是身手矫健呐、啊，连续闪过龙江队的拦截，冲出他们的包围圈，带球直入大禁区。他要射门了，抬脚踢球。力度很大呀，足球直飞球门，足球突然下落，进球了、
1: 这个叫齐宇的射门很厉害呀，
2: 他这个球怎么在球门前突然下落了？
1: 齐宇啊，教练
3: 在研究对手啊，这就是我们队的四强对手猎豹队，这是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不管是他们的整体配合还是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可圈可点，尤其是他们的王牌齐宇，大家都看到了刚才齐宇的这一脚精彩射门，就是他的绝招电梯球。
4: 电梯球
5: 是香蕉球吧？
1: 好像是落叶球。
3: 这个球到底是什么球呢？现在听我给你们讲解。香蕉球和落叶球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足球踢的过程中都有旋转，比如香蕉球，我们要把足球踢进球门，正常我们会直着踢，但是前面有一排人墙，所以我们让足球旋转，绕过人墙踢进球门。这个足球的运动轨迹和香蕉的形状相似，所以被称为香蕉球。现在踢的是落叶球，落叶球跟香蕉球差不多，香蕉球的旋转是水平方向旋转，而落叶球的旋转

0: 是上下方向旋转。如果按正常的抛物线，踢出的球沿着抛物线本来应该落在球门后面，但是当这个球旋转起来后，在中间会改变轨迹，到球门前突然落下，进入球门，看起来像一片落叶飘落。电梯球跟落叶球很像，它们的差别就是电梯球是不旋转的，按正常运动轨迹球会飞出球门外，踢电梯球时运动员用小腿快速发力，侧脚脚面猛抽球身中下端，脚力全部作用在了前行方向所需的动能上，足球凌空的瞬间获得了高速，使足球高速直线前行，但随着球体表面的空气作用产生的气压差，导致足球看起来像是要飞出球门外的时候却突然下坠，像电梯直上直下。齐宇最擅长的射门位置就是在大禁区弧顶位置，如果让他在这里找到空档射门，射门的成功率达到了50%以上。
1: 50%？
0: 两脚射门机会就会带来一次破门。
2: 哎呀，他好厉害啊！
0: 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有很大的缺陷，这一点一定会被猎豹队重点打击。其余的电梯球你们要重点关注。
3: 电梯球吗？哼，我的射门不会输给任何人，不管是齐宇还是温宇安。

0: 你的射门越来越准了。
1: 我是季风啊。
0: 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你就不能谦虚点吗？
1: 哎，我可没你胖啊。再来一次，我来试试电梯球。
0: 你踢电梯球？你
1: 怎么不行啊？那个叫奇雨的家伙射出来的球会突然变化方向，我也想试试。
0: 风哥，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赶快行动吧。谢小胖，你给我看好了我的电梯球。哎，哎呀，踢飞了。哎呀，
0: 风哥，你快赶上奇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奇雨踢的球是朝下落的，你踢的球是向上飘的。
1: 小问题，我们继续练。
2: 你练得这么起劲，是为了给燕玲加油吧？
3: 是啊，燕玲球技好，颜值又高，我最喜欢她了。
4: 没错没错，不过我还是觉得队长王木最帅了。
5: 甜甜，你觉得谁最帅啊？嗯，
6: 我觉得他们都很帅呀，努力的队员们都是最帅的。哎，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增加一些球员的专属加油动作？
4: 好啊好啊，我觉得最先开始要给燕玲增加，
3: 还有王默。
4: 对对对，要不给首发队员每人都设计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3: 行行行，
6: 还有季风，我们也给他准备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4: 季风？
6: 怎么了？

0: 季风，季风就算了吧。
1: 是啊，那个家伙根本就不会踢球，还总是霸占着前锋的位置。
0: 可不是吗？害得燕玲都只能凑合中场。
2: 不要这样吧，你看，季风他也在努力的训练，而且进步也非常明显。
0: 哎呀，明显！你看，从联赛开始以来，季风一个球都没进，浪费了多少机会啊！
1: 还把队长王默撞伤了。
2: 你们，好吧，就这样吧，回去仔细想想。
3: 怎么，甜甜，不高兴啦？
2: 没有啊。好了，我们回去吧。
3: 哦，没事吧？
2: 讨厌。就知道傻笑，人家都在嫌弃你了，
0: 真是讨厌。
4: 何安教练，请等一下。
5: 黄校长。
4: 哈哈，哎，何安教练，我到处找你啊，我想跟你聊聊季风这孩子。最近这孩子受到很多关注，关于他的问题，之前我也跟你谈过好几次，希望你不要启用他。
5: 校长，我知道您是为了学校的荣誉。季风是个新人，他没踢过球，可是这个孩子……
4: 你别急，先听我说完。也许之前是我对他有成见。
2: 你就是有成见。季风的球技虽然现在还不成熟，但他一直以来的努力坚持，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刚进入球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对足球一无所知的门外汉，甚至在球场上自己应该站在哪里都不知道。再看看现在，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从最基础的停球、传球开始，费尽心思、不知疲倦的训练，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球员了。虽然季风会有许多低级错误，会失去很多机会，但是校长您能不能不要就此一再否定他、质疑他？可不可以给他更多上场的机会，锻炼他、考验他，这样他才会快速成长起来，成为我们盐湖队又一把尖刀、又一张王牌。还有，校长，请您不要一再干扰何安教练的战术安排和人员布置。我爷爷就经常和我说，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的风格。您既然任命了何安教练作为球队的主教练，就应该充分的信任他呀。好了，我的话说完了，希望校长您不要生气。
5: 实在不好意思啊，校长，甜甜这孩子实在是太冲动了。
4: 这个嘛，其实我是来道歉的。
5: 啊，道歉？
4: 何安教练，你说的对，以前我对足球队的关注更多关注的是成绩和荣誉，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快乐。这段时间里，我不经意见证了季风的努力，这才让我突然感受到，足球其实是单纯的、快乐的，本来就不应该背负太多的其他的东西，无论是荣誉、责任，还是那些所谓领导的颜面，都不应该凌驾于这份单纯之上啊！看着孩子们快乐的踢球、快乐的成长，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感到很快乐。何安教练，现在我郑重地向您道个歉
5: 啊，
4: 之前是我错了。
5: 这
4: 何安教练，你就放手去做吧，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任何决定的。
5: 校长，谢谢你的信任，银虎足球队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交出一份让你满意的答卷。
2: 太好了，校长英明，这下季风可以继续上场了。
4: 先别高兴得太早了，你回去告诉那个家伙，他的检讨书还没交呢，别忘了500字啊，一个字都不能少。
6: 谢小胖，你看你这个样，切，
7: 谁在背后说我坏话？
6: 说不定是谁在表扬你呢。
7: 啊，表扬我？我很厉害吗？

0: 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爱情有多
1: 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是花城九九八频率，正在向您直播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四强赛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猎豹队和野虎队。这场比赛最大的看头就是两队都拥有荣登联赛胜手榜的优秀前锋。猎豹队的队长齐宇，
1: 大家好，
0: 和野虎队的叶林。
1: 冠军肯定是属于我们的。哼，
2: 这场比赛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
3: 还缺乏一个组织和防守的核心，这是他们的一大弱点。
2: 而猎豹队队长齐宇的大力电击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的关键
3: 就是前锋燕翎。燕翎的个人技术无懈可击，目前和银龙队的温宇安一起排名射手榜榜首。不过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齐宇，你应该发现了吧？
1: 没错，他好像还没有学会信任队友。
2: 你们这次一定要控制中后场，保持防守伸缩性，每一个人都要帮队友积极补位，不能让齐宇在大禁区前轻松拿球，更不能让他们起脚射门。
4: 是
1: 是。
0: 双方球员开始登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5: 教练，你就让我上吧，我的对抗性射门真的已经很准了。
2: 季风，你耐心等着吧，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将是你真正横空出世大显身手的时候。
6: 真的？嘿嘿，这个好。
0: 似乎他们并不着急于进攻，而猎豹队也没有上前拼抢，两队正在互相试探。
7: 猎豹队，猎豹队，加油！猎豹队，加油！
0: 等等，野虎队的燕翎，他要干什么？
8: 加油！
9: 加油！
10: 燕翎，
8: 加油！加油啊！
1: 有意思了。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炎虎走向胜利。
11: 进攻，预备防守，四号你上去逼一下，别乱出脚，六号在后面保护，大家稳住，盯住自己负责的人，别乱。
2: 有条不紊，临事不乱，这猎豹队确实是名不虚传。不过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哪个？

0: 确实无懈可击，可是他的个人能力是把双刃剑。再这样下去，猎豹队肯定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嗯，哎，
1: 没事吧？
2: 这家伙的射门真厉害。
0: 果然跟我们赛前分析的一样。不过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击败一个团队的，开始执行我们赛前布置的战术。
3: 是。
4: 看来猎豹队迅速调整了战术，这次进攻每次传递都没有停球，加快了传接球的速度。一个球被野狐的猎豹队员小龙截断，
0: 快回防！
4: 面对猎豹队快速做好的防守调整，野狐队将球传给了叶林。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球员封锁叶林，完全没有给叶林留下超截的机会。
0: 叶林的个人技术确实漂亮，可是他的个人能力并没有完全融入团队，开始我们赛前布置的孤立战术，切断他与队友的联系。
4: 在猎豹队严防死守的情况下，叶林没有成功接到球，猎豹队依旧采用不停传球的进攻策略。很好，野狐队的队员成功截断了球，开始反攻。
0: 胜不了一支球队的。
5: 糟了，中场缺了队长的穿针引线，叶林又被对方重点盯防，切断了与队友的联系。每个人都被分割成单独的个体，完全没办法形成配合啊。
4: 果然，叶林的弱点被他们找到了。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战胜一个完整球队的。

0: 是啊，教练，我可以上场帮他。
1: 不急，再给叶琳一点时间。只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突破自己。
2: 体力都下降得非常厉害，
3: 快抢球啊！

好。

0: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大家稍事休息，等待下半场更加激烈的比赛。
1: 太好了，
2: 可惜了，
3: 可恶，居然打了个平手，哼。

0: 情有多么甜美，
1: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业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M 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猎豹队和盐湖队的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双方以1-1的比分暂时休战。比分虽然战平，但两队的气势却完全不同。后来居胜的猎豹队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面，而盐湖队上半场的表现很不如意呀。
2: 为什么解说员的语气好像很担心盐湖队的样子啊？
3: 哎，因为盐湖队的弱点已经被猎豹队发现了。
2: 啊？对手还是很弱点？是，我怎么没发现？
3: 你还真是个伪球迷啊！首先，盐湖队的进攻手段十分单一，进攻基本上就依靠他们的前锋燕翎来完成。
4: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盐湖走向胜利。
5: 进攻！进攻！

0: 是燕翎自从进修以后就被猎豹队给孤立了。
1: 被孤立？我怎么没发现
0: 啊？你没有看到后面燕翎的一次球也没进吗？猎豹队切断了燕翎和队友的联系，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
2: 对面猎豹队快速做好了防守调整，野狐队将球传给了燕翎。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队员封锁无球状态下的燕翎，
0: 好多次传球都找不到队友，难道这不是孤立吗？
1: 是啊，好像真是这样。
0: 当然是这样了，队员和中场严重脱节，他们缺一个后卫上的衔接点。哎，可惜了，
3: 这伤也太厉害了吧。
0: 本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后腰，就是他们的队长十号王默，可惜受伤了。
4: 这什么情况？
1: 对对对，那个十号不仅踢得好，还好帅啊。
0: 我们在说足球，扯的什么帅不帅的
1: 啊。你继续。
0: 还继续什么继续？一攻一防，两个这么大的弱点都被针对了，下半场还能好？也就你这个神经大条的人还能关注什么帅不帅的？
1: 我只关注帅不帅，至于能不能赢球，让他们教练去担心吧。
5: 可恶，完全拿不到球。玲玲，这样下去。
6: 看来你们已经把我来球队的第一课给忘光了。
5: 第一课，
6: 我教你们要抬头。
7: 抬头？
6: 你们知道抬头是为了什么吗？
7: 这个

0: 抬头是为了观察对手，更是观察队友的位置，用脑子踢球。
1: 没错，可是你们现在在场上各自为战，每个人都在蛮干，已经被对方分割了。请你们记住，不管你们有多想赢，一个人的力量是永远无法战胜一支球队的。如果你们能够真正的信任队友，那这场比赛还有机会。
2: 我们还有机会，
1: 但是你们能做到吗？
3: 真的还有机会吗？
1: 能做到吗？
4: 教练，我们能做到。
5: 我们能做到。
6: 我们能做到。
5: 教练，为了赢球，我能做到。
1: 好，下半场我们打防守反击。各位观众，中场休息时间转瞬即逝，下半场马上就要打响。
7: 前锋和后防双双变真的，何岸，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各位观众，猎豹队和岩虎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看看双方队员有没有什么变化。猎豹队下半场的上场球员没有变化，依旧是他们的首发人员，而岩虎队这边好像做出了较大的调整。首先是岩虎队的18号谢小雨替换了3号上场，不过他的位置好像不是后腰，更加像是中后卫。12号叶林后撤到中场，与8号徐磊组成双中场。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好像也更加偏向于防守，难道岩虎队下半场是要打防守反击吗？哎，岩虎队怎么还少了一个人？
8: 加油啊，小子，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1: 啊，9号季风，在这样的紧急时刻，何安教练难道要派他上场吗？
9: 不是吧，又派季风上场？
10: 单前锋的防守反击阵容，让一个移动缓慢的18号踢中后卫，
11: 最佳射手后撤踢中场，
12: 啊，一个从来没有进过球的踢单前锋。
1: 好吧，希望岩虎队何安教练的这些匪夷所思调整能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好的，裁判吹响了哨声，战斗马上打响。看下半场哪一队的表现更优秀一点呢？我们的锋线和后防双双受制，防守反击是唯一能扭转局势的办法。谢小雨，
0: 在。
1: 下半场你踢中后卫。
0: 好，
1: 由你来指挥岩虎队的后防线。
0: 我来指挥。
12: 什么？谢小雨指挥？
11: 这么重要的指挥交给他？
1: 记住要多用眼睛，多动脑子。
0: 是。
1: 叶琳，你后撤回来。和徐磊一起组成防守型双后卫，在后防线与中场之间形成一道防守的缓冲地带。
4: 是。
1: 季风，下半场你上踢前锋，你可以不用参与防守。
4: 不参与防守，太好了
11: 啊！这季风不参与防守，这也太爽了吧。
3: 是啊，
1: 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就在你的身上。
4: 我身上？放心吧，大叔，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学会信任队友，学会毫无保留的合作，才是取胜之道。
5: 信任队友，来吧，防下对手。

0: 可惜运气差那么一点点。黎邦的守门员抓住机会开了一个大脚，直往野虎队的禁区逼去。黎邦副队长跑过来接球，快速过掉线球，皮球射门。直接进球，非常精彩。美中不足的是，野狐队的九号前锋再一次射门不中，给了对方一次毙命的机会。
1: 他可是我们安排在野狐队的卧底。
2: 大家提起精神，我们还有机会。
3: 可恶，无论我怎么训练，就是没有办法破门得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4: 季风，加油啊！
1: 教练看走眼了，你不值得我们信任。

0: 季风。季风，还记得你在机场上说过的话吗？
1: 机场，
2: 队长，你就放心去养伤吧。
3: 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球队打入决赛的。
0: 我还等着你深陷吹过的牛皮呢。去战斗吧，我相信你。
1: 队长，我真的值得你们信任吗？
0: 你值得我们信任，岩虎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你在训练中的每一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信任。
1: 队长，谢谢。
0: 好了，去继续比赛吧。来，我们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我们相信教练，相信季风，相信球队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岩虎队。
4: 岩虎队！
0: 我们是
4: 岩虎队！
0: 我们是
4: 岩虎队！
0: 去战斗吧，我在决赛等着你们。
4: 好，
1: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加油！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

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我是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吃高钙饼干系列。
6: 飞鹤聚脆，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资格争夺战正在猎豹队和盐湖队上演。下半场一开始，盐湖队的防守陷阱设计虽然巧妙，但是盐湖九号还是没能把握住机会，反而被对方反超一球。这场比赛确实让人着急呀！
1: 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
2: 妈，你在医院好好养病，家里有我。
3: 只要你拿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奖学金。
4: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盐湖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5: 下半场的时间不多了，至少还要进两个球才能弥补我的过失。
1: 盐湖队加油！
6: 加油！
1: 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
2: 盐湖队没有退缩，进攻的气势越来越强烈了。
0: 季风带球越过了中线，可是他又将球传了回去。这次季风没有带球突进，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名猎豹队员冲上来围住了盐湖队十二号，他犹豫了一下，再次将球传回给跟上来的八号。哎呀，猎豹队十号突然插入，一个扫腿断下球。
7: 啊，
8: 风哥，你别动，按原定计划防守。刘洋，你去右边路，杜明成及时补位。
9: 这小胖子思路倒是很。

0: 指挥的有模有样的，只可惜身体素质太差了，再强的防守也不能得分啊。何教练，你的这个安排很意外啊。
1: 野虎队吸取了上次失球的教训，改变了策略，防守阵型可以说是密不透风啊。一方队十号虽然控制了球，但是没办法突破防线呐。他抵不住压力传球了。哎呀，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抓住了空档，再次抢到了球。
2: 野虎队加油！野虎队加油！
3: 他们的动作比开场的时候快了很多。
4: 啊，这些家伙防守起来简直是不要命了。野虎队的教练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
5: 加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赢。
6: 注意防守，快回城。
7: 好球。
1: 猎豹队十号再次冲了上来，一个滑步弹拦截了对方的带球。两队依旧处于焦灼状态，足球还是被猎豹队控制着。面对野虎队的密集防守，猎豹队也无计可施啊。
6: 要急，专注进攻。
8: 猎豹队加油，猎豹队加油。
1: 要射门了，猎豹队再次抓住了一次射门的机会。
8: 猎豹队加油。
1: 射门，哎呀，足球被野虎队后卫十八号挡住，连球还有没有停。猎豹队九号再次补射，野虎队四号将球顶出，十二号，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抢先一步长传，哎呀，球被猎豹队五号截住。现在双方僵持不下，野虎队的防守井然有序，猎豹队要突破野虎队的防线，一下子还找不到突破口啊。十号，猎豹队十号齐宇又接近球门了。
4: 哎呀，又来了电梯球。
1: 射门，哎，
9: 快挡啊。
1: 野虎队十二号冲了上去，挡住了。
2: 野虎队
1: 猎豹队凭借全力突破的一球，还是被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拦住了。野虎队这一次做出了高水平的防守，队员配合得非常完美。好机会，看野虎队如何组织反攻。野虎队七号十二号配合的向前突击，
4: 嘿，来吧，我等着你。
9: 叶灵，传球。
4: 行吗？
10: 每个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1: 十二号遭到拦截，他没有犹豫，直接把球传了出去。野虎队九号再次得球，直扑球门。
2: 野虎队加油！
11: 加油！
2: 野虎队加油！
4: 送球的又来了。
12: 不要小看这个九号，
7: 加油！
5: 加油啊，季风！
7: 加油！
0: 在这个时候。燕玲却收藏起了自己的锋芒，没有凭借个人能力强行突破，多次选择传球给队友，这小子不错啊。
1: 好样的，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
9: 哎，
1: 射门！哎呀，射门失败，野虎队九号的射门还是被猎豹队队员干扰了。
4: 你可不可以射准点啊？
9: 可恶，就差那么一点点。
7: 哎呀，多好的一次射门机会啊。
1: 裁判判罚角球，角球由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来发，这是因为射门技巧很稳定的球员，选择由他来发角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在阵地战中，任何一个定位球都将是

0: 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角球能给银狐队带来希望吗？
1: 休想进球！

0: 进来吗？
1: 可以啊，谢小胖，脸部射门。谢小胖，你这叫深藏不露啊。
0: 没有啊，峰哥，那也是你的头球补射，我才补了个空门啊。
2: 谢小雨，你可以的，加油。
0: 我不过是运气好，脸比较大而已。
3: 脸部射门奇迹啊，鹦鹉队终于把比分追成了2-2。猎豹队是不是感到了一些压力呢？关键时候到了，最后5分钟，看谁先打破这一僵局，率先进入决赛。
4: 我还是很担心呢，我们能赢吗？
5: 决定这场比赛的有3个重要因素，准确的说是3个人。第一个人就是谢小雨。谢小雨虽然身体素质和技术还有待提高，但是他是我们球队少有的几个能用脑子踢球的人。第二个人就是燕玲，只有他有这个能力衔接中后场。第三个人就是季风，我相信奇迹会发生。
3: 比赛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场上出现了激烈的碰撞，你能感受到双方球员必胜的决心。鹦鹉队传球失误，猎豹队9号传球，哎呀，好球！鹦鹉队6号控制球来了一个下底传中，哎呀，又被猎豹队抢走了。猎豹队夺得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射门！哦，被鹦鹉队门将拖住了。
6: 鹦鹉队加油！鹦鹉队加油！
5: 加油啊，小伙子们！
3: 鹦鹉队12号叶灵拿到了球。
2: 给他吗？我还能相信他吗？
4: 你值得我们信任，鹦鹉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你在训练中的每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信任。去战斗吧，我相信你。嘿，嘿，
7: 嘿，传球啊，燕玲啊！
3: 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他抓住了，射门呀！传球了，关键时刻叶灵竟然传球了。

0: 嘿，嘿，哎，哎，
1: 哎，哎呦，烫死了！这一笼可以了。哎，燕玲，回学校了？
0: 啊，是啊，葛叔，早上的外卖我都送完了。
1: 哈，来来来，进来歇会儿啊。
0: 谢谢葛叔，我还要去训练呢，接下来的比赛很重要。
1: 燕玲啊，听说你们岩虎队已经打入决赛了。
0: 是啊，这次我一定要拿到最佳射手。
1: 你可以的，葛叔相信你。
0: 葛叔你忙，我先去学校了。
1: 加油啊，燕玲，一定要拿下最佳射手，葛叔支持你。
0: 没问题的，葛叔再见。
1: 再见。这小子又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又要送外卖，还要参加足球比赛，真厉害。我看到了足球未来的希望。

0: 计射门，完成了昨天比赛的绝地反击。
1: 小胖，昨天真的是我打进了这一记绝杀球吗？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在做梦。
0: 没错，不要怀疑，就是你。昨天那一记绝杀射门真是太漂亮了。你看，英姿飒爽，联盟杯官方微博都选取了你的照片呢。啊，
1: 我看看，这是上新闻了呀。
0: 是啊，季风，你上新闻了。
1: 这红了。谢小雨，来，跟我来。
0: 哎呀，风哥又有什么想法了？
2: 这家伙终于有个踢球的样子了。哎，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3: 热闹呀！
4: 哎，快过来，快过来！
5: 这里是干嘛呢？
6: 哎，很热闹，
2: 表演吗？
6: 表演吗？
2: 去看看。
7: 这两个人神秘兮兮的，在搞什么？
6: 这俩人神秘兮兮在搞什么？
0: 热烈庆祝，喜大普奔，起来呀、啊！王牌前锋季风逆转乾坤，率领炎虎队挺进城际联盟杯决赛。来来来，鼓掌鼓掌。
2: 季风？
3: 谁？
2: 季风？
6: 王牌前锋？
2: 这谁呀？
1: 各位走过路过的同学们，听好了，看好了，这条横幅说的正是炎虎队在城际联盟杯半决赛时的遭遇。话说当时上半场，炎虎队前锋无力，后方空虚，被猎豹队连踢进两球，1-2落后。此时前军一发，形势危急，眼看炎虎队即将被淘汰。此时炎虎队教练何安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派出了球队的王牌前锋季风。
7: 季风？季风是谁啊？
8: 不认识。
0: 对，王牌前锋季风。啊，
7: 他是季风？
1: 不是，
0: 不对，是王牌前锋季风。
1: 这季风可是个英雄人物，传说他身高9尺，腰围9尺。
7: 那他不是个球啊。
0: 不是我。
1: 嘿，你们不用管他圆的方的，总之此人十分豪横霸道。他射门的名堂呢，
0: 叫宇宙无敌霹雳金光雷电射门，一脚射出方圆百米之内，不论

0: 人畜虾蟹跳蚤臭虫全都化成飞灰呀、
1: 啊啊、这么厉害啊，
0: 哎呦
2: 很厉害啊。不错，你的脚恢复得很好，来下来走走，放手去拼吧，你的脚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3: 太好了，终于可以上场了。这一次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冠军拿回来。
4: 嬷嬷，是你的队友们帮你争取到了踏上决赛绿茵场的机会。
3: 我会用我的行动来回报我的队友。
5: 正是凭着王牌季风的这一记石破天惊的射门，岩虎队终于绝处逢生，取得了惊天逆转，成功挺进决赛。
6: 季风，他哪里算什么王牌前锋，他不过就是个踢裆王而已。
7: 踢裆王这是什么梗啊？
6: 这你就不记得了，此人一脚射门正中裁判裆部，害得裁判当场倒地，人送外号踢裆王。
5: 你们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嘛，这个季风虽然入门晚了一点，但是他天赋异禀，成长飞速，昨天更是一脚大力射门，带领岩虎反败为胜，实在是岩虎晋级决赛的大功臣。
0: 大功臣？
6: 算了吧，什么季风，燕翎才是岩虎晋级的最大功臣，那才叫真正的王牌。
7: 是啊，那个季风就是来给球队拖后腿的。
5: 这个冰块里有什么了不起，我一定会打败他的。
7: 季风，这不是季风吗？
8: 是季风吗？
7: 走了走了
8: 走了。
5: 喂，你们跑什么，我又不是狗，不咬人。甜甜。
9: 走吧。不好好训练，在这里自卖自夸吹牛皮，谁的主意呀？
5: 哎，别提了，被别人好一通鄙视。拜托，我已经很努力了，这些家伙总是拿老眼光看人，一点也不关注我。昨天晋级明明是我打进的关键球嘛。
9: 没人关注你，其实还是有的。
5: 谁？
9: 给你的。
5: 这是送给我的？
9: 是啊，像你吧，我亲手做的。
5: 你亲手做的？
9: 这可是岩虎队前锋季风同学的首次破门得分，怎么也得纪念一下。希望你一直记住这一刻的进球的感觉和快乐。
5: 感觉快乐？
9: 怎么样，有人关注感动吧？
5: 才没有呢，做的一点也不像，呆头呆脑的，没有半点我的英明神武的气质。
9: 不要算了，还给我。
5: 做都做了，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我要去参加球队的训练赛了，先走一步，拜拜。放心，我记得我的承诺，我们一定会去马德里的，谢谢你的礼物。
9: 多练练你的射门吧。
7: 太棒了，队长归来，我们一定能拿下联盟杯的冠军。
10: 是你们的努力才让我有机会踏上决赛的绿茵场。
5: 不用那么客气啦，队长，我季风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带岩虎进决赛，岩虎就一定能进决赛。看我昨天那一记反败为胜的射门，这下你应该放心了吧。
7: 哎，又说大话了。
4: 明天就是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他们之间的胜者就会是我们决赛的对手。
11: 我们的对手很可能是银龙队，他们是本次联盟杯的卫冕冠军，也是夺冠的最大热门，在保留上届比赛核心阵容的

0: 新转学过来的超级前锋温宇安。
1: 温宇安，
2: 我正在 T11中寻找未来的核心，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0: 目前每一次比赛他们都是大比分获胜，而且温宇安的进球数紧追燕林，是燕林夺取最佳射手的最有力竞争者。
1: 我会赢的，最佳射手一定是我的。
3: 玲珑队，
4: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3: 这一次我要把失去的冠军夺回来。
5: 不管是凤凰队还是银龙队，对我们来说都一样，我们岩虎最强，见谁灭谁。
6: 岩虎最强，见谁灭谁。
7: 岩虎最强，见谁灭谁。
8: 这样就对了，要的就是这种气势。明天我们集体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今天照常训练。
9: 是。

0: 峰哥，这个娃娃好像你啊。是你自己捏的吗？
1: 哎呀，我怎么会捏这种东西呢？哎呀，自从上一场比赛踢进了逆转的关键球，一下子成为了校园的风云人物，多了不少铁杆死忠粉呀。这是我的一个脑残粉，死缠烂打非要送给我的，我也是很无奈啊。
2: 季风啊，脑残粉是吧？很无奈是吧？
1: 甜甜
2: 别跑，把我站住，
3: 还不站住了，
2: 别跑，
0: 季风惨了，
3: 错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极光，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0: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你知道世界？

0: 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难道是我脚背绷得还不够直吗？
1: 谁是脑残粉呢？
2: 痛啊！
3: 天，昨天那个脑残粉，我真不是故意说的，我就顺嘴一说，你就随便听一听。
1: 谁跟你说这个呀？你怎么还在这里训练呀？
3: 都被你揪成兔耳朵了，不训练我干嘛？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3: 什么事情啊？
1: 昨天不就通知你了吗？今天球队所有人都要去比赛场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呀，就你还在这里训练。
3: 切，那有什么好看的？有这些时间，我还不如多练几次射门。毕竟不管别人怎么强，自己强才是硬道理。
1: 呦，你这大话说的，你知不知道足球比赛不光是队友球技强弱的比拼，整个团队的排兵布阵对比赛也有很大的影响。兵法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3: 说的有点道理，那我就抽点时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吧。走，我们快走。
1: 你慢点，我们骑车走。
4: 凤凰队。

0: 季风，骑快点好吗？你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银龙队和凤凰队哪个队更厉害一些。
0: 听说这次银龙队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1: 哼，不管多厉害，藤杰那小子都能防得住，说不定现在凤凰队将银龙队打得落花流水了。
0: 你说的太夸张了，银龙队能打进四强赛也是很有实力的，估计现在两队是势均力敌的样子。
1: 要不我俩打个赌，看谁的结果更准一些。
0: 好啊，我们骑快点去看看比赛的情况。
1: 好，
2: 银龙必胜，银龙必胜，
3: 银龙必胜，
2: 银龙必胜，银龙必胜。
1: 谢小雨，现在场上是什么情况啊？
4: 峰哥，现在是4-0。
1: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嘿嘿，我赢了，不好意思哦。
0: 季风，你看场上的比分牌。
1: 嗯。啊！银龙队进了4个球，这是什么情况啊？
0: 银龙队实在太强了，我们和凤凰队踢过2场，1胜1平，可每次都踢得很艰难。但是银龙队踢他们，简直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4: 是啊，他们今年的转学生王牌杀手实在是太厉害了。加油！
1: 王牌杀手。

杀手关羽安。

0: 温宇安真的很厉害，
1: 这个温宇安太强了。
2: 大家注意观察温宇安和程杰的对抗。
0: 哎，叫你说话，
1: 老师他爱听，
0: 叫你说话。

0: 这个叫藤杰的家伙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菜了？
1: 不是藤杰太菜了，而是这个温宇安太强了。
0: 太强了？
1: 嗯，是啊，藤杰已经是这次大赛最优秀的防守队员之一了。上次比赛他对叶琳的贴身防守很成功，可是面对温宇安，他完全无法捕捉对方的节奏。
2: 说得不错，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3: 我觉得藤杰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技术或是意识上，而是失败在身体素质上。
4: 身体素质？
3: 藤杰的防守技术和意识毋庸置疑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碰上的是号称妖刀的温宇安。
5: 妖刀温宇安，好霸气的外号。
3: 所谓妖刀的称号指的正是温宇安的两大特点，过人和射门。在他过人时，通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向不断地改变身体重心，最终达到过人的目的。
2: 谢小雨观察得很仔细。温宇安的过人技巧看上去虽然很简单，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4: 感觉
2: 温宇安在过人时就好像安装了一个变速齿轮，主动地调节自我动作的快慢，而在他的节奏下防守队员显得被动起来。
0: 对啊，好像就是这样啊。
2: 这个就是温宇安最大的能力。就刚才温宇安与藤杰对抗的动作而言，如果通过慢动作回放，大家就会发现这些现象。首先，温宇安在决定突破前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重心的动作，紧接着他会向右变向，重心右移。就在这一瞬间，温宇安抬头观察藤杰的动作，并且快速地判断他的后续动作，然后马上计划出自己的下一步动作。从温宇安抬头观察到最后做出判断，这个时间说起来很长，但是由温宇安做起来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更加关键的

是接下来温宇安的动作。他在做出最终判断的一瞬间，身体就出现了下意识的反应，把这一判断转换为肢体动作，然后把对手晃过。温宇安的腰刀外号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射门，他的射门一般使用外脚背抽射，因此力度非常大，射出来的弧线球也不仅仅只有左右弧线，还有上下弧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香蕉球。但是他的香蕉球弧线变化更加突然，常常让人猝不及防。超强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技术动作，这就是你们决赛的对手了。

0: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
1: 九、十、十一。

0: 你就是叶琳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是我。
0: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2: 哼。喂喂喂，根本用不了他，我就可以。
1: 我接受你的挑战。

0: 怎么了？还不上车？有人请客吃饭吗？
1: 哼。
2: 燕玲，那个妖刀看起来比你厉害哦。
3: 哼。
4: 喂，甜甜，我才是严虎的前锋，那个姓温的家伙怎么不来找我挑战？看不起我吗？
5: 得了吧，这么多场比赛一共才进一个球，用得着挑战你吗？
4: 可恶，那个家伙就是看不起我，我一定要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去吃饭，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再继续训练。
1: 啊，
2: 教练，银龙队这么强，我们不抓紧时间多练练吗？
0: 哦，你们觉得银龙队很强吗？都这么认为。
3: 是啊，小组赛的时候我们和凤凰队好不容易才踢平，可是银龙队5-0就把他们横扫了。
0: 没错，银龙队很强，可是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你们其实也很强。
2: 我们很强，
4: 我们很强。
5: 教练，你说的对，我们岩虎才是最强的。
0: 没错，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孩子们去好好休息吧，休息好了我们才能以100%的状态去战斗。
5: 是
4: 是。

0: 谢小胖，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鸡腿都不啃了，这可不像你啊。嗯，
1: 现在呀也就只有你还吃得下了。
0: 怎么了你们俩，一个两个愁眉苦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2: 峰哥，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
0: 有什么可担心的，先填饱肚子再说。
2: 银龙队实在是太强了，他们的队长林正本身就是夏季联盟杯的最佳射手，这次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
0: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岩虎队还加入了我超级新人季风呢，慌什么。其实你们想那么多也没用。
1: 那要怎么办才好？
0: 好好吃饭，好好训练，不管遇到什么对手，林正也好，温宇安也罢，干就完了。啊，来来来来来，一人吃个鸡腿儿，快点吃完咱们再去练练射门哦。

0: 芬芳馥郁，沁人心脾。老师，你的茶艺更加精进了。
1: 我这是天天没事瞎折腾的。
0: 老师，你谦虚了。
1: 说说吧，是什么大难题把我们的何安总教练给难住了？
0: 老师，你就别取笑我了。
1: 你是为了决赛来的吧？
0: 果然是老师，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1: 要说这银龙队的实力确实很强，今年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确实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哼，你就是叶宁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不错。
0: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温源，我不会输给你的。
2: 没错，银龙队确实很强，温宇安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依你看，烟虎队中谁可以跟温宇安匹敌啊？燕玲、王默，还是你看中的那个季风？
3: 没有人。
2: 哦，
3: 温宇安很强，甚至比每一个烟虎队的队员都更强。要想完全防住温宇安，凭借炎虎队现有的人员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离西灯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再练练射门。
5: 好，
4: 走。

0: 怎么样，宝和？
1: 队长，你模拟温雨安的这一脚射门已经很凌厉了，可是到底还是不一样。
0: 对不起，我还没有完全找到温雨安射门的感觉。他射门的轨迹更诡异突然，幅度的变化更大。我们再来过，一定要帮你习惯面对这种弧线球的感觉。
1: 队长，已经持续射门两个小时了，你的伤刚好，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的腿没事，让我多练会儿吧。
1: 可是
0: 上次的成绩联盟杯是我罚掉的最关键的一个罚球。
1: 队长，
0: 这段时间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罚球的那一幕。
2: 防护启动了，射门！守门员扑出了点球。
0: 毕业之前，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联盟杯了，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奖杯亲手拿回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1: 队长，
3: 队长，
4: 队长，
1: 队长，
5: 队长，
3: 队长，
6: 队长，我们一起训练，再练练射门，我们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0: 你们好，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7: 温玉安是很强，不过我看你担心的并不是温玉安吧。
8: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师你。没错，我担心的确实不是银龙队，也不是温玉安，个人能力再强也并非不可战胜，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
7: 哦，孩子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8: 银虎队的孩子们太在意荣誉和胜利，

0: 银龙队的强大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可是他们不知道，只要他们相信彼此，真正融为一体，他们可以击败任何对手。孩子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坚持，不是苦练，而是学会放下，学会更加相信彼此。
1: 放下，相信彼此，这个我倒有个法子，你可以安排一场特别的训练。
0: 这就是我来找老师的目的了。
2: 教练。嗯。
0: 啊。
2: 教练。
0: 叶琳啊。有什么事吗？
2: 教练，我还是想来跟你聊聊。
0: 好啊，还是关于前锋位置的问题吧。
2: 嗯。
0: 那季风上一场踢前锋的表现，你怎么看？
2: 我承认他有天赋，也足够努力，和猎豹队的比赛他打进了关键的球，但是和温宇安相比，他还是太过青涩了。
0: 嗯，
2: 决赛王默队长也回来了，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还是让我回到前锋的位置上，让我堂堂正正的和温宇安一决胜负。
0: 一决胜负。
2: 嗯，
0: 叶琳，你错了。
2: 错了？
0: 这不是你和温宇安的比赛，而是岩虎队和银龙队的比赛。
2: 嗯，这……
0: 叶琳，论个人技术，你的确无懈可击。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只有把个人能力完全融入团队，学会信任你的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叶琳，你身上背负的太多了。足球是快乐的，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不要忘了你为什么踢球。你好好再想想吧。

求是快乐，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踢球。哎，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啊？哎，快乐足球，快乐足球。可是你哪里知道，这次决赛也许就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了。如果这次失去了机会，我也许永远也快乐不起来了。快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无论如何，这次决赛必须夺冠，我也必须拿下最佳射手。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它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1: 玛丽，
2: 发生色彩危机了，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3: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0: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4: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0: 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不起这么大，真是老天都在帮我们呢。
1: 现在我们向虎扑岭进发，我们老虎队用的是全军最好的装备，平时训练的汗水也是别人的一倍，到了我们发力的时候了，老虎不发威，他当我们是病猫，我们就是让国民党反动派看看我们是老虎还是病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现在我们老虎队要把新安镇撕开一个口子，一块一块吃掉它，为大部队争

争取时间，我们要争取一举歼灭黄百韬第七兵团。

0: 这个胡普岭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国民党的守军？这上一次最多也就一个排的兵力。长官，您回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了。
1: 嗯，兄弟们辛苦了，记住，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是。
2: 刚才那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陆尚文的副官。看来是低估国民党了，他们可能也料到咱们会从这儿攻上来。那咱还打吗？当然打呀，不打白来了。你小声点，大汉，要不嘴里掉块石头啊！
1: 幸亏今天有雾，咱们看得清他们，他们同样看不清咱们。借着雾气，咱摸上去，告诉大伙儿提高警惕。

0: 二哥，国忠，你刚从琥珀岭过来，
1: 对，
0: 情况怎么样？
1: 没什么动静。
0: 没什么动静？这时候没什么动静，反而更加危险。
1: 我已经让那边的兄弟加强防守了，而且琥珀岭易守难攻，共军不可能轻易的攻上来。
0: 共军这一两天就要动手了，
1: 就算共军攻上来，我们也要为大哥争光，跟共军决一死战。
2: 解放军打的是真猛啊，真想跟他们上去一起打。
3: 猴子，你就这么想去老虎队啊？
2: 想啊。
3: 你说这毛队长把猴子收了不就得了吗？满足他的心愿。
2: 哎，毛队长人家收人要求高，
3: 他们老虎队能打，我们民兵队照样能打。队长，你又想干啥呀？找准时机，跟在解放军他们后面，咱们跟他们一起攻进西安阵区。队长，这打仗是男人的事儿，咱就别上了。那不行，毛宝在里边，我得助他一臂之力。听说江小白也在呢，啊，去不去啊？随你的便。江小白，

0: 别打了！对面的兄弟们，别打了！我们解放军右带俘虏，缴枪不杀。
1: 国军兄弟们，我是八甲，我八甲也是投诚到人民解放军的。人民解放军对我很好，我从一个俘虏兵到现在成为一名老虎队队员，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解放军。

0: 大哥，
1: 不中，五福林已经守不住了。刚才的步军已经向西安镇迂回过去，如果和外面的步军里应外合的话，两大哥他们就要被夹击了。
2: 夹击？那大哥就危险了。
1: 走，快去救大哥！

0: 这次老虎队如果能够撕开西安镇这个口子，
1: 咱们华东野战军就能咬住黄百韬兵团。就算他要逃跑，不出半个月也能把他消灭。
2: 嗯，现在就是要看马宝他们有没有打到西安镇里边啊。
3: 报告。
2: 进来。
3: 师长，政委。
2: 嗯。哎，你怎么来了？
3: 我来请战。
1: 你不是受伤了吗？
3: 已经无大碍了。我知道毛宝带着老虎队已经在西安镇了。我身体虽然有伤，但是恳请师长、政委让我们二团参战。
1: 你的身体真的没问题了？
3: 完全好了。请师长和政委放心，我姚公权绝不会拖华野的后腿。

0: 过不进去也要过。我们三团是什么？
1: 尖刀团。
0: 对，尖刀团，他们就是一块石头，老子也要插进去，打！

0: 杨局长，共军火力太猛了，我们撤吧。
1: 撤什么撤？弟兄们，把共军火力给我压出去！打！
2: 杨局长，不好了，共军从那边打过来了。
0: 杨局长，赶快撤吧，好掩护黄司令撤离新安镇呢。
1: 你们这些人在这。

0: 真没想到三团长他们打得挺热挺猛啊。
1: 手痒痒了？
0: 是啊，这新安镇被咱们撕开个口子，可咱没落着真枪实战的，能不痒痒吗？
2: 加快速度，前后夹击，一举拿下仙山。
0: 是。

0: 这些人真不好打呀！不好打也要打，好。姚队长，某某媳妇，你咋来了？
1: 我来给你们送弹药和干粮来了。
0: 感谢人民，感谢你何队长。
1: 口头感谢有什么用？来点实际的，带我们上阵杀敌。
0: 上阵杀敌，那可不行。
1: 某某
0: 要是知道，得把我脑袋拧下来。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万一我有什么事情，跟你们谁都没关系。
0: 这帮混蛋，给炸了我！

0: 你不要命了！
1: 哎呦，毛毛他们好像打过来了，咱们给他来个前后夹击。
0: 好，
2: 同志们，冲啊！冲啊！

0: 怎么会是这吧？
1: 队长，明明就已经死好几个人了。
0: 不行，这个时候我们明明就不能落后。

0: 敌人怎么不打上来？
1: 他们肯定支援正门了。
0: 小白，要不咱们从后面打过去，打得个措手不及。
1: 不行，咱们就守住这虎扑岭，接应其他的部队过来。
0: 好，听你的。

0: 你干嘛？轰他们呀！这全是小楼，哪有位置？容易误伤老百姓。哎，
1: 队长，我能误伤吗？你放心吧。

0: 你们不要再浪费口舌了，
1: 你那是助纣为虐，西安镇快被我们拿下来了，看不出来吗？我不管，今天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
2: 不能再跟他废话了，王德根、小卖火，你们俩带一队人拖住他，其他人跟我走。

0: 队长，这镇子里太危险了，还有国民党的兵呢。
1: 老虎队他们都在呢，怕什么呀？你要是怕，你就别去了。
0: 我不怕，我跟你一起去。跟我走。
2: 快！

0: 队长，老虎队好像不在这儿。西安镇已经被解放军攻破了，咱们再四处找找，他们肯定还在这儿。
1: 好，
0: 你们几个去那边找，其他人跟我走。
2: 是。

0: 司，我都不会你让开。愚公他是我的上级，愚司他是我结拜大哥，我不能真的危险于不顾。今天我要是跟你让开，我陆胜文就是不仁不义。
1: 队长，那是毛队长。
2: 没错，是毛宝，我得去救他。队长，你不能过去，万一中了埋伏怎么办呀？
3: 走。
0: 长官，你可真厉害，你把共军全都绕迷糊了。
3: 跟我们玩，他们还嫩点，让他们找去吧。我们走。
0: 是。
2: 这样，凤凰，你们赶紧去叫援军，我一个人拖延时间。
4: 队长，
0: 队长，我跟你去。
2: 服从命令。
4: 是。

0: 别过来！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是兄弟，把枪放下！
1: 他早不是我兄弟了，他现在是国民党军官，他已经认国民党反动派当大哥，他早忘了兄弟情，忘了同乡情，他现在是个没人情味的陆正文。
2: 我没有，
0: 没有，你这是干什么？你是想把马宝抓回去，向他上级邀功吗？
1: 仙女，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没想过要抓谁，也没有想过要立功。哥，我就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我是个军人，在战场上，我就是要履行我的职责。这条路，我是不会给你绕开的。你们就别再逼我了。
0: 陆胜文，解放军已经攻进西安镇了，你们跑不了了。
3: 我劝你赶紧投诚吧。
0: 让我们还是好兄妹，
4: 把枪放下，把路让开，别再犯糊涂了。江小白，
1: 火凤凰，你怎么在这儿？
0: 你先别管我，毛队长被抓了。
1: 队长被抓了？你们队长呢？
4: 正在拖延时间呢。
1: 走，快！
4: 别动！
5: 毛大队长，今天。

0: 可是让我逮着了，一个老虎队的大队长，一个民兵队的大队长，全落我手里了。今天你们两个插着翅膀也别想跑出去，把枪给我放下，不然我就打死他。
1: 宝宝，你别管我，赶紧走，记住我说的话。
0: 给我闭嘴！
2: 姓胡的，这是大老爷们之间的事儿，把他放了，我留下。
0: 马大队长，你想的也太美了吧！今天你们两个谁也跑不了，把枪给我放下，不然我就开枪。放下！
2: 枪放下，
0: 你放下。
2: 姓胡的，我倒要看看，是我这个毛队长重要，还是你们的旅长重要？放下。

0: 我们这边被国民党抓走了，赶紧追！哎，毛毛，
1: 市长要给你布置作战任务，你赶紧回去。
0: 那我也不能放着坚决不管呐！哎，
2: 毛毛，
0: 军令如山，一大军为重，先军我去救，你赶紧回去。
2: 一定给我追回来！
0: 走。
3: 现在就毙了你！
4: 如如，
3: 把枪放下。旅长，他跟你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老护着他？
4: 要杀要剐，你们给个痛快吧！把他先押起来。这个人我有用。旅长，
5: 服从命令。
3: 报告司令，巩军已经杀入新安镇了。
4: 事到如今，就算是把44军等来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6: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赶紧撤退吧。陆胜文他们，在镇子里阻击共军，我们借此机会保护司令离开新安镇，有的秦山寨不怕没柴烧啊。
4: 只能这样了。
6: 目前情况就是这样。
7: 西安镇已经被占领，黄百韬主力已经撤退。嗯，
3: 好啊，这次你们老虎队表现得不错，我要给你们请功。
6: 老虎队出使牛刀就有这样的表现，值得表扬。我和师长会向上级汇报，给你们嘉奖。另外啊，如果有战斗英雄要加入老虎队，咱们也欢迎啊。
7: 师长，政委，先别着急表扬我的，这民兵队的何仙女被国民党抓走了。
3: 什么？那你还站着干什么呀？
7: 不是你叫我回来布置作战任务吗？
3: 哎呀，好了，其他的问题交给姚公权，马上救人。
6: 是。

0: 别踹我，我自己会走。
1: 把他给我压起来，记住，不要伤害他。
2: 是是。
0: 刘胜伟，你要干什么？
2: 走！
0: 你放开我！
3: 三弟，三弟，
4: 大哥，大哥，
1: 大哥，
4: 大哥，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们两个都在这儿，太好了，我还担心找不到你们呢。
4: 啊，大哥，我们也是刚回来。我们现在就和共军决战，一定把他们赶出去。
2: 不用了，现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护黄司令撤离咸阳镇。
1: 黄司令同意撤退了？
2: 事到如今他也很后悔，但是还有补救的办法。
1: 只要我们能及时渡过运河，和徐州城的金司令、张司令他们会合，我们就可以和共军决一死战。
2: 对，我们现在全力以赴撤退，有劳二位兄弟了。
4: 大哥，国忠誓死追随你。
2: 好兄弟，
1: 国忠，你先和大哥去黄司令那儿，保护黄司令安全撤离西安镇，我带领部队殿后。
2: 好。

0: 你把他们支开，是不是想放我走啊？
1: 我是不会放你走的。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如果毛宝是真心喜欢你，他就一定会来救你。他当然会来救我，他是好人，他是正义的力量，不像你们这些国民党反动派，就知道祸害老百姓，现在连自己的亲人都要祸害了。
0: 我没有祸害老百姓。
1: 我更没有祸害自己的亲人，就是你们那个蒋委员长发起了这场战争，有多少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你们这些人就是刽子手，就是你们帮着蒋介石残害老百姓的。
0: 哎呀，行了，你别说了。
1: 盛文啊，你说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都读到哪儿去了？啊，你脑子怎么一点都不转呢？你为什么打仗？
0: 现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你听听外面的枪声，毛宝他们已经快打过来了。我劝你赶紧投降，不要。
2: 你给我闭嘴！我已经向我大哥担保了，一定会保护他们安全撤离新安镇。
0: 你跑，黄百韬那个老狐狸是跑不了了。
2: 行了，跟我走。
1: 去哪儿？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3: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就差陆胜文的住处了。他不会把何队长带到那儿了吧？
2: 接着找，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
4: 是。
2: 司令，大哥，你们快走，我挡住共军的追击。
3: 有劳三弟了，待我们前方会合，我一定会让上峰嘉奖你的。
2: 大哥，都是自家兄弟，国中生死都是等国的人，你们快走。
3: 三弟保重。司令，请。

0: 弟兄们，挡住共军进攻，掩护司令撤退。
1: 是。别动！别动！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队长身上的，说，谁看到龙什文了？快说！
1: 长官，我看到了，带着个女人，那个女人一直还在反抗呢。
0: 我们队长不会有事吧？
1: 往哪儿走了？
0: 往西走了，那是黄百涛撤退的方向。
1: 追，走。

0: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放心吧，我还能伤害你啊？坐吧。
0: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仙女，我有个问题。

0: 我们队长不会被那个国民党带出兴安镇吧？不管走到哪儿，都得给我追回来。
1: 盛文哥，不要与人民为敌。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这么多胜仗，就是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他们。
0: 二哥，这些共军是不是你朋友？有办法，你别！队长，
2: 咱们伤亡太大了，还是撤吧。
0: 没抓着华北涛，死了这么多兄弟，就这么回去？ 不丢了我队的脸吗？飞鹤
3: 鸡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 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 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5: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 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飞鹤鸡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3: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放心吧，我还能伤害你啊？坐吧。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仙女，我有个问题，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陆胜文，虽然说从小我就去了你们家给你做媳妇儿，但是我一直都只把你当哥哥。难道只有兄妹之情吗？你以为还有什么情啊？陆胜文，当年我去你们家做媳妇儿也是身不由己。我知道。
0: 当年我爹让你给我当媳妇儿，是他做的不对，所以这么多年，我才对你心怀愧疚。那也不是，你们家里人对我都挺好的。也正是因为我去了你们家做媳妇儿，我爹才有钱治病。我得感谢你们，感谢你。只有感谢之情。
1: 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心里一直都喜欢某某。陆胜文，虽然我是你名义上的媳妇儿，可是你也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把你当哥哥看。再说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咱们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好不好？
0: 对，现在已经是民国了。
1: 不是
0: 封建社会了，大家都讲究自由恋爱，我当然不会束缚你，你有权利去追求你想要的幸福。
1: 对不起啊，世文哥。
0: 你有什么好对不起我的？不过你要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我陆胜文心里，你和毛宝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0: 队长，等一下，再往前走就出新安镇了。我们队长不会被那个国民党带出新安镇吧？这下可完了！
1: 不管走到哪儿，都得给我追回来！追！

0: 小心点，注意埋伏。
1: 哎，毛宝，
0: 请进。
2: 队长，美月，安全。

0: 你干嘛呀？我好着呢，我何仙女是谁啊？谁都不能把我怎么样。哎呀，何队长，你没事就行。我们队长都急坏了。真的，宝宝，你是来救我的？
1: 仙女姐，我们当然是来救你的。你被陆胜文带走以后，我们队长真是急坏了。为了救你，我们黄百韬都没追。
2: 你哪那么多话？
0: 老队听着，黄百韬必须由老队亲自抓住。
3: 条子，到，把你队长带过去。是，
4: 齐大人，跟我走。是。
3: 哎，你回来！哎，等等等等。你干嘛呢？你笑什么呀？想看好戏吗？看什么好戏啊？走。我明明知道仙女的心里。 只喜欢毛宝，但是我为什么放不下他？毛宝啊，毛宝，从小到大，虽然我陆胜文是少爷，你是长工的儿子，但是仙女为什么会喜欢你，而不是喜欢我？陆胜文啊，你真是太没用了。也许爱一个人，不能勉强。
4: 其实有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这些共军是不是你朋友？谷中，有些话我就不瞒你了。那个共军和民兵队长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但是我们两军交战，他们就是我的敌人。那你干嘛不干掉他们？
5: 西安镇已经被共军占领了，如果当时我们交火的话，一定会引来大批的共军，我们就没有办法脱身了。我们现在也差不多该离开西安镇了，我答应了大哥，掩护司令撤退，挡住共军的进攻。
3: 我也有这个想法，帮助黄司令和大哥他们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
5: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排的兵力，加上那些撤退的国军，如果愿意和我们战斗的话，我们杀个回马枪，夺回西安镇。好，集合部队。
0: 阻挡共军的追击！你给我站住！你哎哎哎哎呀！哎，别闹！一堆战士，看着。看什么看？你也不多关心关心我，我差点就被人给弄死了，你知不知道？何仙女，我让你来西安镇的吗？说了多少回，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前线，乒乒乓乓要打枪，他要死人的，就是不往耳朵里进。为了追你，这黄百韬我们也不追了。这么多人找你一个人，找了半天才找到这儿。你不知道我刚才心里……你在担心我？我才不担心你呢。
0: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知道，以后就把我的话记心里。嗯，行了，松开，小孩他们看着呢。
3: 哎，不管了。
0: 看笑话，快点！我还得追黄百韬呢，耽误时间长了人跑远了。
3: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不长记性，刚给你救出来，你还往里扎，赶紧回去休息。
1: 我不，
0: 条子，
2: 就你呢，
0: 去，
1: 好，
0: 去，过来，到，
2: 护送你们队长离开现任。
0: 毛队长，我们队长他也不能听我的呀。
3: 任务完成的好，有机会加入老虎队。
4: 是，
5: 是什么事？
0: 老虎队其他同志，跟我追击黄百韬。
1: 什么？
0: 你是什么呀？你是？哎，队长，
1: 别老，
0: 别追了，
1: 放开我！你是谁的人？你是？
0: 队长，你就帮帮我吧，我先加入老虎队。
1: 臭猴子！

0: 对呀，静的连个鸟都没有，
1: 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儿。

0: 你给我停住了！小面虎，你扛着炮是烧我棍子吗？给我轰这个王八蛋！
1: 好嘞，
0: 虎娃，把机枪手给我踢掉！
1: 是。别过来！

0: 他们有狙击手，我们必须挡住共军。朱龙，你带几个人去端掉狙击手，这交给我了。
1: 是。
2: 说你自己说去，这事儿我管不了。草根儿，带两个同志把大汉给我背过去。
3: 是，
2: 其他同志活捉黄飞涛，给兄弟们报仇。打，
4: 队长，咱们伤亡太大了，还是撤吧。
2: 江小白，没抓着黄飞涛，死了这么多兄弟，就这么回去，不丢老五队的脸吗？
4: 队长，敌人大，我们在明，敌人有多少兵力我们都摸不清楚，这很有可能是敌人的缓兵之计。一旦敌人的援军到了，我们老虎队的伤亡会更大。

长，我们好不容易组建了老虎队，不能就这么打没了。

0: 我是大张旗鼓的天天带着队员们在操场上训练，可是雷声大雨点小，一直没个机会能让我给老虎队杨耀明正正身，这大家都在这盯着，好不容易这算是碰着个机会，我这老虎队损失惨重，我现在这心里啊，又丢人又伤心又难受又心疼。
1: 这就是我和骆政委为什么不愿意把老虎队全部都押上去的原因。
0: 是啊，可我是觉得我们老虎队集中了那么多优秀的队员，就应该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呀。
1: 勇往直前无坚不摧是好的，但是打旗仗打巧仗更考验你的智慧。
0: 我知道我们老虎队以目前这个规模不适合打攻坚战，虽然我们集中了很多优秀的队员，可是队员都是七拼八凑凑来的，大家需要一起磨合，我是想尽快的通过战斗让他们迅速的成长起来，可是代价太大了，怪我自己太着急了。
1: 马保安，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我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让老虎队快速的成长，那不光是勇往直前这一条路，那是有很多方法的。怎么说呢，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在爬山，爬了一半爬不动了，这个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应该是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休息，喝点水吃点饭，然后呢你再看一看周围有没有比这条路更合适的途径，既能够节省体力同时又能达到山顶。那你说这人都渴死了饿死了累死了，他还怎么到达山顶啊？
0: 是啊，明白了。
1: 明白了就好，赶紧回去安抚好同志们的情绪，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后边还有很多硬仗要交给你们打呢。啊，
0: 是。
2: 坚持一下，
3: 来给我吧，
2: 慢点啊。来，要是喝水你就叫我。放好了，别乱动。
3: 大汉，大汉。
4: 仙女姐，
3: 你受伤了，伤哪儿了，严不严重啊？你别跟我胡说八道。毛宝呢？毛宝，毛宝，毛宝，毛宝，毛宝，毛宝，毛宝！
5: 哎，仙女，怎么了，仙女？怎么了？我在这儿呢，怎么了？怎么了？啊！哎！
3: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心伤了呢。
5: 我挺好的，我这好好站在这儿呢。

0: 我再也没见过到你了。好了，
1: 你说你要死了，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0: 好了，我没事啊，我好着呢。好了，哎呀，心莲，好了，好了。
1: 哎呀，
0: 你看你着什么急呀？我这不是好端端的站在这儿？
1: 你受伤没有？
0: 我挺好的。 哎呀，那么多战友在这养伤呢，你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呀？好了，没事啊。
1: 我警告你啊，以后啊，你可不能再那么莽撞的打仗了。
0: 市长都批评我半天了，你就别再批评我了。

0: 这仗下来，好多战友都受伤了，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啊！行了，别着急了，啊！凤凰姐，
1: 啊，谢谢你们民兵队的女同志来帮我们清洗纱布。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1: 我听说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恶仗要打，估计还有更多的伤员。
2: 我们要准备好更多的纱布了。是啊，这次老虎队的伤亡还挺严重的，听说有几个主力战将也受了重伤。幸好江小白没事。哎，
0: 凤凰姐，啊，
2: 你家小白，你去跟他打个招呼，他往这边走过来了。
3: 瞎说啥呢？谁的江小白啊？江小白，洗这么多纱布啊，辛苦你们了。我们不辛苦，
2: 你们打仗才辛苦呢，还冒着生命危险。话也不能这么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流血牺牲，那都是应该的。
1: 我来帮你。哎，不用了，你忙你的。
3: 来吧，不用，
2: 别客气，谢谢啊。哎，凤凰姐生气了。我看啊，就是咱惹火凤凰生气的。江小白，凤凰姐生气了。
1: 我什么也没干呢，你过来就帮我们洗纱布，你不帮他洗纱布，他人这么好，不会因为这个生气吧？
2: 你个榆木疙瘩，你赶紧去追啊！
3: 啊，好，真是个呆子，凤凰。
1: 我帮你拿吧，不用你帮我拿，那我帮你晾，用不着，我自己晾。
3: 啊，那个，他们说你生我气了，
1: 没有，
3: 那行，那我先走了。<笑>
1: 哎，江小白，你怎么那么傻？我傻。
3: 你不傻，是我火凤凰傻。你也不傻呀。
1: 我一乡下丫头，大字不识一个，又没文化，我能不傻吗？不识字，
3: 那不代表你傻呀。那是因为你没有机会学习。哎，那这样，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可以教你写字儿。
1: 你教我写字儿？
3: 啊，我不但可以教你写字儿，我还可以教你诗歌、绘画、物理、化学，只要我会的，我都教给你。
1: 江小白，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都不明白。物理、化学，
3: 物理化学啊，它就是，它也没什么用。我这样，我教你写你的名字，怎么样？
1: 写我的名字？
3: 啊，
1: 行，
3: 来，走。<笑>
4: 队长，外面来了好多战士，都说要加入咱们老虎队呢。好多战士？
5: 啊，
4: 要加入老虎队？
5: 啊，
4: 我去看看。
5: 哎，给，
6: 大鹏哥，好好休息啊！我们要加入老虎队。
4: 别嚷，我就是毛毛，有什么意见就提啊！
7: 毛队长你好，我是华东野战军六纵三团突击连连长陈永忠。
4: 你要加入老虎队？
7: 是的。
8: 毛队长你好，我是六团的张华，我立过三次二等功，我的特长是冲锋陷阵杀敌，我也申请加入老虎队。
9: 我要加入老虎队！我要加入老虎队！

0: 一下这么多人，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捋捋啊捋捋，你们在队伍里待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加入我老虎队呢？
1: 因为老虎队的名声响亮，这名字听上去就霸气，而且加入老虎队可以杀更多的敌人。这倒是实话。
0: 你呢？
1: 我听说老虎队的同志们非常团结，亲如兄弟。
0: 准确。
1: 还有，加入老虎队可以打头阵，因为毛队长。就是喜欢打头阵，
0: 这你们都知道啊！对，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阵！打头
1: 不行，你们赶紧回去啊！领导同意了，你们再来。
2: 毛队长，我们已经向上级打了申请报告了，还是骆政委去我们那儿选的人呢。
1: 骆政委选的？啊，
3: 老宝，
1: 政委，
3: 老宝，这些战士可都是战斗英雄。
1: 合着这些英雄是您给我招过来的？
3: 哎，不是我特意招的，是老虎队现在名气大了，把大伙吸引过来的。
1: 政委，您就别笑话我了。
3: 这次战斗老虎队损失很大，师长跟我商量，向上级汇报，给你们老虎队正式编制，而且啊，给你配备最好的武器。
1: 合着这是要给我们加人加枪啊。
3: 到我这报名的够两个营了，你小子把老虎队弄成加强团了，
1: 这还不是政委您照顾我们。
3: 咱不说好听的，得干实事。现在老虎队实力大幅提升，接下来有更残酷的战斗等你们打，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们完成呢。
1: 是，老虎队保证完成任务。

0: 这就是你的名字。
1: 原来我的名字长这样啊。
0: 哎，你这个名字不光读起来好，写起来也漂亮。
1: 真的吗？
0: 真的。哎，来，你看这个火色，你看，你脸怎么红了？
1: 啊，没有，我觉得今天天气有点热。
0: 热吗？我怎么感觉有点冷呢？哎，不管了，来，我先叫你写。哎，来吧，先写这个火字啊。你要这么着，哎，对，来，一点儿，一撇，再一点儿，一捺，哎，这个就是火字。哎，你看这个火字啊，它其实是个象形字。
1: 象形字？啥是象形字啊？
0: 象形字呢，你看，就是这个火字，它和火，它的形状特别相似。你想想，
1: 是有点像，尤其是烧篝火，火苗窜起来的样子。
0: 哎，聪明，你试试。
1: 我自己写。
0: 哎，试试。

0: 第一次能写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1: 其实写字挺简单的。
0: 那是因为你聪明。
1: 你夸我聪明？
0: 那可不。哎，这样我教你写后两字，但是后面的两个字可比较难了啊。
1: 哎，
0: 来来，凤凰的凤，哎，这就是了。哎，然后里面呢是有一个鸟。哎，这就是凤凰。哎，你自己写一遍。

0: 队长，我是真想加入老虎队，而且他们现在还在扩招，您就帮我跟毛队长说说呗。
1: 哎，你要离开民兵队到老虎队，还要我帮你说去？你自己说去。
0: 我说了，但他不同意呀。
1: 那我也没办法。
0: 毛队长最听您的话了，只要您一开口，他准同意。
1: 可得了吧，他还听我的话，就他那脾气，谁的话他也不听。
0: 哎，别，队长，您跟毛队长那可都是好人，而且，你们那是天生一对啊。我觉得吧，毛队长他是非常的在乎你。
1: 这话怎么说？
0: 你知不知道，那天你被国民党抓走之后，那给毛队长可急的呀。他要是不在乎你，能放着黄百韬不去追，带人去救你吗？
1: 这倒也是。
0: 队长，我要是加入老虎队，对您也是有好处的。
1: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0: 哎，我要是加入老虎队，那天天跟毛队长在一块儿，那我不就是你放在他身边的眼线了吗？
1: 我的眼线？
0: 对呀，他要是跟哪个女同志走得近了，那我就及时向你汇报啊，让他们的感情及时的消灭在萌芽中。
1: 行了，你这脑子越来越灵光了。
0: 队长，我这不是跟着队长您久了吗？
1: 行，你加入老虎队的事儿，我去跟毛宝说。
0: 哎呀，谢谢队长。
2: 你这个凤字啊，写的不太好。你看我写的，你这个里面那个鸟字啊，写的太大了。你再试试。
1: 我再试试。
2: 试试。凤凰同志，你这怎么能越写越差呢？
1: 写了，太烦了。
2: 这就是你的不对啊！你做任何事情啊，都得有耐心，都得一步一步的走，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
1: 那认识几个字就了不起了？
2: 话不能这么说，有知识这是好事。如果我们解放军里面知识分子多了，这也有助于我们提高我们的战斗素养啊，对不对？
1: 我可不想打仗，我火凤凰只要给你们准备好粮食、鞋子，给你们送过去就行。
2: 好，咱不提这个，咱们再练字，好不好？来，再试试。
1: 哎呀，我不写了，不写了，这凤凰两个字太难写了。那你的名字长啥样？你教我。
2: 好。
3: 哇！
2: 虎哥。
3: 哎呀，对不起啊，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两个小情侣了？
2: 虎哥，你怎么总开玩笑？我俩不是情侣。
3: 编，你继续编。
1: 笑面虎，你别瞎说，我俩是清白的。
2: 对啊，
3: 是清白的。你们俩呀，不但清白，而且还是纯洁的爱情。
2: 虎哥，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呀，就是教火凤凰同志写他的名字。
3: 哦，写名字呀？
2: 啊，
3: 那这么多女同志你不教，你非教人火凤凰一个人在这儿写名字？哎，你说呢？
2: 虎哥，你，
3: 我明白，你别解释了啊！你们俩人呐，那就是火辣辣的爱和洁白的情，天生一对，缔造一双。
1: 笑面虎，你太讨厌了，我先走了。
4: 哎，凤凰同志，回去多练练字啊，多写几遍就好了。
2: 这女同志啊，就是没有耐心。
3: 不，这耐心吧是可以培养的，重要的是有爱就行。
2: 虎哥，我和火凤凰同志那是纯洁的革命爱情。
3: 我知道，
2: 友谊，你不要想太多可以吗？
3: 你看你急什么呀？他不是我想的多，是人家火凤凰姑娘想你想的多。
2: 什么呀？
3: 什么什么呀？我告诉你，江小白，你可别在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小子艳福不浅啊，你呀就好好珍惜人家火凤凰姑娘对你这份真情吧。

0: 胡哥，我江小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是为了在革命的道路上做出贡献。嗯，我从来没有想过谈婚论嫁。哦，再说了，咱们部队也是有纪律的嘛。
1: 我知道有纪律，但是呢，这两点它不冲突啊。
0: 它怎么不冲突呢？
1: 你看，我和我相好的。 不也常写信吗？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0: 行，
1: 你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我找你有事儿。什么事儿？哎，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们老虎队来了很多战斗英雄。
0: 战斗英雄？
1: 嗯，对啊，全都是各个团立过战功的。他们呢是听说我们老虎队的名声越来越响，所以。
0: 都是自发报名参加我们老虎队的，
2: 这是好事啊！
0: 当然了，
1: 这样一来，咱们老虎队的战斗能力就大大加强了。
0: 那是，所以啊，我认为作为我们这些老队员，应该去看看那些新队员。
2: 对对对对，走走，新同志。
0: 哎哎哎，你这又干嘛呀？
2: 怎么了？
3: 我有正事要跟你谈。
2: 什么正事非得到这儿来说呀？我这不是怕别人听见吗？
0: 何仙女儿，我都说过多少遍了，咱俩的婚姻大事等仗打完了，打胜了再聊，好吧？我毛宝绝不食言。这谁
2: 要跟你谈婚姻大事了？我就不能有别的正事跟你谈了？
0: 那还有什么正事啊？
2: 是这样，铁猴啊，想加入你们老虎队，让我来跟你说说。
0: 就这事儿？啊？
2: 我都跟铁猴子说过多少遍了，铁猴是你们民兵，我们是作战部队，他没作战经验，这上了战场，哎呀，跟我们老虎队不合适。这怎么就不合适了？这个铁猴都已经跟了我两年了，从我当队长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我身边，脑子特别灵活。虽然说他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但是谁生下来就会打仗啊？哎，要不你看这样。 他跟你以后，你要是觉得不行，你再退给我。
0: 何仙女儿，你当卖货呢？

0: 咬住不放，我们就关门打狗。
1: 我要见张军长。
2: 陆旅长，请你配合一下。
1: 我见张军长从来不用交武器。军长，是不是盛文哪里做错了？
3: 有人举报你通共，
4: 这事儿也没有必要泄嘛。你把你的二团、三团也换个名，老鹰队、老狼队。
5: 老板，有点太欺负人了吧？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15: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20: 真是太可怕了。
19: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同志们，今天开个作战会议，我和团长刚从前线指挥部接受了任务，现在由团长进行传达。
1: 目前的情况，金门的敌人为了配合美帝侵略活动，在台湾海峡不断地进行军事挑衅。前线指挥部决定为了教训教训猖狂的敌人，命令我们立即做好战斗准备，狠狠地惩罚金门的敌人。
2: 老兄，这个台湾海峡按照我们美国顾问团的计划，对大陆的共军还得狠狠的。
3: 是的，顾问先生，在军事上我们还要大大加强了。
2: 这也是为了你们。
3: 感谢你们的援助，这一来我们可以提前反攻大陆了。
2: 你
1: 们看，这个点是敌人的重炮阵地，你们三连要在规定时间里做好一道
0: 阵地。前线指挥部还指示我们，在惩罚敌人期间，为了牵引村子里一些老弱妇孺的安全，要把他们疏散到后面去啊。
4: 是啊，政委，我们前线人民公社这次战斗中一定全力以赴支援前线。
0: 好啊，在这次战备工作中间需要你们协助的地方的确很多呀，就拿各处新的炮阵地来说，就需要很多的人力和器材。
4: 政委放心吧，这任务交给我们了，我马上回去布置。
0: 好，谢谢你。
4: 好，再见。
0: 好，再见。
4: 哦，别说了，别说了，
0: 再见了。
1: 根据金门敌人的部署，前线指挥部指示我们团，从现在开始3天之内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所以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在狮子山地区构筑好新的火炮阵地。

0: 们就要惩罚敌人了。
1: 好，是该教训教训他们。
0: 不过乡亲们，这次打炮的规模比较大，公社党委为了照顾大家的安全，有一个规定，凡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和有孩子的妇女，一定要撤到后面去。
1: 林斌队长，我们不能到后面去，我们不能打炮，可扛扛炮弹、擦擦炮弹的算我一个。
0: 对呀、啊，

0: 解放军送送开水、洗洗衣服的我也行啊。姐姐，我们要走了。
1: 林老师，你说说，我们也要到后面去吗？
0: 林老师，他爹就是给美国炮弹给打死的，我要留下来报仇。
2: 大嫂，老爷爷，你们是得到后面去。
1: 啊，你也这么说？
3: 老爷爷，我没说错吧？走吧。大嫂，你也走吧。
2: 林爷，我们也该到学校去集合了。
4: 走吧。姐姐，我跟何铁牛、林国杰几个同学的决心书你没看到啊？
2: 看到了，都研究过了。学校觉得你们年纪还小，不能留下。
4: 还小呢，我都比你高了。
2: 快进去拿着东西走吧。拿着。
4: 我不去。
2: 妹妹，自从妈死了以后，我们俩从来就没分开过。你一个人留下，我也不放心啊。
5: 哎，姐姐，那你和我一块儿留下来好了。
2: 那怎么行啊？同学们都到后面去了，我还得去上课呀。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2: 林明权
6: 到，
2: 何佳女
7: 到，
2: 林国坚。林国坚，何铁牛，
8: 何铁牛，
5: 哥哥，老师在叫你的名字呢。
1: 嘿，你别跟我出声。
8: 哥哥，慢一点儿，等一等我，
5: 等一等我。
1: 你干嘛老跟着我？
5: 我也要支援前线嘛。
1: 嘿，哎，妹妹，我是去找林国坚去，你还小，还是跟学校到后边去吧啊。
5: 嗯，我不小了。
1: 你嘿，你真麻烦。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李小明，李小明，
9: 快走啊你！
2: 李小明，
9: 听到没有？林老师在点你的名呢。
2: 林老师啊，我们家小明来了。
9: 快走啊！你走不走你？林老师啊，我家小明来了。
2: 好。
9: 你说说看，这么小不点啊就要留下来支援前线。
2: 大婶，郭坚呢？
9: 啊，郭坚还没来啊？
2: 没有啊。
9: 我这个做姑姑的也管不住他了，我找他去。
2: 好。哦，
9: 小明啊，你要好好听林老师的话啊。
2: 大婶你放心吧啊。
9: 哎，
2: 小明，你知道郭坚他们在哪儿啊？林国坚呢？
10: 亲爱的辅导员林老师，我们是几个少先队员，我们永远记住你给我们讲过要学习革命先辈的优秀品质，我们向对齐宣过誓，一定要学习小八路的革命精神。
5: 国坚，
10: 哎，快来！
5: 国坚，
10: 国坚，
5: 国坚，
10: 你看，我又给林老师写了一封信。
4: 可我姐姐说过了，学校里说我们年纪还小，不答应我们留下来。
5: 国坚，国坚，
10: 哎，
4: 哦，你们都在这，同学们马上走了，老师到处找我们呢，我也是逃出来的。
10: 国坚，快想个办法吧。
2: 好，再见啊。
11: 再见，
12: 再见，
11: 同学们再见，同学们再见，再见，再见。
2: 老师去，那几个孩子，
11: 你看你还在着急，你放心吧，他们跑不到哪儿去的。好，再见，再见，再见，同学们再见。
1: 有了，电话班的周小虎叔叔不是跟我们挺要好吗？找他商量去。
4: 对，
1: 大嫂，走。哎，小虎叔叔在那儿呢。
13: 你们到哪儿去啊？
14: 我们找你呀。
13: 找我？这不行啊，你们看我正忙着呢。
15: 我们有要紧的事儿找你商量啊。
13: 会要紧事儿啊？
15: 顶要紧，顶要紧的事儿。
13: 好，我下来啊。
4: 小五叔叔，啊，要打反动派了是吗？
1: 是啊，我们要求留下来跟解放军叔叔一起打敌人，你说应该不应该？
13: 当然应该了。
4: 可学校里不让我们留下来，还要把我们送到后面去过暑假。小五叔，你说怎么办呢？
15: 我们已经决定留下了，
4: 小虎叔，你给我们想想办法吧，
2: 你帮我出主意吧，
1: 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吧。哎，你们去找赵书记去，找赵叔叔。
15: 要是他不同意怎么办呢？
13: 你们看过董春瑞电影吗？
1: 看过。
13: 你们到赵书记那儿，就像董春瑞叔叔要求参军的那样，
4: 跟他蘑菇。
13: 对，可要坚决点。哎，去吧。
4: 好。
13: 哎，可要坚决点啊。
4: 你就答应我们留下来了，
14: 赵叔，你就答应我们留下吧。
4: 赵叔叔，我们一定服从指挥。
15: 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4: 哎，赵叔叔，
14: 赵叔叔，
11: 不行，说不行就不行，你们再给我蘑菇啊，还是不行。

0: 的时候总是说我们是共产主接班人，共产主接班人。可你现在……
1: 哦，你们现在就接班来了？嗯，还小呢。
2: 赵叔叔，你是几岁参加儿童团的？
0: 哎，那个时候啊，你还没我大呢。
1: 那时候情况不同啊。
0: 那现在情况也不同啊。
1: 孩子们，
3: 赵书记，车子已经来了，他们
1: 马上就来了。
3: 好，
1: 孩子们，你们年纪还小，为了你们的安全，为了你们的学习，一定要到后边去。走，上车去吧。开车。

0: 叔，我肚子疼，我要大便哎！叔叔，快停车，我肚子疼！
1: 快快，哎，快跑！
2: 哎哎，小朋友，你们上哪去啊？
0: 叔叔，谢谢你，
3: 再见了。
2: 哎，快回来！哎
4: 您看，解放军叔叔多辛苦啊！他们白天黑夜的准备着打敌人。我们明天啊，帮解放军叔叔洗衣服去。
1: 好，快推车子去。
3: 副连长叔叔，
5: 谢谢你们小朋友。好，开车，
6: 准备开车。
5: 谢谢你们，小朋友，您的本领不小啊。
1: 还本领不小呢，可就是不让我们留下来打美奖。
0: 小咪，小咪啊！
4: 哎呀，妈来了，
5: 快躲起来。
0: 小咪，小咪，小咪啊！
1: 天佑，快天佑，你快回去吧，别害了我们大家。
4: 国坚，怎么办呢？
1: 你先回去吧，半夜里我们再跑出来啊。
4: 哎，
1: 去吧。
4: 妈，
7: 哎，瞧瞧你这些水哟，饭都不想吃了。国坚呢？国坚啊，你也赶紧回来啊。
8: 好，姑姑，我就回来。
7: 走，跟我回去收拾收拾，明天到后面去，快走。
5: 走了，下去吧。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留下了。
4: 我建议国坚当我们队长，大家同意吗？
9: 同意同意。
1: 好，
3: 站站，
1: 我也同意。
10: 大家选我当队长我就当，可当了不好可以换。大家在谈谈吗？我们现在干什么呢？
1: 我们帮解放军叔搬炮弹、擦炮弹，
4: 给解放军叔洗衣服、
9: 送开水，
1: 给明明叔送信。
11: 就这样吧，参谋长，你先到三连去，我跟赵书记讲完了，马上就来。
10: 好，
11: 小徐，到，你到公社去请赵书记来，我在底下等他。
10: 是。
1: 哎，你们看，你们看，
10: 那是谁呀？好像偷看我们阵地呀。
1: 哦，是个解放军。
4: 解放军都在准备打仗，可他为什么到处乱看呢？
1: 也许是冒充的吧。
3: 你看呐，专用问题。
10: 哎，对了，赵叔叔不是常说要我们提高警惕，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吗？
4: 哎，得仔细问问，要真是坏人啊，咱们就把他抓起来，要是抓不住呢，他力气大，
1: 怕什么？有我呢。

0: 别怕，
1: 天牛，走。哎，大家装的没事的样子。

0: 叔，你是哪部分的？
1: 我呀，这个……
0: 哎，你是哪部分的？
1: 就是你们村子里那部分的。
0: 是营部还是连部啊？
1: 那你们村里住的是营部还是连部啊？
0: 是营部。
1: 哦，那我就是营部的。
2: 你看他多狡猾，营部就在我家旁边，可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3: 叔叔，营部有个尖尖瘦瘦的脸，个头跟我差不多，这有颗痣的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1: 哎呀，记不清了。
0: 哎，你不是营部的吗？怎么会不认识呢？
4: 是啊。
2: 连小虎叔叔都不认识，我看呐，准是假的，抓！再等等。
1: 好了，小朋友们，我还有事儿呢，该走了。
2: 郭军，慢点。
5: 哎，你呀，
0: 哎呀，要逃走了，
4: 快点吧，快点呀！
2: 好，抓！你不要走，
4: 别让他跑了，
2: 把他拉到村里去。
1: 哎呦，走，哎，兄弟们，快走！兄弟们，听我说嘛，听我说。
2: 哎，小朋友，小朋友，哎，怎么回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团长同志，赵书记请来了。
1: 好。
0: 什么？他是团长？
4: 哎呀，闯祸了，快走吧。
6: 王团长，对不起，
1: 赵书记，
6: 这些个孩子，
1: 你们的少先队训练的不错嘛。警惕性蛮高的嘛，要是真有个坏蛋从这儿过，那就很难脱身呢。
6: 这些孩子就说不肯到后边去。
1: 哦，
6: 你先等一下啊。
1: 好。
6: 哎，你们这怎么搞的？
4: 啊，你不是叫我们提高警惕吗？
6: 嗨，我们要想把团长当坏人捉呀。
0: 赵叔叔，
6: 嗯，
0: 他就是团长啊。
6: 嗯，
1: 怎么不像吗？
6: 好，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讲的小八路出身的王团长。啊，
7: 团长叔叔，
8: 团长叔叔你好，
1: 好好好，
4: 团长叔叔你好。
1: 哎，小朋友们，你们可给了我一个很不错的见面礼呀！啊，
9: 团长叔请原谅，
1: 别不好意思。你们做的很对，我们就是要提高警惕性啊，可是也不能太粗心大意了，抓特务也要动动脑子啊。
6: 嗯，
3: 赵叔叔。我们以后做事一定多动脑子，你就答应我们留下吧。
6: 啊，我正要问你们呢，为什么八路上跑回来了？啊，怎么少先队员一点组织纪律性也没有了？好，快回去吧。啊，哎，你们还在这干什么呀？啊，
3: 我们要支援前线。
6: 那你们就不学习了？
0: 赵叔叔，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一定坚持学习。哎，
6: 不行，这儿危险。
3: 赵叔叔，这是什么？
6: 美国炮弹皮啊。
3: 我爸爸妈妈就是被这块美国炮弹皮打死的，从他们死的那天起，我就想着要报仇，好容易盼到今天，可你，我憋不住这口气。
0: 我们的学校也是给美国炮弹打坏的。
4: 哎，托儿所也叫他们打了。
6: 孩子，不是我不让你们报仇，是这儿危险呐。
3: 反正我是不走了。
6: 你看，
1: 这几个小家伙不简单呢。
6: 是啊，你说呢？
1: 我看。找个安全点工作让他们做做，主要的是锻炼锻炼啊。
6: 嗯，对。好，红玉你们留下了。

0: 哎，你们呢，又是哭又是笑的。那在这儿给你们增加一个仿炮监督岗，可是不准到处乱跑啊！
1: 哎，这个工作可不简单呢。敌人要是打炮，指挥部一给你们电话，你们就得打防炮钟。能不能出色的完成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有信心没有？
3: 有，
2: 保证完成，走。
0: 这些孩子和我们小的时候一样，一听说打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一刻钟也坐不住。

0: 肖叔叔，
1: 肖叔叔，
0: 叔叔你来了，
1: 肖叔叔。哎，肖叔叔给我们装的话来喽。
2: 肖叔叔你来了，
0: 肖叔叔你好。
3: 过去，把线递过去啊。
0: 你们看，我们有电话机喽。
2: 哎，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 哎，当心别弄坏了啊。
0: 哎。哎呦，麻豆，小心啊，要电死人的。
3: 不会的，只有在对方摇电话的时候有些麻手，可不会电死人的。
1: 哦，不会电死人的？
3: 不会的。抗美援朝的时候，在一次战斗中电线给扎断了，有一个志愿军叔叔就用他自己的双手把电线的两头给拉起来了，电话就通了。喂
4: 喂
3: 喂，嗨，我是小虎啊，电话通了。
2: 哎，给我点，给我
0: 点。哎，你是哪位叔叔？
4: 哎，
2: 叔叔，我们是红领巾之前队防跑建筑岗啊。
0: 给我听听。哎，叔叔，我是铁牛，
2: 我是小明。
1: 别闹了，别闹了。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生活要像解放军叔叔一样有秩序。小明，今天你在家看守电话，其他的人到三连城地区收衣服。

0: 你们来干什么？
1: 副连长，他们是来收衣服的吧？快把衣服藏起来。哎，
2: 副连长叔叔，
1: 干什么？小华，
2: 哎，不干什么。哎，副连长叔叔，你的牙齿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哎，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
0: 什么什么呀？
1: 哎，小华，小华，副连长，你上当了。
3: 哎，班长叔，你的牙齿怎么了？
1: 我的牙齿，
3: 哎，
1: 我的牙齿没毛病。
3: 哎，
2: 嘿，班长叔叔，我来帮你洗去啊。
4: 林燕，哎，林燕，林燕。
0: 哎，小朋友，干什么干什么？又来收衣服了啊？
3: 啊，我们来玩儿
0: 的呀。嗯，还不是的呢，还来骗我呀？这没衣服了。
3: 不是的，叔叔，真的不是的呀。
0: 快，走吧，走吧。
3: 收不到衣服怎么办呢？
2: 你快想个办法吧。
5: 同志们，大家休息一会儿吧。
3: 哎，停。你们两个去表演，我们收衣服去。
2: 这办法好，
3: 好，我去收衣服去好了。
0: 哎，服从命令。

0: 叔叔们，你们辛苦了，我们来给你们表演个节目。
1: 班长叔叔，快来帮帮我吗？
0: 副连长叔叔，衣服借给我。哎。
2: 这么热闹啊！

0: 出来。我们再跳一会儿吧。
1: 好。
2: 哎呀，
3: 报告团长叔叔、连长叔叔，我们一共拿了军装上衣25件，衬衣15件，保证洗得干干净净的。明天上午8点以前送到。走。
4: 哎，这前腿，这衣服是我们师姐妹包下来的，
5: 哪有包了的道理？
3: 哎，小黄，我的衣服，
6: 明天给你一起送来。
7: 这孩子。

喂。

0: 真气人。
1: 人家早就打过了，你为什么不打？
2: 怕死鬼，还想当小八路呢。
3: 我想当小八路怎么样？
2: 怎么，你想打架？
3: 我不想当小八路怎么样？
2: 看你小。
3: 你怎么样？
2: 小明，
1: 这次是你不对吗？你为什么贪玩？
0: 我们对赵叔叔保证了要守好监督岗，可第一次就出事儿，还是红领巾之前对你，真丢人。
1: 小明，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保证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你这次错了，下次要记牢。
2: 下次，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做错了就得认错，找赵叔叔承认错误去。
1: 对，走。
0: 走，不要去了，我都听见了。赵叔叔，我。
1: 赵叔叔，
2: 都是小明他。
0: 怎么着？还哭啊？来，第一次嘛，没经验，可以原谅的啊。可小明啊，这守电话也像战斗一样啊，那叫认真，可不能贪玩了。下边打算干些什么呢？
2: 我们给解放军说。

0: 说洗衣服去。
1: 好啊，那就快去吧。
0: 哎，
1: 去。
0: 那这电话，
2: 我来说电话。
3: 队长同志，我能不能提个建议呢？
0: 赵叔叔，你说吧。
3: 我说这电话还叫小明同志来收。
0: 好，
2: 我保证收好电话。
0: 好，走，我们洗衣服去。
4: 赵叔叔
0: 再见。
4: 赵叔叔再见。
3: 再见
4: 了，赵叔叔。
3: 好，再见。
4: 在哪？
2: 赵叔再见。
3: 好，再见。
2: 赵叔再见啊。
3: 好，再见了。

0: 你看见我们家小明没有？
1: 他们不是在洗衣服吗？
0: 他不在啊。
1: 嗯，那是不是在山上那间小房子里啊？
0: 哎，这个孩子他就是不肯到后面去。
1: 哦，我说大妹子，你得赶紧去找去，炮弹来起来一大串一大串的，孩子们在这儿不是个事儿啊。
0: 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我就去找去。
1: 对。哎，大妹子，哎，大妹子，上次交给春生弟写的信，
0: 哦，收到了，收到了，
1: 哦，
0: 他回信都来了呢，
1: 哎，
0: 还为你好呢。
1: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快了，快了。
1: 哦，
0: 你看，弟弟从小就到南阳去了，这一去啊，就是20多年，也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喽。回来啊，我都不认识他了。哎，家福哥，你还记得他吧？
1: 见了面也许还记得起来啊。
0: 那好啊。哦，我该找小明去了。
1: 哎，去吧。

0: 找上你了，走，跟我回去吧。哎，
1: 我守电话。
0: 守什么电话呀，你还小着呢，走走走，
1: 人家过去小八路比我还小呢。
0: 得得得，又是什么小八路小八路的。小明，你回不回去？你
1: 不，我跟国殿在一块儿。
0: 你是他的跟屁虫啊，什么都跟着他学。小明，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保证国就要做到的。
0: 哼，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正好你也跟我一块回去。
0: 不，我不回去。
1: 郭坚呐，你爹你妈都死了，你们这一房啊，就剩下你这么个独根苗了。要是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说让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妈？
0: 姑姑，我留下来就是要为爹妈报仇啊！
1: 好，好，好，我算是管不了你了。小玫瑰，听妈的话，跟妈回去啊。小明乖，喏，给你好东西吃。
2: 我不要吃。
1: 你别给我死回家。
2: 我就是不回家。
3: 咦，李老师来了。
0: 李老师，
3: 同学们。

0: 林老师，你好。林老师，大婶儿，你怎么了？姐姐，大婶要小明回去。林老师啊，这两个孩子就是不肯听我的话呀，你的话说的不对啊，就不听。小明，对妈妈是这样态度吗？同学们，你们要的小娜正给拿来了。哎，又看了，又看了。
1: 我儿子，我姐，我们几点钟起床？
2: 6点半，几点钟睡觉？
3: 9点半。
0: 大婶，你放心吧，他们不是过得很好吗？你看这只红的呢，赵书记也非常关心，还要我安排他们的学习，经常来照顾他们。
1: 走，我们晒衣服去。
4: 小哥，两个身体苗苗。
0: 你看，他们干的多有劲儿啊！你就让他们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4: 出生船长，踏踏实实。
0: 我帮他们晒衣服去。
5: 中国人最大啦啦啦啦，轻轻地说啦啦啦啦啦，
6: 树上船上，好大声，好大声，坐，拿去大伙分着吃啊，还不快谢谢妈妈？
0: 谢谢妈妈，
6: 回去了啊，
0: 好，再见啊，
5: 姑姑再见，
7: 大婶再见，
8: 大婶再见，
9: 妈妈再见啊，
10: 再见，嗯。
11: 是山巅绿林，我们送茶伴伴为叔叔敬。

0: 今晚上一定要把叔叔们的衣服烤干了补好了，明天一早送到阵地上去。
1: 是啊，总不能让叔叔们穿了湿衣服打仗啊。
0: 嗯，
2: 这鬼天气净下雨，
1: 怎么？
2: 要不然我们这些衣服早就干了。
0: 今晚上大家辛苦一点吧。嗯，
1: 小华，你先去睡吧。
3: 我不困。
1: 你去嘛，我是不困吗？哎呀，
0: 怎么了？
1: 手给扎了。
2: 你呀，真是饭桶，半天才补了两件，还把手给扎了呢。看我的，
1: 又吹牛，
2: 吹牛。你看看，补得比你好。
1: 哎哎，还好呢，你们看都连在一块了。no， 吹牛，你呀就是粗心大意。哟，小花写诗，
4: 别看别看，
1: 我来念给大家听啊。
4: 小明给我
1: 念。
4: 我
1: 天天忙，我给叔叔补衣裳，衣裳补得牢又牢，叔叔穿了大裳。
2: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快补衣服吧。

0: 林念姐，你说团长叔叔现在睡了没有？
1: 没睡呢。解放军叔叔啊，可真辛苦，这么大风大雨的黑夜里，他们还在修工事啊、运炮的，几天几夜都不睡觉呢。哎，我们最好想办法去慰问慰问他们。
2: 好啊，我们明天去打鱼慰问解放军叔叔好不好？
0: 哎，打几条顶大顶大的鱼给叔叔吃。
2: 明天上午就去。
1: 好，伙计，我家不是还有几根钓鱼竿吗？明天啊，就去把它拿的来。
3: 对，
2: 好。
4: 根据情报，共军方面在狮子山地区好像有什么新的部署。嗯，我们急需这方面的材料，请你马上派个人过去。
5: 就在今天夜里。
4: 哎，喂，就在今天夜里。对，王处长要快，情报弄到手以后马上给我送来。
6: 这是最新式的照相机，你需把狮子山一带共军的炮位全部拍了照带回来。

0: 你到那儿可以找这个人，他过去也在美国新闻处效过力，据了解到现在为止他对我们还是很忠诚。就是他，
1: 认识，
2: 老同事。
3: 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这次老板让我干什么呢？
1: 想办法带我上狮子山，要把共军最近在狮子山地区新加的炮位拍下来，给我找个公开露面的机会，我要亲自活动。

0: 怎么样？
1: 有了。对。我有个本家叫秀英，听说他弟弟最近又从南洋回来，他们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那你就是他的弟弟
2: 啊？
3: 弟弟啊，你看看你小时候这个样子，你看看。
2: 是啊是啊，20多年了，真没想到你们还能见面呢。
3: 是啊，
0: 多亏你把这张照片保存得好啊。
3: 哎，你们歇一会儿，我给你们做点点心吃去。
2: 哎，
0: 不用，
2: 哎，我说大妹子，大妹子，你就别客气了，我说大妹子，哎，大妹子。
0: 还得小心呢。
1: 对，
3: 漂，
1: 别闹了，小命，林业铁牛还在海边等着我们呢，快去拿钓鱼竿吧。
3: 漂，不是动。
2: 啊，原来是小明啊，你的外甥。
0: 哦，是小明啊。
2: 哎，
0: 啊，
3: 小明啊，
0: 都长这么大了啊，
3: 瞧瞧你这个样子，还不快过来叫舅舅。
4: 舅舅？
3: 咦，就是你南洋回来的穿身舅啊，快叫。
4: 哦，舅舅好。
0: 好好好，哎，乖啊。哎，这个是，
3: 哦，这个就是郭坚呢，他爹他妈死了以后就一直住在我这儿了。
2: 哎，他姐姐和姐夫不是一直跟你在一块儿吗？
0: 哦，就是他呀。
2: 哎，
0: 啊，
3: 还不快叫叔叔。
1: 叔叔。
3: 哎，坐坐坐坐，
2: 哎，
3: 外头凉快些。
2: 好好好好。
3: 他姐姐跟姐夫都有工作了吧？
0: 嗯，有有有有。
1: 什么工作？
0: 嗯，
2: 是不是和从前一样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和从前一样啊。
3: 郭坚，你怎么说谎呢？你不是跟我说你姐姐姐夫失业了吗？
1: 是啊，我姐姐来信是这么说的呀。
0: 哦，哎，那是从前我来的时候啊，他找到工作了。
3: 哦，又找着了。
0: 哎，
3: 哦，找着就好了。你们歇一会儿。
0: 哎，
3: 走
0: 走走。
5: 郭坚，你姐姐来信怎么说？把信给我看看。
2: 对，把信拿给叔叔看看
5: 啊。
4: 信。
5: 嗯，
1: 好。这个人啊有问题，赵叔叔说过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团长也说过抓特务也得动动脑子。咦，哎呀，糟了，我把姐姐信给丢了。
5: 哎，好好找找。
1: 哦，
2: 对，好好的找找啊。
1: 你看是没了呀，那怎么写回信呢？哎，叔叔你给我写个地址吧。
2: 哎，我是郭坚，
1: 我要给姐姐写回信啊。
5: 好吧好吧。

0: 谢谢叔叔。
1: 你怎么搞的？这小子住在这儿，
2: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谁知道他会回来呢？
0: 有你的，
1: 总算把他对付过去了。不过我得走了，待久了会惹人注意的。
3: 大妹子，我走了啊。
4: 哎，你是不是点心再去啊？
3: 哎，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1: 在海边等你。
3: 哎，陈兄弟啊，我走了啊。
1: 好好好，
3: 那我也不送你了、啊。
1: 哎，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5: 妈，我们还弄钓鱼竿呢。伯天，伯天。
6: 小明，哎，你现在都在干些什么？
5: 我们呐，帮解放军叔洗衣服、擦炮弹，还看监督岗呢。
6: 监督岗？
5: 哎，
6: 在哪儿？
5: 狮子山。
6: 小英姐啊，咱爹妈的坟不是也葬在狮子山吗？
7: 是啊，是啊。
6: 这次我来啊，就是顺便想把爹妈的坟也给修一下。
7: 那好极了。
6: 小明，
5: 哎，
6: 你陪舅舅上狮子山看看好不好？
5: 哟，不可以的。
6: 去看看外公外婆的坟，这有什么关系呢？
5: 那也不可以的。
6: 哎，小明，小明，你喜欢这个吗？
5: 喜欢。
6: 好，送给你。
5: 哎，
6: 小明啊，陪舅舅上狮子山吧。
5: 不，不可以的。
6: 哎，
5: 是不能上去的吗？
6: 你陪舅舅上狮子山有什么关系呢？
5: 狮子山是不能上去的。
6: 哎，小明，
0: 什么狮子山呀、啊？
5: 伯爵，舅舅要上狮子山。
0: 哦，叔叔，我陪你上去。
5: 哎，不可以的。
0: 他是你舅舅，又不是外人。
5: 舅舅怎么样？能上去，大家都能上去。
0: 小明，
6: 好了好了好了，没关系啊。
5: 哼，待会开会要你做检讨。
8: 怎么了？两个小鬼又吵架了啊？嗨，来来来来，吃点心，来来来来来。
6: 好好好，小明，郭坚，
8: 我不吃，不吃拉倒，不管他们，走走走，我们走。
6: 哎，郭坚，你也来啊？
0: 哦。
6: 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0: 好。叔叔，你先吃，吃完了我陪你上狮子山去。
6: 哎，好。
0: 这鬼天气可真热呀。
6: 嗯。
0: 叔叔，你慢慢吃。我到外边跟小明去弄钓鱼竿去。
6: 好吧好吧，你去吧。
0: 啊，小明来弄钓鱼竿。小明，小明，小明，小明，来，小明，我告诉你，他不是你什么舅舅。
5: 什么？
0: 瞧，他刚才写的地址和我姐姐来信的地址完全两样。
5: 他是坏人，
0: 很可能。
5: 哎，咱们得抓起来。
0: 不行，我们抓不住的，你赶快去告诉赵叔叔，我把他带到狮子山去了，快去呀！这是命令，快去！
5: 我去。赵叔叔，赵叔叔，
9: 赵书记不在。
6: 哎哎哎，好了好了，咱们先走了。
8: 哎，
6: 吴坚，
0: 哎，
6: 咱们走吧。
0: 好，
6: 走啊。
8: 那你们先去吧，我师傅师傅进来啊。
6: 走吧。

0: 怎么搞的？拿根钓鱼竿到现在还不来。
1: 叔叔，我们在这儿歇会儿，等等姑姑吧。
2: 哎，咱们一边走一边等他吧。
1: 等等吧，
2: 走，走吧，走吧。
1: 哦。哎，叔叔，往这边走。
3: 姑姐，你们等一等啊！
1: 姑姑来了，
3: 你钓鱼去吧，我陪叔叔上山去，去吧。
1: 不要紧的呀。
2: 对对对对对，小朋友还在等着你呢，去吧去吧。
3: 去吧啊！
2: 去吧啊！这山上还是我小时候来过的呢。
3: 你看看，都变样了吧啊！

0: 叔叔
1: 啊，什么事儿啊？
2: 在哪儿啊？
1: 喏，
0: 不就在那儿吗？你瞧，
2: 在那儿
0: 啊。

0: 姑，姑姑姑姑，你醒醒，姑姑，你怎么样？
1: 我怎么了？
0: 他是特务呀！
1: 啊，特务！哎，
0: 大特务！

0: 小朋友，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我们要去打鱼，慰问你们解放军叔去。
2: 哎，
0: 那好啊，叔叔会打鱼，咱们走吧。
3: 好。
4: 哎，叔叔等一等，我们还有俩同学呢。
5: 铁牛，爹！
1: 哎，郭靖来了，郭靖，快点儿！
5: 快，有特务
1: 啊！
0: 有特务，
1: 怎么样，郭靖？
5: 哎呀，快，有特务，
1: 有特务，在哪儿？
5: 好了呀，
1: 好了。
4: 你怎么了？走，先到车上去休息一会儿。
5: 没关系。
1: 叔叔，等一等，
4: 等一等，叔叔，等一等，
1: 叔叔，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5: 就是他。

0: 还少吹两句吧，是谁一脚被特务摔得老远的？
1: 哎，裤子也给撕破了呢。
2: 摔得老远又怎么样啊，我还是爬起来了，要是别人呢就别想再爬起来。我那个时候啊，一脚踢过去，哎呦哎呦，
1: 叫你别动别动的、哎、你看，哎呦，
0: 林老师，国军他最勇敢了，他先认出那个特务来的。
3: 哎，那还小明跑得快，要不然那个特务早就跑了呢。哎，
4: 姐姐姐姐，我告诉你，要不是赵师叔那一枪，我们可真危险呢。
1: 对了，抓住这个特务是大家的功劳，有你有他还有很多人，你说对不对啊？把你们的作业本拿给我。
2: 国军，同学们的信上怎么说的？
3: 他们说不光要把学习搞好，还要把执勤工作搞好。
0: 还有呢，他们特别关心铁牛，问铁牛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1: 哥哥，你又是三分，你们准备怎么样写回信啊？
3: 哎，大家说我来写。
4: 告诉同学们，我们一定听赵叔叔的话，听解放军叔叔的话。
1: 谢谢老师同学给我们这么多东西。
2: 我保证以后啊，不但执勤工作做得好，而且学习也争取得五分，和学校里的同学们挑战。
1: 好，好，这就对了。一个好孩子不光是在斗争中要勇敢，平常在各个方面都应该很好，那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呢啊！快写回信吧，我给带回去。
5: 亲爱的全体老师同学们，你们好。
6: 这个特务的口供对我们很有用处啊。赵书记啊，这几个小鬼很勇敢，应该加以表扬，他们撑得起小八路。
7: 是啊，他们确实继承了小八路的革命精神。
8: 好，在的，团长，前线指挥部来的电话。喂，是我呀。
9: 啊，
8: 情况有变化。
9: 你们现在观察到什么？
8: 好啊，是，是，我们一定按时完成任务。是是。

0: 指挥部指示我们，根据情况发展，惩罚敌人的时间要提前。今天下午5:30开始炮击，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政委同志，根据我们团的任务，先打这几个点，你看怎么样？
1: 可以。
0: 我们一打，敌人就会把重炮拖出来，等他一露头，我们就集中火力彻底摧毁他。
2: 首长同志，应报告，海堤村南公路上有顶大桥给敌人的炮火打坏了，影响了火炮弹药的运输。
3: 你看，调哪个连上去抢修一下。
4: 团长同志，战斗任务提前了，你们更忙，这事儿我们包了。
5: 中
6: 中，
5: 向前看齐，
1: 向前
5: 看
1: 齐，
5: 看
1: 向右，
5: 向右，
1: 走
5: 走走
6: 走，走走啊，快修条去，快走啊，快走，
7: 快走，快走。
8: 再见，
9: 林老师
8: 再见，
10: 林
9: 老
10: 师
9: 再见，
11: 吴老师
9: 再
11: 见，
12: 好好好。
13: 林老师，你有空要来看我们的。
12: 哎，你不来我们会想你的。
14: 有空我就来。你们在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别忘了学习啊。
13: 好，
14: 好，再见啊，
15: 姐姐再见了，
16: 林老师再见，
9: 再见了，林
17: 老
9: 师
17: 再见，
9: 再见，
18: 姐姐再见，
19: 再见。
20: 快抢修桥，快走，快点，快点，
21: 快走，哎，快走，
22: 老师，快点。
23: 妈，
24: 哎，大少，你们上哪儿去啊？
23: 前面的大桥被敌人的炮火打坏了，我们要去抢修去。说是要影响打仗的，那我也去。
21: 别耽误时间了，快走！
25: 哎，
26: 快快走啦！
24: 你们快回去！你们快回去！
0: 我们也去。
13: 没工具怎么修？
0: 林燕，你到村里去拿工具，我们烧点地瓜汤给修桥的人喝去。
13: 好，我去拿工具去。
0: 哎，
13: 好，快点吧，快点啊！
0: 走，我们烧地瓜汤去。
13: 好，
0: 走。
27: 派过去的人回来了没有？
28: 情报处说还没有消息。
27: 饭桶，真是饭桶。
29: 在16:30以前做好备战活动。
28: 叫他们加强火力，打！
27: 是。
30: 快！快点！快点！快点！

0: 冲冲
1: 快点
0: 进防波洞了，快点快！

0: 林毅怎么搞的？到现在还不来？
1: 人家什么都准备好了，他的好慢腾腾的，
0: 看见没有？
2: 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3: 林毅姐今天怎么了？她一向是说的做到的。
1: 我看呐，准是在家里吃龙眼了。

0: 哼，还不来，
1: 再来没用了，人家桥都修完了。算了吧，别去了，去了也修不成。
2: 还是三好学生的，
1: 回来啊，好好要他做检讨。
3: 对不起，我来迟了。
1: 对不起就行了。
0: 你呀，你是怎么搞的？
1: 咦，扁担呢？
2: 铁锹怎么也没有啊？
3: 刚才我……
0: 你要做检讨，
2: 还好意思哭。

0: 姑呢？
1: 大家等你修桥，你知道吧？
2: 孩子们，怎么回事？
3: 刚才叫他去拿工具，到这时候才来，
1: 来了也没用了。
2: 就别责备他了。你们林老师刚才在抢修大桥的时候，敌人的炮弹打来，他牺牲了。
3: 什么？林老师牺牲了？
4: 你玩你就不会难过了吧？你别哭呀，你别哭呀，
5: 林姨姐，你别哭了，以后你住到我们家去好了。
2: 孩子，别哭了，林燕。孩子，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欠下我们的血债是数不清的。孩子，别哭了，对付敌人用眼泪是不行的。
1: 我们宣誓，
6: 我们宣誓，
7: 我们宣誓，
8: 我们宣誓，
7: 我们宣誓，
8: 我们宣誓。
9: 报告团长，攻势全部完成，火炮全部进入阵地，请你指示，
10: 做好战斗准备。
9: 是，做好战斗准备。
10: 三连长，
9: 有，
10: 你们的任务是对付敌人重炮用，要沉住气，等候我的命令。
9: 是，等候命令。
1: 班长叔叔，班长叔叔，我来扛，我来扛。
11: 小朋友，
12: 不行不行，小朋友，
1: 我来扛。
12: 副连长来了，你们打完回去。
1: 我们要留在这。
12: 回去。
1: 我们要参加战斗。
3: 我们要开炮打敌人。
9: 拿上我的发令所去吧，走。
1: 叔叔好，
13: 叔叔好，
3: 浩浩，
1: 叔叔好，
9: 别乱动啊。
3: 小虎叔叔，
1: 小虎叔叔，小虎叔叔，
3: 哎，你们当心点啊。
9: 哎，待在这儿不许乱动啊。
1: 哎。

0: 标尺148，基本设计方向相约130。高低30厘。
1: 全团注意了，同志们，为了惩罚美蒋的军事挑衅，

0: 我们怎么不打？
1: 副店长叔叔
2: 啊，
1: 我们的炮怎么还不打呀？
2: 还没到时候呢，我们的炮，嘿，要排大用处呢。

0: 重炮。
1: 报告，一二八号地区发现敌人重炮有活动。王参谋，接三连。
2: 是。
3: 喂，黄河，黄河，我是泰山，黄河注意。
1: 我是黄河，注意听口令，注意听口令。
3: 黄河，黄河，喂，喂，喂，喂，
1: 喂，喂，喂，喂，泰山，泰山，线路断了。
4: 喂，
1: 线给扎断了，快查。
4: 是，
1: 我去，你守电话。
4: 是。

0: 小虎叔叔，
1: 我到。快，我到那边去。
0: 好，停车快，我去查线。
1: 小虎叔叔身上没电线呀，
0: 那怎么办呢？另一头又找不着，这线是通三连的。
1: 我去找去。

0: 把那条断线的那头拉过来，拉不过来呀，还差一大段线呢，我回去拿去。不行，来不及了。这线是通三连的，三连叔叔接不到电话，可咱们打炮啊！
1: 喂，喂喂，泰山，泰山，还是不通啊！无线电话兵，
2: 到，
1: 准备传口令。
3: 是。
1: 喂，哎呦！小五叔叔不是跟我们讲过吗？ 有个志愿军叔叔用自己双手把电话接通了，
3: 对呀，
1: 来，把手拉起来，让电话从我们身上通过去。

0: 喂，我是泰山，团长，通了。喂，黄河，
1: 我是黄河，黄河主义，
0: 各炮主义，
1: 对128号炮兵连歼灭，放
0: 炮兵连，急速射，装填。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车里吧，
2: 一点小风不至于吧，小头爸爸。
1: 少吹风对皮肤好。
2: 哦，那我也回去了。大头儿子，咱们回车上吧。
3: 嗯，我要再待一会儿。
4: 扫描到瓦卡卡就在附近，
3: 还用扫描？都撞上了，你还乱跑！啊，小心啊！
2: 大头儿子，
4: 啊！

0: 们，这里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口，也是草原丝绸之路张库大道的起点，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原来这里也有长城啊。
2: 回去妈妈，
3: 终于打通了。大头儿子，你现在没事吧？你在哪儿？快告诉爸爸妈妈。
2: 回去妈妈，哎呀，太糟糕了，我差一点儿。
3: 出什么事儿了？你受伤了吗？有没有危险？别怕，妈妈马上去找你。喂喂，完了，出事儿了，
4: 一定出事儿了。
5: 别着急，围裙妈妈，只是信号弱，应该没事儿。
6: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定位到大头儿子的位置了，他和哇咔咔在一起。
7: 哇咔咔，
2: 我差一步就抓住哇咔咔了。哦对了，小骆驼也和我在一块儿呢。喂喂，哎，电话怎么没电了？嗯，好香啊，是油面窝窝。
8: 这可不行，这油面是别的客人的，不能给你。
2: 不行，我们不能吃。小骆驼听话。
8: 这可不行。干嘛呀？
6: 哇咔咔，
8: 别拉我。
2: 是哇咔咔，原来你在这儿。
6: 哇咔咔，
2: 又让他给跑了，真奇怪，这个哇咔咔好像非要和小骆驼在一起。

0: 小朋友，你的家长呢？
1: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
2: 大头儿子，科长。

0: 小心点啊，别摔着。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1: 哎，没事，
0: 还好没事。
2: 好了好了，伟君妈妈，这也太难为情了。

0: 嗯，你是说哇咔咔和小骆驼被铃铛声给吸引走了？
1: 嗯，还有就是这个哇咔咔和小骆驼是好朋友，我们只要先找到小骆驼就能找到哇咔咔了。
0: 嗯
1: 嗯，骆驼妈妈一定也非常着急。
2: 啊，这难道就是
3: 小骆驼的妈妈？
1: 驼铃，驼铃。
0: 对，驼铃，小骆驼是听着驼铃找妈妈的。
1: 小骆驼，
4: 骆驼，
1: 你的
4: 妈妈在这儿，
5: 快回来啊！
1: 小骆驼，
4: 小骆驼，
1: 你的妈妈在这儿，
4: 小骆驼，
1: 快回来呀！
6: 咔咔咔咔。

0: 这里太大了，铃铛声音又太小，小骆驼是不是听不见呀？
1: 那可怎么办呀？
2: 我有个主意，

来了来了！小骆驼要回家了，你也该回家了。

0: 奔跑的番石榴，
1: 石花咔咔，快追！

逃跑了。

0: 那个西瓜呢？
1: 刚刚还在前面，一眨眼就不见了。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俩去哪儿了？瞧我的战利品，都是珠海特产，好开心呐！这个可是海水珍珠，无论色泽还是圆润度，都是百里挑一，好看吧？
3: 哇嘎嘎！
0: 哎，好看好看，人长得好看，戴什么都好看。
2: 你根本就没看。
1: 快去，妈妈，哇咔咔出现了，我们得先找到它。
2: 哇咔咔也在这儿，
1: 刚刚还在西瓜上呢。
2: 尽快找到哇咔咔，这样晚上我就能带着我完美的大珍珠项链去珠海大剧院看音乐剧了。
4: 大头儿子，你们有没有找到哇咔咔？信号表明他就在你们身边。
1: 本来找到了，可惜又被他逃掉了。
0: 没错，他几乎把水果摊上所有的水果都复了个遍。
2: 我猜他一定喜欢吃水果。
0: 围裙妈妈总是那么聪明。
4: 我们星球可是没水果的。
1: 那这些水果的共同点就是
0: 都很好吃。
1: 不对，都是圆的。
2: 圆的，就像我的珍珠项链吗？我的珍珠项链不见了。
1: 是哇咔咔，
5: 哇咔咔，
4: 对，就是它。这是个喜欢圆形物体的哇咔咔。
0: 终于跟上它了，这小家伙速度还挺快呀。你们快找些圆形的东西，把它吸引下来。
1: 这些怎么样？
2: 还有什么比我的大珍珠项链更有诱惑力？我的珍珠项链，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再这样追下去，我晚上的音乐剧就要泡汤了。
1: 啊，小豆爸爸快看，哇咔咔停下了！他又跑了，小豆爸爸快追！
2: 他好像有目标了。
0: 前面有两个圆形的大贝壳。
2: 啊，那里就是珠海大剧院。
1: 超级大贝壳，就是它吸引了哇咔咔。快，我们快去。

0: 头儿子、小头爸爸，辛苦你们了，一定要把他带回来哦。
1: 去院里找他可有点麻烦。
2: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漂亮啊！
1: 这可是我国唯一的海上大剧院，音乐剧就在这里上演。可惜我的珍珠项链还没有找到。
0: 别光顾着观景，别忘了找哇咔咔。
3: 对对对，等抓到小哇咔咔，围裙妈妈的项链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音乐剧。
4: 这个剧院这么大，哇咔咔能跑到哪里去呢？
0: 左手10点钟方向，哇咔信号强烈。那边。
1: 还好现在没有演出，要不可就麻烦了。

0: 儿子，你发现哇咔咔了吗？哦，还没有。啊啊！咔咔！哦，我的项链回来了。你们是观众吗？演出还没开始，是不能进来的，请你们先出去吧。 灯光老师，麻烦看一下吊灯，有一个一直在晃动。你们几位，请尽快离场啊！嗯。啊！哇咔咔！
1: 左一点，左一点，
2: 右边，右边！哎哎，
1: 当心当心！
2: 哇咔咔，哇咔咔！
1: 这样抓也不是办法呀，我们最好能让他自己停下来。嗯，这个也许能派上用场。回去妈妈，这是什么？这是月亮啊，今天的演出叫《海上生明月》。啊，哇咔咔，你看，更大更亮的圆就在这里。哇咔咔。
3: 欢迎回家，小哇咔咔，过来吧。你这个淘气的哇咔咔，别想逃走。
1: 这下跑不掉了。嗯，不容易啊，哇咔咔终于被我们找回来了。哎，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圆球啊。
4: 啊！不会吧！折腾了半天，结果一场空，
1: 白费力气了。哎，等等等等，哇咔能量出现了，它就在巨圆的上方。哦！哇咔咔！啊哈！啊哈！他在说什么？嗯，他说。
4: 终于找到了最圆、最大、最亮、最完美的圆，好开心呐！
1: 珠海大剧院的造型布置是外面的贝壳，中间圆形的剧院顶棚被设计成了珍珠的样子。原来珠海的超级大珍珠在这里。的确，那我的珍珠项链也不差。这个哇咔咔寻找完美圆形的愿望已经完成了，很快它就会自己回来的。又一个小哇咔咔回家了。
5: 快走啦！演出就要开始啦！
1: 走喽！啊！

0: 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

0: 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港珠澳大桥附近的沙滩出现了很强的花卡信号。
1: 嗯，出发。
2: 出发。
0: 强烈的哇咔信号已经从沙滩上向前移动了，但我不确定是在海上还是桥上，
1: 这范围也太大了。
3: 这样好不好？我们兵分两路，我和大头儿子走海路，围裙妈妈和嘟嘟哒走港珠澳大桥。
4: 好主意。
0: 港珠澳大桥，
1: 跟我走就是了。
3: 大头儿子，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4: 没有，一切正常。这些救生圈怎么都被冲到海里了呢？
5: 大大大大大！
3: 哎，别晃别晃！大头儿子，你发现小蛙咔咔了？
5: 不是，是大鲨鱼。
3: 这鲨鱼鳍看起来怎么怪怪的？
5: 小头爸爸，我们快跑吧！
3: 别晃，别晃！
6: 蛙咔咔！
4: 终于甩掉大鲨鱼了。
3: 大头儿子，现在的好消息是鲨鱼没有追上来，坏消息是咱俩迷航了。
4: 什么叫迷航？
3: 就是迷路了。
4: 那怎么办？
7: 什么鲨鱼？
4: 是啊，要不是我们跑得快，差点就被鲨鱼吃掉了。
7: 可珠海的近海海域根本就没有鲨鱼啊。
3: 没有鲨鱼？我就说刚才那鲨鱼鳍看起来有点怪，那感觉就像塑料。对，就是塑料充气的那种。
4: 可塑料鲨鱼怎么会自己在大海里游泳呢？
3: 是蛙咔咔。
7: 你们还不快点回去找。
3: 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0: 还记得你们刚才的位置有什么标志物吗？
4: 我记得我刚才看到过两个像风帆的桥墩。
1: 有了，港珠澳大桥游览图。港珠澳大桥有三座桥下可以通船的通航孔桥，它们基本上都属于一片海域。小头爸爸，我们的房车已经过了九州航道桥，我估计就是大头儿子说的像风帆的桥墩。咱们现在需要到江海航道桥集合。
3: 同步一下路线位置，我们跟着导航走。
1: 大头儿子。

0: 这个蛙咔咔很形象啊！根据你们刚才说的特征，这个蛙咔咔应该是喜欢游泳的。不过现在的蛙咔信号很弱，
1: 海上没看到啊！哎，我们回来晚了，蛙咔咔不知道游到哪里去了，被我们追丢了。别气馁，大头儿子，办法总比困难多。
2: 海面上确实没有看到出气鲨鱼，那就换个方向，说不定它藏到了海底呢。海底，哈哈，我就知道，船上应该会有钓鱼用的工具。
0: 小多爸爸，可我们都不知道蛙咔咔在哪里，怎么把它钓上来呢？
3: 不是钓鱼，这是探鱼器，可以帮我们发现水下鱼群的踪迹。
4: 的小鱼啊！没想到珠海的海洋环境保护得这么好，海底生物如此丰富。小多爸爸，你看，远处有一条大鱼，
2: 看不清，但是有点像鲨鱼的外形，咱们靠近看看。
0: 围裙妈妈，我们追到两个中国结这里了。
5: 好的，那是青州航道桥，我们也马上到了。
2: 发现蛙咔咔了吗？追到了，追到了。
0: 它正在快速的浮出水面，马上就要。哇！怎么了？是蛙咔咔吗？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倒是说话呀！
2: 不是鲨鱼，是海豚。我们看到了中华白海豚。
0: 我们追错了目标，根本就不是蛙咔咔。
2: 等等，这个皮球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呢？
4: 冲击鲨鱼！小波爸爸，加速呀！要不我们又被它甩掉了。他们
2: 游泳的速度也太快了，我们根本追不上。请求桥上小队支持。
0: 围裙妈妈，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7: 海豚的游泳速度每小时约60公里，港珠澳大桥车辆限速每小时90公里。嘟嘟当，提速。好的。
4: 前面桥断了，我们要掉进海里了。庄文，我要避潜艇了。
8: 不用不用，那是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
4: 你们的桥好神奇，陆地上的还有海底的。我们星球可没有这样的东西。哈哈，这叫隧道。港珠澳大桥的城管隧道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海底隧道，它的海底城管隧道全长约6.7公里呢。
0: 我们进入海底隧道啦！
4: 听得见吗？喂喂，小头爸爸，
9: 我也想去看海底隧道。
10: 等抓到蛙咔咔，我们坐专门的旅游巴士去体验。
11: 蛙咔咔还在你们的视线范围内吗？
12: 放心，尽在掌握中。
13: 小头爸爸，当心，你差点撞到鸭子。
14: 咔咔咔，
15: 他在说什么？
16: 蛙咔咔在说：“好着急，好着急！”
17: 这个蛙咔咔喜欢游泳就慢慢游嘛，着什么急呀？
18: 小头爸爸，他一直在追着白海豚。
16: 白海豚可是海洋哺乳动物里的游泳冠军，那可不好追，
19: 所以他着急。
17: 有道理，他可能并不是单纯只想游泳，而是想游得快一点，追上白海豚。那如果我们帮他实现了愿望，他就愿意回来了吧？嗯。
19: 小头爸爸，我有办法了，我们快追上那个鸭子。
17: 你想做什么？
19: 蛙咔咔拖着一串东西，当然追不上海豚了。我们来帮他减轻负担。
17: 聪明，减少水面阻力，帮助蛙咔咔提速大作战开始。
19: 小头爸爸，往左一点，左一点，右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又太慢了。
17: 小头爸爸加油！哇咔咔！哦，胜利
19: 了！哇咔咔，加油！追上海豚后跟我们回家！
17: 果然被你说中了，看他游得多快，他好开心啊！
19: 小头爸爸，哇咔咔会自己回来吗？
17: 这个不好说。
9: 小头爸爸，让你们跟上蛙咔咔，我怎么看到蛙咔信号会？

0: 体离你们越来越远了。
1: 我以为他追上海豚就会回来了，谁知道大海这么大，更找不着了。
2: 别急，大头儿子，他也许游着游着就累了，也许他会找个地方休息了。
3: 小头爸爸，你这句话提醒了我，你们等我查一下路线图。
4: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这里是唯一可以下车的观景平台蓝海豚岛。在这里我们有机会看到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稀有的中华白海豚。
3: 小头爸爸，你们怎么还没到啊？
5: 快了快了。
6: 白海豚，果然有白海豚，
3: 好漂亮啊。
0: 回去妈妈推测的果然没错，蓝海豚岛是白海豚的聚集地，白海豚来这里，那么小蛙咔咔也会跟过来。
7: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谢谢你们帮蛙咔咔追上了海豚，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
2: 看来他不是只想游泳，也不是和海豚比赛谁游得快，而是想和白海豚交朋友，一起玩，这才是小蛙咔咔的愿望。
0: 蛙咔咔，这次玩够了，可以跟我们回去了吧。给我和中华白海豚合个影，
2: 没问题。看我，笑一个。哈，
3: 看，任务完成。
0: 可是我的合影不是中华白海豚。
2: 这个，明天咱们好好游览一下港珠澳大桥，说不定还能遇到更多的白海豚。
0: 好。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等我吃完，咱们马上去找哇咔咔。
1: 这可是第三份了，你悠着点儿。
0: 哎呀，这个炸臭豆腐可真香，完全停不下来。
1: 这是毛豆腐，不是臭豆腐。
0: 哪里有毛了？净吓我！我知道你就是怕我再吃。
1: 我那是怕你吃吗？我是怕你上火。吃那么多辣的，你肯定得上火。
2: 火？什么火？
3: 是小头爸爸说围裙妈妈上火了。
2: 别怕，你闪开。
0: 什么情况啊？
2: 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不是你起火了吗？先灭火再说。
0: 我起火了？
2: 大头儿子说的。
3: 我是听小头爸爸说的。您上火了。
0: 上火和着火是两回事儿。
2: 老钱，我好像有点太着急了。
0: 我去擦干，你再重新给我买一份。
1: 啊，还吃啊？

0: 真是火了，被小头爸爸说中了，可别让他发现，不然又唠叨我。
1: 刚才显示哇咔咔就在这附近了。
0: 是吗？
1: 老婆，你在看什么呀？
0: 我研究研究这上面的雕刻是什么。
2: 维俊妈妈，您是不是被小头爸爸影响了，也喜欢研究建筑了？
0: 我这是
3: 你们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徽州三雕之一的砖雕，很有讲究的。徽州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不多，所以古时候徽州人都外出做生意谋生，赚了钱回来就精心修建自家的房舍，用砖雕、石雕和木雕来装饰建筑，于是这三雕工艺越来越发达。就拿这砖雕来说，可以做到多层镂空，最多能有九个层面，而且很多砖雕还有故事情节。你们看，这上面的砖雕就分别是三英战吕布、八仙过海和喜上眉梢。不对啊，这三英战吕布、关羽怎么没了？我是不是眼花了？我眼镜呢？
2: 爸爸您看啊，
0: 坏了，一定是哇咔咔。
4: 咱们待会儿再看关羽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这个窗子，这个窗子也是砖雕吗？
3: 是的，是的，砖雕窗也是有讲究的，它要隔而不断，闭而不塞，可以丰富观景的层次，让窗内外的景观浑然一体。
2: 多多达老师，快把最右边砖雕上的关羽给送回去。
0: 往你的左边走，往左，小心荷花跳过去，往上上，要上马。
4: 这个窗子的图案有什么讲究吗？
3: 讲究可多了，你比如说，这就是吉祥的寓意。
4: 真是受益匪浅啊！谢谢您，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怪不得刚才你研究这砖雕，原来你早发现是哇咔咔了，真是慧眼如炬呀。
0: 那是当然，我是谁呀？
5: 好了好了，给你拿东西吃啊。

0: 奇怪，信号好久没出现了。
1: 嗯，我想不明白哇咔咔为什么会在那个砖雕上，他应该不知道三国的故事吧？
2: 也许他就是觉得好玩呢。
0: 我觉得那只鸟可能是个关键，那个关羽的砖雕小人好像是奔着那只鸟去的。
1: 嗯，我还是想不明白。
2: 我看先别想了，等信号出现了我们再去找他就好了。在这之前，我觉得可以再来一份那个好吃的炸豆腐。
0: 是毛豆腐，你嘴都起泡了还吃啊？
2: 啊，你看见了？
0: 早看见了。
2: 哼，我不管，离开这儿别处可就吃不到了，而且吃这个有助于我思考哇咔咔的事儿。
0: 好吧，我去买。
3: 乖，
4: 毛豆腐，徽州特产毛豆腐，
5: 来一份毛豆腐。
4: 好嘞。哎，我的毛豆腐呢？哇咔咔，
6: 嘟嘟哒，嘟嘟嘟嘟哒。
2: 你是说这个就是我吃的那个？
0: 对，这就是还没炸的毛豆腐。
2: 我的天哪，我竟然一直在吃长毛的豆腐。
1: 我看您吃的挺香的呀。
2: 可是
6: 嘟嘟哒，嘟嘟哒，哇咔咔。
0: 冷静冷静。
6: 冷静不了，哇咔咔要养这个长满毛的家伙，还要带回哇咔嘟卡星去，我该怎么办？
0: 什么
1: 啊？
6: 对，你们没听错，他甚至给这个家伙起了个名字叫毛毛。
7: 哇咔咔，
0: 这么说他拿这个毛豆腐当宠物了？
1: 这味道好重啊，
2: 我居然吃了这么多。
0: 哇咔咔竟然还能搂着他。
1: 看他那么喜欢这些毛豆腐，他一定是非常想有一个自己的宠物。小豆爸爸之前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之前肯定是想养个小鸟来着。
0: 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这个结局啊。
2: 可是如果告诉他这不是宠物，他一定很难接受吧。
1: 不如我们先别告诉他了，就让他养吧。
0: 可这东西是吃的。
2: 你能不能先不提吃这回事儿？我还没适应呢。哎，
0: 走一步看一步吧。
7: 乐哥哥，乐哥哥。
1: 毛豆腐怎么变绿了？小豆爸爸快来。
0: 哎呀，这个毛豆腐发霉了。
1: 发霉了？
0: 对，就是要腐烂了。
1: 啊，那哇咔咔怎么办？哇咔咔。
2: 看来还是得我来解决。
0: 老婆，你真有先见之明，这是你提前买好的？
2: 什么买的？这是我自己学着发酵的。
1: 委屈妈妈，您不是嫌它臭吗？
2: 但是好吃啊，我学会了，咱回家可以自己做呀。
1: 委屈妈妈真厉害，那您就一直做，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宠物了。
2: 你想得倒美，我还想吃呢。再说了，我还能跟着哇咔咔回他们的星球做毛豆腐去吗？
1: 也对哦。
0: 可哇咔咔怎么办呢？这波毛豆腐迟早也是要发霉的呀。
2: 这个嘛，我倒是有个主意。这是做手工的毛毡，尤其适合做小动物，毛茸茸的可爱极了。我想做个毛豆腐应该不成问题。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他的宠物了。
1: 嘘，你们千万别告诉哇咔咔。

0: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

0: 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老头子，吃饭啦。
1: 来了。

0: 哇咔咔显示就在这里了，大家注意观察，大头儿子，一会儿找到哇咔咔，乌米茨，你们一人一个啊，你别都吃了。啊！是哇咔咔，哈哈，抓到你我就可以吃乌米茨啦！为什么妈妈都爸爸快来呀？我找到哇咔咔了！哇咔咔！
1: 你们怎么才来呀？哇咔咔刚才就在这只笔上，可是后来又跑了。他往哪边去了？
2: 那边。
3: 等等。
2: 在我们家墙上画够了就想走啊？
1: 这不是我画的，
2: 那谁画的？
0: 是，反正不是我画的。
1: 你还在你手里呢，还不承认？
4: 真的不是我们家孩子画的。
1: 你看，你看。
2: 对不起啊，我们给您把墙重新刷白，我肯定给您负责到底。
1: 这还差不多。
0: 这个哇咔咔害我们被人冤枉，在这里刷墙，
5: 就是，说是外星人，也不会有人信呢。
1: 明明只有我在刷，
5: 你还。

0: 聊，快说，还要去找哇咔咔呢。
1: 这个哇咔咔很喜欢画画呀，画的还挺可爱的。
2: 哪里可爱了？一点都不可爱，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这个哇咔咔。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就全靠你了，赶紧刷完跟上。
3: 哇咔咔，
2: 好你个哇咔咔，又要闯祸了。停下，不许在墙上画。
3: 哇咔咔，
2: 别。我捉到哇咔咔了，就在这个捧了下面。
0: 我数一二三，你就把它掀起来，我来抓住它。
4: 乱涂乱画，被我抓到了吧？
2: 不是我，妈妈。
1: 我终于刷完了，咱们下一步干嘛？
0: 这样可不行啊，总不能一直刷墙啊。
2: 可是我们也追不上它。
1: 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
0: 说得对，就这么办。怎么出击？
1: 哇咔咔喜欢画画，我们赶在他之前找到所有的笔，那他不就没法乱涂乱画了吗？
2: 对呀，他画不成就会跟我们走了。
0: 好，现在出发。
1: 老婆，不歇会儿吗？
2: 先吃个乌米糍垫垫也行啊。
0: 来不及了，要赶在哇咔咔闯祸之前，快走。
3: 哇咔咔。

0: 拉夸夸去哪儿了？附近没有别的呀。
1: 在那儿。啊！咔咔！
2: 啊！咔！哇咔咔！

0: 哇，哇卡卡怎么这么喜欢画画？哇卡卡喜欢画画没有错，说明他想象力丰富，只是他需要合适的舞台去放飞他的想象。嗯，
1: 合适的舞台，
0: 徽州这里以前就盛产宣纸，那可是最好的纸了。在这上面画多好啊！来，大头儿子，你先画两笔给哇卡卡做个示范。 现在就等哇咔咔来了。哇咔咔！
1: 你给我站住，哇咔咔！哎呀！啊，卫军妈妈。
2: 看样子，哇咔咔是觉得纸不够大呀，要不咱们去做一张大大的宣纸吧？
3: 造纸？
0: 这宣纸的制作要100多道工艺。哦，
1: 100多道，这么夸张？
4: 最重要的就是捞纸这一步，咱们三个怕是不成啊！哦，
1: 试试看。
3: 哎，你们不是在我们村子里刷墙的那一家人吗？ 怎么，刷够了墙又来造纸了？爱好挺独特呀。
4: 我们想造张大纸，让孩子们在这张大纸上尽情画画。
3: 我们这里宣纸很好用的。
5: 师傅。

0: 张的宣纸太难做了，您能帮帮我们吗？
1: 大纸确实不好造啊，尤其是捞纸，那得是有经验的捞纸工才能完成。等一下，我喊人来帮你们。
2: 太棒了！
3: 一、二、三，捞纸！一、二、三，到！捞纸，到！
2: 真是太帅了，哈哈！
0: 真有气势。
4: 托哇咔咔的福，我们也长了见识了。
2: 我差点把他忘了。

0: 快告诉哇咔咔，我不会抓他的，我们一起画画，然后再带他回家。嗯，嘟嘟的，
1: 哇咔咔，
2: 好大的水呀，我也想画。
3: 孩子们一起画吧。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一到春天，黄山这里就会开大片的油菜花，现在都成了春天著名的打卡地了。
1: 花哥哥应该就在这附近，看我这个姿势行吗？
2: 哎，特别好，特别好，再摘朵花拿手上。哎，对了对了，哎，这边再来一张。好，好，好，太美了。哎，对对对，
3: 你们小心一点，拍照也不能把花都给破坏了呀。
1: 你是谁呀？要你多管闲事。
0: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这样把花都毁了。
1: 我们不能在油菜花田拍照吗？真是的。
3: 油菜花是大家的，是花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你们不能为了拍照随便踩踏呀。
4: 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了，下次注意。
5: 太过分了。
1: 可我可可我可可
6: 大家花了，
3: 救命啊。
7: 是哇咔咔
1: 可哇咔咔
5: 哇咔咔，你可真棒！
1: 哇咔咔，
0: 这次可多亏了哇咔咔，要不那些人还会继续破坏油菜花地。
1: 哇咔咔，哇咔咔，
3: 没想到这次这么顺利就带回了哇咔咔，太难得了。
1: 哇咔咔，
0: 哇咔咔，别走啊！
1: 哇咔咔，
3: 他这是干嘛去啊？
1: 哇咔咔说他一定会保护油菜花，保护到底。
5: 啊，那我也要去保卫油菜花。
0: 不可以单独行动。
1: 这个哇咔咔呀属于比较较真的，一旦认准了什么事就要做到底。
5: 那看来哇咔咔一定会好好保护油菜花的。
3: 这个哇咔咔是个有正义感的好孩子，咱们应该支持他。
0: 那咱们正好一边陪哇咔咔一边欣赏油菜花，就这么定了，完美，
5: 太好了。
1: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哇咔咔，
3: 我的老头人，
1: 哇咔咔
0: 又来了。今天这是第几次了？
5: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八次了。
3: 不行，我还是看看去吧，现在踩踏油菜花的人这么多吗？也太不像话了。
0: 油菜花
8: 田的奇异事件。
1: 哎呀，不该让他这么惊吓地球人，这下引起混乱了，怎么办？
0: 嘟嘟哒，冷静，你看这儿，油菜花田新科技，会移动的稻草人。
5: 啊，哇咔咔被大家当成 AI 机器人了。
0: 嘟嘟哒，哇咔咔是在做好事，我们地球人大部分都爱护环境，也不会允许那些破坏环境的人为所欲为。
1: 你不知道，这个哇咔咔一旦较起真来，做事很容易过头。
0: 放松，放松，不要紧的。
9: 哇咔咔，
5: 第九次。
3: 这回我可看明白了，明明人家拍照片，离这油菜花还八丈远呢，哇咔咔就跑去吓人家，这可有点过了。我说呢，哪有那么多搞破坏的人啊？
1: 我就知道，
3: 咱们得制止哇咔咔，可不能让他这么继续吓人了。
5: 可是哇咔咔保护油菜花是好意啊。
0: 对呀，这叫防患于未然，等到那些人把油菜花都采了、摘了，不就晚了吗？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了。好了好了，我要去拍点油菜花的画面了，今天要发一条美美的短视频。
5: 委屈妈妈加油。
3: 但愿真是我们大惊小怪吧。
1: 我不好的预感又增加了。
0: 油菜花是属于春天的花，置身于花海之中，这感觉真的是
1: 哇咔咔。
0: 哇咔咔是我可没有破坏油菜花，我和你一样是保护油菜花的哟。
1: 哇咔咔，
0: 算了，别和孩子较真，我换个地儿。置身于花海之中，感觉
1: 哇咔咔
0: 哇咔咔，我发现了。

0: 你这孩子是有点较真儿啊，哇咔咔可太过分了。
1: 太抱歉了，围裙妈妈，我也没想到他对你也
2: 拍了半天都是墙，一朵花也没有。
0: 你们还笑得出来？来这里看油菜花的游客那么多，他要是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就不让人接近，早晚得出大乱子。
3: 我也觉得他这次有点过头了，虽然保护油菜花的初衷是好的，但并不是所有接近油菜花的人都是想搞破坏啊。
0: 我们得制止他。
3: 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2: 我反对。伟君妈妈，您刚才还说什么防患于未然呢？再说了，小驼爸爸之前说过，爱护环境最重要的就是积极行动。你们打击了哇咔咔的积极性，要是再有破坏油菜花还不讲理的人来，就没人管了。伯伯，您在做什么呀？
4: 小朋友，伯伯准备放水浇田的。这个油菜花呀，两三天就得浇一次水，要不就打蔫喽。
1: 哦，原来是这样。
2: 你看，
1: 我靠！
2: 哇咔咔，你干嘛把这里堵上啊？
1: 哇咔咔，
2: 哇咔咔，油菜花不喝水会渴死的。
1: 哇咔咔，

0: 咔咔，
1: 哇咔咔，你太过分了！哈哈，下雨了，哇咔咔，我看你这回还能有什么招？不是吧，这也行啊？得管管他了，他这不是保护油菜花，他这样做是错误的。
2: 要不把他硬拉回来？
0: 这恐怕有点难，而且即使拉回来了，他还会再去的。
3: 或者我们试试用分散注意力的办法，让他别一门心思都放在油菜花上。
0: 好主意。
2: 哎，我有一招，这是油尖灯、清明果，还有这个气糕，这些都是徽州这里的美食。孩子们哪有不爱吃美食的呢？这些足够分散他注意力了吧？
3: 老婆太聪明了。
2: 大头儿子，去叫哇咔咔来，我还学了道新菜，马上上桌。
0: 哇咔咔，
2: 菜来喽！
0: 哇咔咔，
2: 粉蒸油菜花。
3: 我来试试，哇咔咔。

0: 我来。哇咔咔，你看。
1: 哇咔咔。
0: 蝴蝶好看吧？我们一起捉蝴蝶玩吧。
1: 哇咔咔。
0: 呵呵。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哇。这下彻底挡上了。哇咔咔，要救油菜花其实很简单，把你对油菜花的那些保护都撤掉就行了。
1: 嘟嘟的，哇咔咔，
2: 那油菜花会很快都凋谢哦。
1: 嘟嘟的，哇咔咔，
2: 阳光照耀，浇水灌溉，除虫除草，蜜蜂授粉，这些啊都是油菜花生长离不开的。如果硬要隔绝开，那根本不是保护油菜花，而是害了它。
1: 哇咔咔，
2: 保护的心是好的，但要做对的事，才能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
0: 哇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来的地方可真美呀。
1: 就是这里。
2: 报告，没有发现异常。
0: 你看仔细了没有啊？我来。真的没有哎，难道信号位置不对？
3: 应该在那儿。哦，啊，嗯，
2: 哪儿？我怎么什么都没发现？
3: 哼，那个牌坊不对。
0: 牌坊？哪儿不对了？
3: 牌坊是古代表彰美德和功绩的建筑，一般都会在村子入口最明显的位置。这个牌坊在这么偏的河边，还对着河水，当然不对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别说，你偶尔说的还挺有道理。
3: 什么叫偶尔啊？我一直都很有道理。你们等等我呀！
1: 嘟嘟的，
4: 我看看。
3: 老婆，你看，这个牌坊啊，立柱和立柱之间。

0: 先这个连接的横梁叫额方，额方上的石板叫花板。如果挖咔咔能蹲下来，我就能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花板上的雕刻纹样啦。
1: 还蹲下来，躺下来好不好？
2: 躺下来当然更。老婆，我好像错了。
1: 你还有功夫研究雕刻？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
2: 是把牌坊送回去。
3: 哇咔咔很想在离开地球之前好好玩一次水。
4: 这还不容易，我现在就带他去玩。走
5: 咔咔。

0: 原来是这样，他刚掉进水里被淹过，可能还有点害怕。
1: 我以前学游泳的时候也怕水，后来就好了，玩水多开心呀！我想让哇咔咔和我一样开心。
2: 怎样才能不怕水呢？
0: 一定有办法的，对吧，小头爸爸？
3: 对，让我想想。
4: 第一步，消除紧张感，先接近水，在水中间能放松下来，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安徽的村子呢，都是依水而建，这里既在水中间，又在岸上，再合适不过了。怎么样，这个主意不错吧？
1: 好像不太行，
0: 慢慢来，小头爸爸，再想想。
4: 第二步是建立安全感，接触水，但保证不会沉下去，让蛙咔咔附在水斗上，随着水斗的运转进入水里，再上来，反复几次，建立信心。
1: 蛙咔咔，快试试看！
5: 蛙咔咔，
1: 都快成小仓鼠跑步机了，我看这样不行。
0: 急不得，急不得啊！
5: 蛙咔咔，
3: 老婆，你这次难得说不要急呀、啊。我没完成任务、你也没批评我。
0: 你的意思是我是个急躁的人是吗？小孩子怕水不能急，本来他已经怕水了、你着急他会更有负担。
3: 老婆大人这次英明啊，
0: 这次
3: 一直英明
0: 啊，这还差不多。给，
1: 谢谢阿姨。哇咔咔，给，是那个阿姨给我的，快吃吧。
3: 我又有主意了。
0: 你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一惊一乍了？
4: 咱们借这个用用。
2: 这个好像是刚刚那个地球人盛放食物用的，所以让哇咔咔多吃食物可以帮助他克服怕水的心理。
3: 那倒不是，
0: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4: 我们可以让蛙咔咔坐在盆里，用绳子拴好盆，系在石头上，盆可以飘在水面上，又不会飘走，这样就没问题了。哎，人呢？
1: 嗨，蛙咔咔，你别紧张啊，你看这水很浅的。
5: 蛙咔咔，
6: 坐在盆里还能享受日光浴，我也要带一个会蛙咔多感兴趣。
1: 谁能想到它还有这个功能呢？
3: 儿子，我们跟着保护它。
5: 蛙咔咔，
1: 蛙咔咔，我们就在你边上哦。咱们去前面等他，快走吧，
3: 走。

0: 嘎嘎嘎。
1: 克服恐惧之后，就要和水亲密接触了。
0: 哇嘎嘎！哇嘎嘎！
2: 看来是没问题了。
0: 哇嘎嘎！哇嘎嘎！
3: 不仅不怕水，还玩上瘾了！加油，哇咔咔，加油！
0: 哇咔咔！
4: 哇咔咔！
5: 哇咔咔！
4: 哇咔咔！
0: 哇咔咔！
1: 不对，他跑了！
2: 真是的，玩什么水呀？本来都找到哇咔咔了，现在倒好，又给弄丢了。
0: 是哇咔咔，
2: 又跟丢了，
3: 我会找不回来了吧？
0: 哇咔咔，
3: 妈妈你看，在那儿。
2: 跑到人家屋顶上去了。
6: 你们是来玩的吧？来我家避避雨吧。来来，喝杯茶，你们在这儿多歇会儿啊。
2: 谢谢您，我们还得去找人呢。
1: 您这是老房子吧？
6: 是啊，我爷爷小时候就住在这儿了。
1: 看这天井的布局，是传统徽派民居的典型特征，四水归堂。
6: 正是正是，您是行家呀。
3: 我爸爸是建筑师，可什么是四水归堂啊？
1: 四水归堂这种建筑风格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你看，这由房屋围起来的院子中央叫天井，可以起到采光和排水的作用。屋顶都是斜坡，并且坡面斜向院内，每当下雨时，雨水就会从四面屋顶流入院中天井，所以叫四水归堂。
3: 哦，就是把雨水都聚集到这里，对吗？
1: 对。
3: 小毒爸爸。
2: 小毒爸爸，你怎么又把正事忘了？咱们是来找娃咔咔的。
1: 不急不急，再歇会儿。
2: 你看这天，雨越下越大，到时候就更不好找了。
1: 再等等。
3: 对，雨越大越好。
2: 什么？
6: 你们慢慢坐着喝茶，我给你们弄点吃的。
2: 你们爷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哇咔咔还找不找了呀？哎呀，我这个暴脾气。
3: 伟君妈妈，您耐心点，哇咔咔就快来了
2: 啊。
3: 哇咔咔，欢迎回来。
2: 哦，四水归堂。哈哈，我明白了。
1: 这下哇咔咔可以回家了。

0: 咱们去那边看花灯，走。
1: 亲子花灯展的制作时间即将结束，请各个家庭团队加快速度了。
2: 已经做好了。

0: 月饼出炉喽！
1: 快去报告啊！
2: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0: 这个地方我知道，苏州盘门，听说那里正在举办花灯节呢。
3: 那我们也能去看花灯了。
2: 这也是，出发。
4: 苏州盘门是中国唯一保留完整的水陆并列古城门。

0: 凤之雄，南看盘门之秀。时逢中秋，盘门花灯节将于日落后开始，届时城门上的龙形主花灯将会点亮。
1: 原来盘门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
2: 注意注意，哇咔咔就在附近。
3: 我没有说谎，花灯真的自己走掉了。
1: 那不是小熊吗？花灯自己走掉了。
4: 有一点，
5: 去看看。
6: 小朋友，这边是亲子花灯展的制作区，你要报名吗？
1: 我们现在就报名。
6: 好。
3: 小狗花灯真的自己跑掉了，为什么不相信我？
0: 小明，花灯是不会自己跑的，你肯定是看错了。别哭了啊，一会儿你爸爸再给你做个新的花灯。
1: 小明，我相信你。
3: 你知道我的花灯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别，你听我说啊，我知道是谁带走了你的花灯，找到他就能找到你的花灯了。
3: 真的？
1: 当然。
3: 大兔儿子，为什么要做一个完全一样的小狗花灯啊？
1: 可能带走你花灯的家伙就喜欢小狗呢。
4: 大兔儿子，让我试试。
5: 哎，小头爸爸，这是亲子活动，你不能全都代劳啊。两个孩子想合作，你就别掺和了。
1: 就是，小头爸爸，您不相信我能做出来吗？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5: 你做好后勤工作就可以了。
1: 小头爸爸，这个小狗花灯给您吧。
4: 真是抱歉，不管怎么看，我也没看出这是一只狗。
1: 所以把这个给您，我们再做一个新的。
4: 你确定不要老爸帮你们？
1: 不要，我要和小明一起完成。
4: 哦，好漂亮！
7: 谢谢，你的花灯也不错。
4: 抱歉，在孩子面前我不能说谎话。你的花灯确实挺丑的。你确定这是花灯吗？不，这不是我做的，这是我儿子。
7: 当着孩子的面可不能说谎哦。做的丑其实没关系的。啊，
4: 都说了不是我，你不信我就做一个给你看看。哎，怎么样？

0: 小家伙要跑到哪里去？
1: 走过去看看，正好那边有好多漂亮的花灯呢，咱们也去欣赏欣赏。
0: 好。
2: 大豆儿子，我们都等了好久了，你说的偷灯贼怎么还不来啊？
3: 不应该啊，难道哇咔咔喜欢的不是小狗花灯？那是什么？
2: 哇咔咔是什么？
3: 就是偷走你花灯的外星人，叫哇咔咔。我和爸爸妈妈是来带他回家的。
2: 外星人啊，太厉害了，我们快去找他吧。
3: 嘘，你一定要保密，不可以告诉别人，爸爸妈妈也不行。
1: 快看，龙形花灯已经亮了。
0: 大头儿子，小明，走啦，咱们去看一看花灯节上最亮的花灯。
3: 哎呀，围裙妈妈，我不想去，我还没抓到哇咔咔呢。
2: 你看见了吗？
3: 啊，看见了。
1: 警报警报，发现哇咔咔。
2: 哇，这又是什么？
3: 晚点再跟你说，快跟我走。
1: 等等我们。
4: 各位游客，花灯节的电力系统暂时出现问题，我们正在全力抢修中。
3: 原来是这个小家伙，他最喜欢亮的东西。原来是这样，可现在停电了，哇咔咔会跑去哪里呢？
2: 大头儿子，看那边。
5: 这位先生，您确定这是您要参展的花灯吗？
6: 怎么样，够亮吗？
7: 亮，那也没有我的亮。我的花灯还会变色呢。
8: 啊，我的眼睛
7: 啊，这次花灯展我肯定是第一。

0: 这个小家伙竟然在这里！这花灯真的会跑啊！
1: 嘟嘟当老师该往哪儿走啊？
2: 这边有哇咔咔的能量。
3: 大头儿子，慢点跑！
1: 看我的！
4: 小狗爸爸，您没事吧？
5: 没事。
1: 别跑，
6: 小明，你去哪儿啊？
0: 放心，孩子交给我，没问题。花灯电量耗尽，哇咔咔又跑了。这家伙又跑哪儿去了？
4: 小兔爸爸，我害怕。
7: 没事，别怕。我这就把手电功能打开啊！
2: 哇，月亮好亮啊！
1: 看，水里也有一个月亮。
2: 月亮好像一个大花灯呢。
1: 爸爸，我想到办法吸引哇咔咔了。来呀来呀，哇咔咔，我这里最亮了。
2: 哇咔咔，
1: 来呀！
2: 大头儿子，这可怎么办呀？
1: 小头爸爸，快把保温杯给我。我有办法帮哇咔咔把月亮摘下来。
2: 月亮，杯子里也有月亮。
1: 嘟嘟当老师，
2: 明白。嘟嘟大看，嘟嘟嘟嘟嘟嘟嘟。
8: 在这里啊！哎呀，你跑得实在是太快了，我甘拜下风了。
7: 还不是为了孩子。
9: 各位游客，花灯活动的电力系统已经恢复，现在主办方将放起孔明灯，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
2: 哇，原来那个龙形花灯是孔明灯啊！
10: 明月几时有？
7: 把酒问青天，
11: 不知天上宫阙。

0: 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注意，现在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欢迎来到色彩世界音乐节。哇！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蜜蜂糖糖，还有蜘蛛小巴。最后登场的是小狗精。
1: 小狗精，
0: 你们今天准备演奏什么类型的音乐？
1: 各种各样的，古典音乐、舞曲、高亢的音乐、轻柔的音乐。
0: 那么演出开始吧。
2: 一二三，
3: 一二三。

0: 音乐太美妙了。快，大家快进山洞。快点，快跑。
1: 我们的演出毁了。
2: 为了今天的表演，我整个星期都在练舞。
3: 这不公平。
0: 那是什么？彩色冬酷怪，你们在这里等着。彩色冬酷怪，我知道你在那儿，快出来。
4: 你有什么事，彩虹公主？我现在很忙。
0: 忙？你在忙什么？
4: 我在降雨。
0: 我看到了，为什么？
4: 因为我讨厌音乐，而且你们怎么能在彩岩荒野演奏音乐，还在我的洞穴外面？我不喜欢音乐。
0: 可是你为什么讨厌音乐呢？
4: 我是一只色彩洞窟怪，不是音乐洞窟怪。
0: 但是色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很期待这一次音乐节，糖糖、小狗青和小巴都非常努力地准备表演。
4: 走开，我要让雨一直下，下到所有人都回家，下到可恶吵闹的音乐全部消失。别想搞什么花招，即使把噪音挪到七彩森林，我还是能听到。不准再有音乐。
0: 我要告诉大家吗？他们一定会很难过，这样不行。等等，这不就是色彩危机吗？我们需要色彩精灵，我们遇到色彩危机了。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明，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3: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啊？
5: 怪兽先生为什么不喜欢音乐？
2: 他说他要把雨下到取消色彩世界音乐节为止。啊。
0: 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
3: 这非常奇怪，怪兽先生最喜欢颜色了，可是他居然讨厌音乐。颜色、音乐和情感是密切关联的，如果喜欢一个就会都喜欢吧。
2: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他会感谢我们的。
0: 那就让我们教教怪兽先生吧。
5: 我觉得怪兽先生要来听音乐会了，不喜欢也得来。
0: 准备好了吗？
6: 好的，我们来吧，开始演奏。
0: 你呢，彩虹公主？
2: 好了，托马，
0: 让我们为怪兽先生演奏音乐吧。
3: 第一首曲子代表愤怒。
2: 我们听到音乐，我们感受音乐，请展现你的颜色吧，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你。
7: 哦，这首曲子看起来很愤怒，好多愤怒。
8: 现在是欢快的音乐。
7: 这首音乐带来快乐的颜色，哦，好开心。
3: 让我们来点悲伤的音乐。
7: 这些颜色和音乐简直太般配了，这些颜色和音乐让我感到心碎。
5: 再给我们的怪兽先生一些平和。
7: 哦，如此宁静，音乐、色彩，还有我的情绪。我明白了，音乐、情感和色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太愚蠢了，对不起。我要更多的音乐，更多的情感，更多的颜色。一起跳舞吗，公主？
3: 我很乐意。
9: 亨宝与小青蛙

0: 听好了，小青蛙，快点从我的水肚子里出来。
1: 啊，不要。
0: 为什么不要？你已经玩很久了，快从我身体里面出来，回到湖里去。
1: 不，我喜欢待在这儿。
0: 别犯傻了，快出去。
1: 不要。
2: 怎么了？我想我最好去看看他。哎，汉堡在做什么？一只青蛙跳进了汉堡的身体里，它不肯走。
0: 这只小青蛙太固执了。
2: 你说的对。
0: 彩虹公主，你带着魔法号角吗？
2: 当然了。
0: 这只小青蛙引发了一起色彩危机。
2: 你想让我召唤色彩精灵？
0: 是的。
2: 可你就是色彩精灵啊。
0: 拜托了，召唤托马、奈迪和闪闪吧，我需要我的朋友们来帮我。我不能让一只小青蛙一直在我的身体里游来游去。
2: 我知道了，汉堡，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哼，我想应该就是他遇到了麻烦。
1: 啊，我们快走吧。
0: 嗯嗯，我们来了，汉堡。哎，哦，这只青蛙不肯离开你的身体。
2: 是的，这只青蛙非常固执。
0: 好吧，我去和青蛙谈一谈，我相信我们能把事情解决的。你好，小青蛙，我叫托马。我要求你从我朋友的身体里出来，立刻。
3: 但是这是我的新家，我就是不出去。
0: 我懂了。好吧，那这样。
2: 哇，他在我的脑袋里。
1: 显然住在汉堡的身体里对他来说很重要。
4: 我们该怎么办，彩虹公主？
1: 我觉得友善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你好，小青蛙，我的名字是
3: 哇，你是彩虹公主，很荣幸见到你，公主。
1: 告诉我，小青蛙，你为什么想住在汉堡的身体里？
5: 因为你是一个淘气鬼。
3: 我才不淘气，因为我想变成紫色。
4: 你不就是紫色的吗？
3: 不是，我是红色的。
0: 我知道了，当红色和蓝色混合时就会变成紫色。你介意吗？
2: 请便。
0: 但是红色不好吗？红色是超棒的颜色，奇妙的颜色。红色是快乐，红色是热情，红色是行动力，红色充满了趣味。
3: 红色没什么不好，我只是更喜欢紫色。紫色很神秘，紫色很重要，紫色很漂亮，哈哈。我只是想变成紫色。
1: 如果你可以变成紫色，

0: 用一辈子都住在憨宝身体里，你愿意吗？
1: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0: 只要有色彩，一切皆有可能。天空中鲜艳的颜色们，你们用爱描绘了世界。现在我命令你们来到我们身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青蛙，它需要一些色彩，需要一些欢乐。这些颜色属于每一个人，
1: 我也有，
0: 也属于你。嘿，啊，
2: 哇哦！红色加黄色是橙色。
1: 哇，我变成橙色了。哇哈，嘿，哇哦，我变成粉色了。白色和红色变成粉色。
3: 绿色加红色会变成，
1: 啊，我变成棕色了。
0: 小青蛙，你看到了吗？你可以拥有彩虹一样的颜色，
4: 欢乐和匹配颜色。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

0: 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6: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7: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哇，

0: 瞧。
1: 你去捡球吧，布布。
0: 不要，这可是彩色洞窟怪的地盘。
2: 注意喽，
0: 你把球顶进山洞，你去捡。除非你在害怕。
1: 我才不害怕。
0: 泡泡，你果然害怕了。
1: 我才不害怕，布布。
3: 怎么他不回答我？
4: 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5: 救命！救命！我们需要帮助！
4: 糟糕，布布遇到麻烦了！
3: 救命！救命！
4: 布布，怎么了？
3: 我踢球，泡泡用头顶球，山洞，山洞，球不见了，泡泡也不见了，我需要帮助，现在就要！
4: 别急，深呼吸，布布。泡泡在哪里？
3: 在彩色洞窟怪的山洞里。
4: 哦，彩色洞窟怪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小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3: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啊，
5: 我们收到了你的召唤，怎么了，彩虹公主？
3: 深呼吸，布布，慢慢说。
5: 泡泡跑进山洞后不见了，他在追一个球，我现在不清楚他怎么样了。
6: 彩色洞窟怪的洞穴？
5: 什么？那地方很可怕的。
0: 别担心，我们去找他。色彩精灵们，进入山洞。
6: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5: 泡泡，你听到了吗？
7: 色彩精灵们，
8: 我太紧张了，都忘了自己可以发光，
3: 继续亮着闪闪。
0: 泡泡，你还好吗？